车道有不勾绳，再往前一些些，在新化系统街国道八号的匝道上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鹰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4: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3: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4: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3: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4: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5: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教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已经是全线车多了，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市区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新北市的新店区中兴路桥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说在中兴路桥的下桥处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 8.2 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的外侧发生了车祸。国一北上 42.7 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一南下 76.4 到 76.6 公里是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跟内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在核心街到辛亥路，以及辛亥路往北，忠顺街到木栅路，宝桥往台北，还有大渡路往台北，中央北路到立德路，通通都是车多的。在新北市的中和区

卢广仲的歌声，只有夜来香。加拿大有位非常

知名的声乐老师，他在加拿大是不是这么的有名我不确定，可是在台湾真的名气蛮高的，因为他评点过好多华语歌手的唱腔，他们的技巧，他们对情感的投入跟渲染程度。这一位就是 Rosé 老师，他有一个昵称叫橘老师，有橘色的橘。那总之呢，这一位有着银白色招牌短发的橘老师即将来到台湾开场，而他就点名了卢广仲，说他真的非常喜欢卢广仲的歌唱技巧，总是非常真诚，非常发自内心的。那橘老师是说，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里面其实很多歌都会跟着潮流走，但他觉得卢广仲是真的把最真实的自己放进音乐里面的人。这一位点评总是非常的真诚，然后非常有活力的橘老师呢，即将来到台湾开场了。那前两天呢，先跟媒体进行了线上联访，他就说他真的非常的热爱枇杷膏，随身要带好几包哦。有一次包包不小心倒出来，枇杷膏散落一地，他赶快一包一包捡回来。身为声乐老师，其实喉咙的保养非常重要，所以有时候遇到很多这种以讲话为职业、以唱歌为职业的人，可能都会很好奇有什么样子的保养喉咙的偏方。那这个老师就说了，他接触到很多传统保护喉咙跟养生的方法，他最难适应的是喝温开水。他过去在西方真的就是天天一大杯冰水从头灌到底哦，但是来到了东方之后发现，哎，其实大家真的是很习惯喝温水，有它的养生之道吗？所以为了喝温水保养喉咙，他说他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习惯，但是对于枇杷膏是真的一世成主顾。他说这个甜甜的黑色糖果，他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这位老师对枇杷膏的喜爱程度，觉得哇，听他讲到我喉咙都要生痰了，因为其实枇杷膏真的蛮甜的，甜到他后来有出所谓的无糖版本哦。

0: 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新庄地区化成路203号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新店地区中心路桥往国道3号的方向，就在下桥处的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跟安邦街口变电箱起火，同时还有台电的工程车停在这里，现场持续车多，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而在国一北上42.7公里，是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南下76.4到76.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跟路肩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市议会备询，针对议员提出户外游乐设施是否有防范高温措施，蒋万安说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规划研议相关遮阴及防护措施。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根据台北市消防局统计，27号共7件中暑案件，其中6人送医治疗。中央气象署28号上午也针对台北市全区发布高温橙色灯号，有出现38度高温的几率。对此，市议员提出质询，台北市近年推动公园还有儿童游戏场所更新，但是只重视共融设计、特色造型，却忽略高温烫伤的风险。市长蒋万安则指出，会参考其他国家做法研议改善。
2: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来以后怎么样定出一个规范，而且事先做好相关的遮阴以及防护措施，做一些提醒。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可能的做法。
1: 另外，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辉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能源，也需要更大的电力。蒋万安回应，黄仁勋明确表达，能源的成长才是台湾经济。

0: 发展基础，所以国家整体能源政策非常重要，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予多元、安全、稳定的电力组合，且不管是 AI 发展各个产业领域或是民生需求，都是迫切必须面对的。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庄善政出席青春不放假桃园嗨一下暑期营队宣传活动，鼓励学生把握暑假充实自我，培养多元能力，提升未来竞争力。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暑期营队迈入第四年，是否利用暑假规划正规课程以外的多元学习内容，协助学生拓展视野，探索兴趣和性向。他说，市府今年共推出354门特色课程，提供超过55000人次参与机会，并自5月29日上午8点起开放报名。统计营队开办第一年，共吸引超过30000人次参与，去年更突破50000人次，显示学生和家长对多元学习的高度需求。
3: 科技文化艺术还有道德还有体育健康，还有一个最夯的题目就是 ESG。 那么这六个题目我相信可以适合各种不同性向的同学去探索他们平常在学校正规课程里面没有办法探索到的主题，可以让我们的桃园的同学这个暑假不要浪费。
2: 桃园市政府表示，今年暑期营队课程除了延续科技、科普、生命品德、艺文、健康、体育和永续，也考量人工智慧和新兴科技，特别规划无人机等热门主题。更多活动及报名资讯，欢迎透过青春不放电桃园嗨一下活动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华钢集团在基隆港东岸举办八重山湾首航仪式，航港局长叶协龙、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石原市长中山叶龙、基隆港务分公司总经理苏建荣、华钢集团董事长洪清潭以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台日海运及观光发展的兴业。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0: 日本石原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原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原岛居民来访。
4: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宫古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原岛，石原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0: 华钢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5: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0: 华钢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原岛的客货运需求。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全长14.3公里，历经9年多施工，通车在即。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14号已经提报交通部办理旅刊，中央将开会确认旅刊日期。新北目标是今年中通车，规划至少1个月免费试营运，初期班距尖峰5到6分钟，离峰8到9分钟，待运量稳定之后再逐步加密。

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道宜兰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北上方向南港系统出口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同步在进行。中和地区连城路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跟安邦街口变电箱起火的状况，锦和派出所回报现场还在处理。那受到变电箱起火的影响哦，连城路安邦街口、连胜街安邦街口的号志都是不亮的。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203号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新店地区中心路桥往国道3号的方向，在路桥的下桥处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8.2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事故占用在外侧。

国一南下八堵到大华系统低于60，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40左右，汐止系统到东湖低于40，东湖到圆山交流道40到50，而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的车速，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5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低于40公里，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机场系统到桃园40到50，桃园到林口30左右，林口往北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台北到圆山不到60。在汐五高架这边，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40的车速，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往北方向三鹰到土城不到40，土城到安坑40到5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30到4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台北端30到40。国道二号这边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公里。

0: 企业来收听专题报道。为全面提升城市支持网络，新北市府近期宣布多项新政策，包含学生一周五天在校用餐，扩大中低收入户长者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以及礼龄经费制度与补助全面调整，以此回应不同年龄层的需求，提升整体居住品质。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新北市规划今年八月新学期开学时，将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预计将涵盖全市约323,000名公私立国中小的学生，每餐提供75元定额补助，让孩子在校用餐无需负担餐费。同时考量用餐品质，市长侯友宜喊出每周五天在校用餐在放学制度，并结合美食空盘运动，还有食农教育推广，从饮食选择、营养均衡到习食观念，全面向下扎根，让孩子不只是吃饱，更要吃得健康，也学会珍惜食物。他表示，本项政策是否能够顺利落实，关键在于第一线教师团队，因此将调整三大配套，强化校园支持系统，包含提供导师及午餐承办人每月1500元午餐指导费，提高国中小教师员额编制，由每班1.7人提升到1.75人，还有国中小导师减授一节课，以减轻教学负担。
2: 所以这三样啊，一个是导师以及营养午餐的工作伙伴承办人，我们给他们指导费1500元以外，我们国小的导师的员额从1.7增加到1.75人，另外就国中小的导师各减授一节课，就是整个配套措施就会比较完整。
1: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市府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7000多位中低收入户长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3: 今年扩大至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符合条件者约7000余人，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1: 此外，王美华也提醒，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他并发症，除了必须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比如像是持续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降低生活

0: 活还有工作压力、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除了教育还有医疗，新北市府也同步调整基层治理制度，宣布从明年起大幅调整里林相关经费制度，总规模增加超过数亿元预算。侯友宜指出，新制将调整里基层工作经费集聚，并依人口规模提高补助额度，同时也增加里民活动场所租金补助，每月最高3万元，协助无活动中心的里民加强公共服务功能。此外，里长工作协助费将由每个月1500元调整到2500元，相关联谊活动经费还有慰问金也同步调整，强化第一线基层服务量能。期盼透过经费制度调整，让资源分配更加公平，也让基层治理更有效率。
1: 丧葬费用嘛，哈，里长的10000块升到15000块嘛，这个部分我想也不是很多了哈。我们跟台北市来一起，也来照顾里长们哈，所以一样就比照办理。
0: 新北市积极建立跨世代、跨场域的支持系统，从孩子的学习环境、长者的健康安全，到社区治理的第一线力量，逐步串起一张更完整的城市安全网。然而，政策的成效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吃得好、活得健康、住得安心，也将持续受到外界关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国一北上42.7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核心路到辛亥路车多的状况，交控说恢复正常喽。同样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车多的状况也同样恢复了正常。台北市的成功路往南，文德路到民权东路车多。中和地区持续提醒你留意哦，是在连城路跟安邦街口变电箱起火。那受到这个起火的状况呢，警和派出所说，连城路安邦街口、连胜街、安邦街的号志都是不亮的。这个状况现场在处理了，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阿比亚老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东非国家肯亚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造成16名学生不幸丧生，另有79人送医，成为该国最新一起致命的校园火灾。交通部与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注记，需经一段时间治疗后才能换新驾照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为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2: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面对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协助。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

0: 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1: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可以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0: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9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4: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3: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7: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8: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了，这里是请你不要错过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瑞莎。在台64线往西的方向6公里，这边是观音山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北上的方向南港系统出口内侧移动式清扫结束喽。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往南，就在中央南路一段口，因为配电管路的施工封闭中间两线车道。交大回报说工程在进行哦，但是不影响车流了。那这个工程呢，预计今天是最后一天，做完就结束了。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变电箱起火的状况，警科派出所回报还在处理。那受到这个意外事故的影响，连城路安邦街口、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都不亮。现在国一往南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持续车多，车速20-30，东湖到圆山40-50公里，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40的车速，中立到平镇系统50，往北的话呢，新竹系统到竹北50公里上下，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低于40，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林口低于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公里上下。那国三这边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40公里，安坑到中和不到30，土城到树林低于50。往北的话呢，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20-50的车速，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美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美亚老师。今天我们来看火炉。
0: 葫芦啊，
2: 啊葫芦、哦、啊，我们都知道八仙的一个法器
0: 哦，真的
2: 啊，他那个法器，咱咧讲哦，就像暗八仙。
0: 为什么叫暗八仙？
2: 因为八仙有形象嘛，
0: 哎、
2: 欸，啊，有人物有形象。
0: 对。
2: 但是如果法器的话是没有形象，但是他又是一个吉祥的，所以咱咧讲暗八仙。暗八仙就是他的法器，他的法器我用火炉，啊，我用拐杖啊，啊，用什么啦？啊，其实葫芦呢，它也是八仙很重要的哈。啊，接着讲。李铁拐，伊就是用葫芦，葫芦牌卡只片，哦，爱塞是啥？修所有不祥的东西都把它收，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暗八仙。
0: 嗯，哦，
2: 有时候我们在庙宇里头，他画了很多的器物，啊，他唔常讲黑是啥，我讲黑就是八仙，
0: 嗯，
2: 黑就是八仙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怎样，我们不必解释，但是看图案啊就知道它，也不要用人物。去把它绣在上面，画在上面都不用，就按八仙，按八仙，这也是一种美学啦。
0: 老师，那我想问哦，所以我们如果去到庙里面有看到八仙的人像，我们就叫八仙，可是如果没有八仙的人像，只有他的这一些法器，就叫按八仙。
2: 对对，啊，就按八仙。
0: 哦，好。
2: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去庙宇楼去看这些美学的一种方式。
0: 嗯嗯嗯，
2: 哦，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葫芦这种东西是很吉祥的东西，对不对？哦，其实咱满地小卜瓜就有了。以前在山上做满地行，对不？啊，满地人呐，护照华为，对不对？啊，这头山头唱给那头山头，
0: 哦，
2: 啊，两个在小卜，
0: 嗯，
2: 啊，小卜会想怎样？时间会过得很快，
0: 哎哎，
2: 哦，啊，很快的时候，所以讲哦，采茶曲这种东西哦是很重要的，他们都是用西固莲啊。哦，来唱出里头的一个风土情，
0: 嗯，
2: 哦，啊，那种怎样？其实女生跟男生在学播的时候，哈，因为

0: 唱啥？傲茶浸水发香菇，不怕大丛成葫芦，路途遥远滚啊破，啊认真要行，搁免一步。因为它有押韵，但是我们现在来解释，傲茶浸水发香菇，傲茶就表示男生，啊男生，伊是傲茶，傲茶吼，啊会发香菇嘛，迄落咧烧亏啦，
1: 哦，
0: 啊不怕大丛成葫芦，哇那好漂亮哦，啊那多姿，哦葫芦嘛。他有腰身嘛？
1: 哦，
0: 啊，就指女生呐、
1: 啊。好，懂了。
0: 修波料啊，有情意了，对不对？
1: 嗯嗯、
0: 要去说
1: 啊，讲情书。
0: 啊，讲情书的时阵吼，啊，男生扭扭捏捏啦。
1: 哦、
0: 啊，路途遥远，棍啊破，很远很远呢。
1: 那、哦、
0: 修按下一下后，
1: 迈下急啦。可是你如果认真的话，一个下午就来了。
0: 对啊，吼、哦，啊，认真要行边一步嘛、
1: 嗯。
0: 因为怎样，女生急了啦。因为肚子一天一天大，怎么办呢？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傲茶浸水泛香菇，不怕大丛成葫芦，路途遥远滚啊破，认真要行边一步。
1: 嗯嗯。
0: 那、啊、我们都知道，路途遥远好几公里，为什么他要讲好几步？
1: 嗯。
0: 哦，十里叫一步，换、
1: 哦、
0: 算我们公里数的话，就是六公里一步。
1: 哦。
0: 啊，你认真要行，嘛才两步。啊，两步嘛才十二公里呢。
1: 啊，
0: 啊，你是咧蹲地虾米？
1: 真的耶！你看现在大家跑马拉松，三公里、六公里、十公里，这十二算什么？真的跑一跑就到了，好不好？
0: 对啊，啊，其实哈、哦，以前千里家书哈、哦、要快马加鞭来送这个信、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送这个信，他有一站一站的换马不换人。
1: 哦，对对对。
0: 哦啊，这样子家书才可以送到一步一步一步六公里，在那边换马
1: 哦
0: 哦，那那你讲最后就布威啊布威啊，
1: 嗯嗯，
0: 其实它是铺马店铺那个铺，就是几站几站嘛哦，铺马道讲了好几百年哦，讲错了变成布威啊哦，布威啊喽布威啊喽，其实它是店铺的铺啊，台湾山高水急，你若用马来造吼、
1: 嗯，
0: 没办法、
1: 嗯哼
0: 哦、要过河嘛、
1: 嗯
0: 啊、所以要叫原住民平埔族、
1: 哦、
0: 他们有一种叫做招标、
1: 哦
0: 哦、囡仔屯啊，十七八岁的囡仔屯啊，他们叫做马达啊，这个马达很会跑，对不对？他们在跑的时候吼，人家讲说招标得标的意思吼，招标招标的时候他们很会跑，对不对？欸、清朝那时候就说啊，不，我来叫马达来这里送信、
1: 嗯嗯
0: 啊。送信的时候，引了你行了就铺地道，叫人来造啊，无用马匹来造、
1: 嗯
0: 啊、所以说妈祖出巡啊，是啥物拢前导者是破马啊，啊因讲破马啊破马啊，其实好几百年就错误了。
1: 带大家了解一下哦，这个报碑啊，我们都说报讯息的报嘛，其实在更早以前的说法应该是炮碑啊，这个炮呢代表的是距离的意思。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
0: 六公里一步。
1: 嘿，时代的眼镜哈，谢谢阿碑啊老师，
0: 谢谢。
2: 台湾古早事，
3: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占一半，人在做，天在看，无需要呛声。什么叫做运命？

轰动武林几首歌，来自卜学亮的歌声。还能够知道卜学亮阿亮是谁，或者是曾经看过他的寻人任务，哇，这个都表示有点年纪了吼。台北市的成功路往南，在文德路到民权东路这一段车多的状况，内湖分队回报车流恢复正常。国道五号南下头前出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一南下7.3公里是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木块掉落。新北市的中和区派出了好消息，先前有提说这个连城路跟安邦街口变电箱起火，那也连带影响了连城路安邦街口、连胜街安邦街口的耗制不量，警和派出所回报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喽。台64线往西6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出口的外侧掉落大块轮胎皮。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往西方向东兴道敦化南上方，承德路往南民族西到民生西，重庆北路往南酒泉到凉州，以及三重的重阳桥往市区都是车多。新店这边中兴路桥往国道3号的方向下桥处的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新庄地区化成路203号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65线南下8.2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事故占用在外侧。台北市的承德路7段往南，就在中央南路1段口，因为配电管路的施工封闭中间两线车道，施工依旧在进行，不影响车流。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

Amber 郭采洁的歌声，诚实的想你。在国一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木块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5线南下8.2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

事故占用外侧。台六十四线往西6公里观音山交流道的出口外侧大块轮胎皮掉落。现在国一南下大华西。

0: 我以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40，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机场系统到桃园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继续往北，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丹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下塔悠车速30公里上下，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萧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50，而国三往北在三鹰到树林低于40，树林往北到安坑40到50的车速，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国三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南港到汐止系统车速50左右。国道三甲这边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的方向木栅到台北端40到50的车速。国道二号往东，南投园到大奶交流道不到50，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50公里。台竹的好消息，台65线南下8.2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的外侧事故拜拜。受到封面的影响，现在很多地方都下雨哦，雨大雨小，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开大灯就对了。还有，请务必注意该有的安全车距，以及这种天气很容易路口不进空，要过路口的时候，请审慎判断前方的状况。准备9点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块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80.4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外线。
3: 那其实飙车它是有比较严格的定义，是说要有禁驶禁速封路啊，就封路然后开始禁驶禁速或者蛇行等危险驾车的一些行为，我们才会说这是飙车。但是其实一般民众他不会知道，就是很多车可能对行驶过去，然后听到说哇好大声哦，然后就会通报飙车。那其实无论怎样，我们警方都会马上立即派员去处理啦。
2: 嗯，
3: 那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行经上去看夜景，但还是要呼吁，就是这些车队或者大学生要夜游的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车速的部分呢要记得要降低，因为我们在这5、6日就是周末的期间呢，都会在晚上11点至凌晨3点都会进行这个测速照相，在阳明山上的某个路段会进行测速照相的这个违规取缔的部分，所以还是要请各位上山的民众要注意小心行驶。
4: 嗯，好，这个提醒会上阳明山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刚刚分队长说，

0: 因为我们会在阳明山的某个路段进行相关的勤务，哪个路段我觉得常去阳明山的人可能都知道，那就表示那个地方其实相对危险，所以更希望大家留意车速哦。好，那再来分队长还要针对，哇，今天这个雨哦，一下下来有比较凉一些些没有错，但是交通上面也真的是比较拥塞，然后状况比较多，所以我们做对于雨天做一下相关的叮咛。
1: 是，好，那个因为今天突然变天嘛，突然下雨，那前几天其实很热的时候太阳很大，那其实也会有因为太阳很大的时候会导致视线，就是太可能阳光太刺眼而导致事故，就很常会追撞前方的车尾这样。那今天呢是下雨天，那天雨路滑，那所以一定要务必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要跟前车跟旁边的车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前方的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对，因为下雨天的摩擦系数比较低一点，所以就是你可能需要的刹停距离还需要再加长一点，然后以车安全，不然很容易就会因为天雨路滑，然后追撞前方的车辆这样。
0: 哦，对耶，搞不好你踩了刹车，结果继续往前滑，然后一样倾上去了。
1: 是，
0: 好，所以在分队长提醒之下，大家就会知道天气好跟天气不好其实都好像蛮容易发生事故的，所以唯有多加小心才能够避免事故在你身上发生。好，这个是林鸿奎分队长今天上线特别的叮咛，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分队的林鸿奎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其实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变得很快哦，像前几天非常的热，然后今天突然下雨，所以也想突然想到大家的车子适应这样的天气还好吗？你的雨刷，你有在昨天先确认好它是不是还能够正常运用吗？有的人越刷越脏哦，那今天遇到下雨，哇，可能这个刷一刷，就危险也变得比较高一些。然后像轮胎的保养啦，胎纹深度够不够啦，其实这个都是平常就应该要去留意的哦，才不会突然遇到这样的天气。比方说你知道会下雨，可是雨可能下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对啊，这个都会造成行车上面的危害哦。在国三北上23.3公里是木栅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一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区中环路三段往北，就在新北大道四段口内侧车道公车故障，国一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木块掉落。

台北市的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进行管制，这个为的是自来水管线的施工。那工程呢，预计进行到6月1号。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木栅这边哦，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做的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还有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及沟盖的更新工程要到6月14号，施工时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新店地区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碧安二桥双向会轮流因为施工封闭，预计6月3号结束，施工时间也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

国三北上15公里，这边是南港交流道前中间外侧跟路间四辆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哦。

无声没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手袂散》。台北市中华路往北，成都到塔城持续车多。国道五号北上18.2公里雪山隧道里头，猫咪精来了，就在外侧车道。国一北上58.9公里。

米过了中立转接道，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15公里南港出口前，中间外侧跟路肩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18到0公里是大南交流道一路到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道前，这边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新庄地区中环路三段往北跟新北大道四段口内侧车道公车故障停放。雨还是在下哦，所以很多地方的车速一直快不起来。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5堵40左右，五堵到汐止不到3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低于50，汐止系统到东湖不到40公里，东湖到内湖低于50，内湖到圆山不到40，圆山到台北50左右。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二20到40的车速。那在国一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30公里上下，往北三鹰一路到新店50公里上下，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过了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南港到汐止系统50公里上下。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为了监督伊波拉病毒的抗疫行动，今天抵达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表示该国的疫情可以止得住。根据世卫最新数据，从本月15号民主刚果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截至24号，世卫在该国已经记录到超过1000起确诊及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0起确定染疫死亡以及223起疑似染疫死亡的案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未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与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2: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

0: 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1: 原案查购三级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三级毒品在案。
0: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毒驾事件当中，不少都是验出含有伊托米酯的毒品。神经外科医师警示，这种本来只是用在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将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3: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4: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3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7: 我

再过几秒钟，9:37了。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刚刚看了一下我这边的窗外，我这里雨停了，但是当然路面依旧湿滑。不知道您那边怎么样？雨还在下吗？桃园以北今天可能都是整天有雨的哦，上半天是因为锋面的影响，那中午过后呢，因为热对流的关系，所以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可能。那下半天呢，换中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哦。在国一北上58.9公里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三南下31公里，在安坑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国道5号往北9.4公里，彭山隧道里头车辆故障停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15公里，南港出口前中间外侧跟路肩4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台北持续车多，车速30到40之间。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

易转接到20到40的速度。国一北以上的话，是从凭证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到20到40。桃园往北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持续车多20到50的车速。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系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下塔又不到50。那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再补一个五羊高架车多的路段哦，往北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不到30哦。国三南下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低于3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北上方向三鹰开始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南港到汐止系统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左右，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40。国道二号现在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不到50公里哦。新收到的消息，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

0: 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都有多内特小红俱乐部，俱乐部准备上线了。但是在上线之前呢，先提醒一下，两个路况都是事故哦。首先，新北市的泰山区泰林路三段往林口的方向，过了745巷，在路间看到机车自撞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哦。好啦，我们的俱乐部要来了，欢迎台北捐血中心企划课的林嘉宇课长。Hello， 课长早安。
1: 大家早，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俱乐部要能够继续往下经营，就真的是靠课长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这个顺利捐完血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血是要去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体里面嘛，但是大家可能不晓得，其实中间还有很多道的程序必须要完成之后，这个血才能够真正的安全输进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中间要经历哪一些程序，这就是今天课长想跟我们分享的。
1: 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的捐血车，那我们很多热心的捐血朋友呢，他们上车捐完血之后，他们只就是觉得今天我完成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公益，然后捐完以后我就回家了，或者是去我继续我其他的活动。那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些朋友，他会问，他会好奇，我捐完以后这个血是不是就直接送到医院去给病人用？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捐出来的这些血液呢，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会由我们的血液运送车，这个血液运送车呢，它会有一些条件的限制。那最重要的是一个温度，因为这个血品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会影响到这个血液的品质。那我们的血液运送车把这么多的爱心热血送回来捐血中心，那送回来捐血中心之后呢，第一件事要做的当然就是检验，这个是为了病人用血的安全，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个部分。那可能捐血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哦，在你捐血的时候，你会发现，针打进去之后呢，然后护士小姐好像会做一个动作，
0: 给你一张良心回电的单子。
1: 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它会留四支不同颜色的试管。
0: 对，
1: 这个四支不同颜色的试管呢，就等于是我们这袋血的分身。怎么说呢？我们就会把这试管送到不同的检验的一个流程上，那去做不同的检验。那我们的检验程序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是比较严谨的，我们的使用的试剂也是比较敏感的。人家有一句话讲说，宁可错杀一把不可
0: 放
1: 过一个。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检验它的敏感度，它的试剂敏感度一定要是最高，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确保这个病人用血的一个血品的一个品质跟安全。对，那

0: 我们的不同的试管会送到不同的流程上去做像血球跟病毒的一些检验。
1: 嗯嗯，
0: 那我们的检验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如果有捐过血，如果 有仔细看一下那个检验报告，你会发现会有血型。那血型除了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ABO AB 还有 RH 之外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血型研究室里面，实验室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配对的一些特殊处理。
1: 嗯，
0: 那这些特殊处理呢，就会因为病人的需求、他的状况，然后医师会提出可能要去做一些配对的部分。那其实这个血型的部分呢，大概就据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有四十几种，当然还有更多更细。对，所以这个是比较一个实验室里面比较精密的一个配对的部分。
1: 是，
0: 那还会有一个大家比较少听到的一个红血球的异体抗体的筛检。因为这个也会这个部分的筛检其实就是要防止我们受血者就是病人他会发生一些急性的一些反应。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个病毒的部分，病毒的部分就是跟传染病原体它相关的一些检验，比如说乙肝、或者说是像 AIDS 啊，或是梅毒啊，那个螺旋体的一个血清试验啊，那或者说是人类7淋巴球的一个病毒的试验。
1: 哇塞，
0: 对，那还会有一个血清转酶的检验，就是一般我们俗称就是一般人来看这个肝功能指数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指数如果太高的话，表示可能肝脏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可能在发炎啊，或是有一些疾病的一个早期。那这一代血液如果它超标的话，也是一样不可以给病人用的。那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为了血液的安全，我们会特别另外做这个血液的一个病毒核酸的一个筛检试验。对，那这个试验呢，其实这个试验其实它的试剂是非常昂贵的。
1: 是，
0: 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可以降低我们就是一个空窗期的一个部分。我们每一个检验呢，它都一定会有一个空窗期。
1: 是，
0: 那我们这一个的检验最主要它可以缩短空窗期，非常大幅度的可以去提升我们这个用血的这个安全。那当然除了第一关的这个检验之外呢，其实我们的血袋它也同时会送到我们的一个成分部门。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八点档，很多就是有时候就会看到啊，病人那个就是男主角或女主角大车祸啊，然后那个急诊室就医生冲进来说啊血不够了，然后就会发现啊医护人员赶快拿了一袋红红的血，然后赶快来急救。那其实呢现在呢现在的医疗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比较走的是一个精准医疗，也就是说缺什么补什么。就好像说他是缺血球我们就给血球，缺血浆就给血浆，或是缺血小板就给
1: 血
0: 小板。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血袋到了捐血中心之后呢，就会到我们的血液成分科去做成分的一个分离。
1: 哇，
0: 那现在的血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大多数的血袋它的本身都会有一个像飞镖一样的牌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捐血，听完这一次的广播之后可以去注意一下你的血袋上面有没有连了一个像飞镖一样的一个牌子。
1: 是，
0: 这个牌子很多人会很好奇这个牌子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的血就是进到血袋，然后没有看到那个牌子的作用。其实在血液成分的这一个部分呢，第一关就是要使用到这个叫做一个检除白血球的一个过滤器。为什么要检除白血球？就是

0: 因为白血球比较容易引起一些免疫的过敏的一个反应，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输用给病人的血球，我们会先经过一个白血球过滤器，过滤器它整个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一袋血放到离心机里面去做成分的一个分离。
1: 嗯嗯，
0: 这个离心机哦，大家听起来好像比较没有概念，你可以想象一下家里的那个洗衣机。你洗完
1: 旋转的方式，
0: 对，你洗完以后要脱水， 对不对？脱水的时候它就会转得很快。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哦，去做一个高速的离心。
1: 嗯，
0: 那因为血球跟血浆的重量是不一样，那所以我们会把血球跟血浆的部分做一个成分分离之后呢，然后再把它分袋。
1: 哇，
0: 对，那分袋之后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1: 是，
0: 当然我们的血液不是只有分为血球跟血浆而已，那我们只是初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离。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现在血球供应给病人的都是一个减除白血球的部分。那这个红血球哦，其实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快递员一样，它其实是帮我们吸带氧气。
1: 是，
0: 那很多应该是很多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红血球，就是我们的血球氧气。那你如果没有这个氧气的时候，可能你整个人就是。你要想哦，我们人没有氧气的时候就呼吸困难。
1: 对，
0: 那呼吸困难之下呢，相对的就头晕啊，然后你全身可能都没有力气。
1: 是，
0: 那甚至于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临床上的表征反应。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提供给病人红血球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降低它输血的一个反应。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红血球除了这一个部分之外，就是一般的，那当然还会有依照医师的
1: 需求，
0: 他会对，他会可能需要有一些可能就是生理盐水去做一个挖取的一个
1: 动作，
0: 挖取的红血球。我有点英文翻不过
1: 来。没关系，真的有很多的程序。对不对？
0: 对对，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一般的减除白血球的红血球之外，还会有很多特殊的一些红血球，会依照医师的需求来去做特别的制作。
1: 嗯，
0: 那当然血浆的部分也是，血浆呢其实血浆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免疫的因子。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初期的一个就是分离之后，我们会看医院的需求，然后再另外去
1: 提供，不浪费。
0: 对对，然后再另外去制作。
1: 嗯，
0: 那再从里面去提炼出来，有一些部分可能是血小板，那或者说是其他的冷冻因子啊，像血友病的病人，他可能需要长期的输用一些红血球或是第八因子。嗯，对，那我们会去做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分离跟提取。对，那血浆的部分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就是免疫方面疾病的一些病人。
1: 嗯，
0: 他可能或是他的免疫力因为疾病的因素他下降，那他可能就会需要输这些白蛋白的一些免疫制剂。
1: 嗯，
0: 对，那我们就要另外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1: 是，好，这个科长哦，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让大家真的像是走入了幕后哦，看这个捐血，我们捐完之后会觉得好像一期就结束了，但其实对捐血中心来讲，大家捐完之后的作业才正要开始而已。像剩下最后的时间问一下科长哦，我们的这个血到捐血中心之后，大概花几天的时间检验才会真的开始运用啊？
0: 基本上我们的检验报告大概是3到7天，一周之内一定会出。
1: 嗯，
0: 对，那我们基本上这个血液啊，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些必须要在抗缝的一些资料的话，3天内我们的报告就会出来，然后就会迅速的提供到医院。

是我突然发现啊，我们的血液哈，来到捐血中心之后做的这个健康检查，比你自己花钱做的还要更全面，好多好多的事项，只为了这个血是真的能够安全的，然后去到真正需要的人的身体里面，所以会发现跟我。

0: 能会有排斥或者是完全不合用的状况发生，这个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非常有趣的分享哦，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血真的非常的珍贵，因为要经过这么多的检验步骤才能够精准的送到有需求的人的身体里面，所以啊，希望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的血都有可能让另外一个生命能够继续的循环下去，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捐血的行列了。今天谢谢台北捐血中心企划科的林佳宇科长，谢谢科长，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哦，这边是环北出口前原本占用在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泰山地区泰林路三段往林口过了745巷的路肩机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南下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内侧小客车抛锚。我是莎莎，我接下来要休假了，我们6月第2个礼拜见喽，拜拜。

走。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35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78.5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蓝色雨伞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道万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早上10点07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也要跟宜兰地区的朋友们说声早安啊。今天宜兰惠玉不在家，就由我来当大家的临时副驾咯。一路陪伴你们到中午的12点半。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你，又是新的好心情。其实我觉得星期五很有一个神奇的魔力，明明事情可能还是很多，但光想到明天终于不用早起了，心情就会变得突然很好，有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星期五就应该要属于有一个星期五的仪式感。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也想要送给大家一首很有活力的歌曲，先帮大家把这个星期五的精神直接拉满。这首歌是来自叶爱玲的歌声《阳光森巴》。

国道三号在南下 106.9 公里香山前的中线木头还没接获排除哦。国道一号北上 15.5 公里东湖前的内线铁皮同样还没排除，如果刚好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啊，有看到他已经不在现场了，或者是他现在占用的不是内线，哎，那你们可以打0800-000-123跟我们通知哦。新进的消息，在台六十八线西行 12.1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看到边坡有起火的现象，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确认喽。我觉得星期五很棒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人开始期待生活。怎么说嘞？可能就是会开始想说，哎，今天是 Friday night， 哎，要不要晚上来吃咸酥鸡呀？或者是周末我们要去哪里走走嘞？但我相信很多人周末的计划最后都会变成，哎，先睡觉再说啦，有没有？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周末不用特别安排什么，其实也很好。讲到星期五，讲到放松耍废，突然就会让我想到以前学生时期，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某些歌曲一听到就会唤起你小时候的记忆？你们不觉得以前小时候就是小学啊，星期五的最后一堂课，一下课就会有那种 Yahoo 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一播下去，我就会想到这种 Yahoo 的感觉。你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歌曲？没错，罗大佑的《童年》。现在时间10:27，听完歌曲，我们就一起听半点新闻。

有一个派出好消息，在台北市的经贸一路往北跟经贸二路105巷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新增的一个清扫在南下的头城入口清扫作业已经启动。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式清扫结束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950点，台股今天同步走高，早盘指数来到44726点，上涨超过1000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高，早盘攀高到2370元，上涨75元，市值达到新台币60.94兆元，贡献大盘约437点。南投县民间乡一间便利商店前，昨天发生民众持疑似刀械物品挥舞的事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确认未有人员受伤，后续将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并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在5月28号清晨5点左右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民间乡一处便利商店前有一名男子情绪异常。警方到场后发现，何姓男子手持长条形铁片，疑似刀械，自称是神明机身，并在现场施法抓鬼。警方进一步询问店员及现场另一名朱姓男子后，得知何姓男子当时手持器具，口中念念有词，但并没有对现场民众造成伤害，因此双方都表示不提出告诉。警方见何姓男子精神状况不稳，随即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不过何姓男子见救护车抵达后，随即自行驾车离去。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本分局将针对相关的影像资料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后，一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第63条第一项第一款裁处。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现疑似情绪不稳或有危害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及相关单位及时到场协助，以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准备搭船出海，却在登船之前被查出身份有异。海巡人员在高雄双港执行澎湖轮旅客查验时，发现一名女子竟是通缉犯，当场拦下逮捕，并依法完成后续移送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5月27号晚间执行澎湖轮登船旅客身份查验时，发现一名邱姓女子准备搭船，不过系统比对后显示，她因为涉及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分别遭到台东地方法院以及台东地检署发布通缉。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所长林建义说，
5: 115年5月27日，本所人员执行旅客身份查验时，查获一名因违反空

0: 重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而遭通缉的邱姓女子，随即由本所人员将邱姓女子予以逮捕，完成笔录制作后解送至台东地方法院及台东地方检察署归案。
1: 海巡署强调，将会持续加强各港口及船舶查验作业，防堵不法的分子趁机出入，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情资，可拨打海巡118专线，共同维护海域与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完备泰安交通路网的最后一里路，苗栗县政府与中央携手推动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预计119年完工。未来南北部落通行时间可缩短40分钟，成为原乡防灾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琳报道。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这项工程获得内政部国土署支持，纳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核定总经费新台币14亿5700万元。工程采高架桥梁跨越大湖溪谷，全长约702公尺，并以177公尺路工段衔接南北两岸，避开地质天险。工程预计119年12月完工。县长钟东锦说：“
3: 我们这个雪见道路的最后一里路哈，这苗62-1线哈，就靠这条桥就能够联络前山跟后山连接起来哈。当然，对泰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将来不管是还要工作啊，甚至救灾，甚至是生活上就学各种方便，我想都会带来乡亲更多的便利。”
2: 钟东锦县长表示，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完工后，将缩短泰安乡北五村与南三村通行距离，提升原乡防灾韧性，同时带动在地观光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开始受到锋面影响，上午在中部以北跟宜兰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在花东及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间开始锋面水汽逐渐减少，雨势趋缓，只剩南部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高温在北部跟宜花大约是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至35度，南部内陆还是有36度以上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来说，东北季风增强，在桃园、照台中、澎湖还有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40公里海面上，逐渐往北往琉球群岛方向一带前进，强度持续增强，预估大概在周一开始会渐渐影响到日本一带，周一起前往日本的民众请多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放送最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听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10:38，路况更新喽。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在路肩的机车误闯情形已经排除。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在中华路上方有重机误闯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双向在15.9公里东湖路段哦，内线、中线都有铁片散落，注意喽，它是双向车道上都有，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台68线西行12.1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边坡现在有起火的状况，经过的时候慢慢的通行，然后小心留意现场指挥的人员安全哦。来看到国道的1968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还有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而已哦。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的南下车流现在表现非常良好，北上呢要注意的就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大概在5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有一个排除的新进消息，在南下的7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73公里过了无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木块已经排除完毕。我觉得人生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工作很难，人际关系很难，感情也很难，有时候真的很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我们学着把心门打开呢？这首歌很难是张震岳的歌曲，刚刚那句歌词有时候很难，真的很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我们学着把心门打开，就是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更多路况就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那听完歌曲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医师来敲门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人啊面对压力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者是心里卡住的时候，都会想要找一个出口去发泄。有人选择找朋友聊天，有人靠运动去抒压，有些人会习惯用抽烟来让自己放松。但其实抽烟这件事情跟压力情绪甚至是心理健康之间都有很深的关联哦。
1: 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呢？
2: 连环喽，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林甲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精神疾病患者的吸烟率比较高，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开始抽烟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陪伴跟处理呢？现在我们先欢迎林甲亨医师。医师早安。
3: 早安，大家早安。我是林甲亨医师。
0: 是，医师早安。那我们很常会听到精神疾病患者抽烟的比率比较高，这背后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3: 哦，是，其实我们有精神疾病诊断的病人呢，他们抽烟的比率大概会有90%。那确实，我们很多精神疾病的基本的症状啊，就是有包含刚刚主持人所说的焦虑、失眠等等。大家可能也有在生活中观察到，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有些人的确会暂时离开现场，那可能执行自己的一个呼吸仪式啊。那确实我们很多个案在还没有完成药物治疗，或是在症状相当火化的阶段，其实自己困扰程度高，可能就会使用抽烟的方式来减少压力啊。
0: 嗯，没错。那像是有些个人啊，一直抽烟，一直抽烟，一根接一根，可能表示他存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嘞？
3: 那我想我们可以分几个不同的类型啊。像我们最常在门诊看到的是焦虑症。那焦虑症的话，其实核心症状是易怒的。那焦虑症的个案有很多，除了易怒之外，觉得对现在啊、未来啊，还有自己相关的事情都相当的担心。那在心里面绕啊绕，绕不出来。那其实也常常晚上的时候失眠。那失眠的时候呢，白天可能一两个小时抽一根，那在晚上如果要失眠，其他的总抽烟的包数啊，可能就会到1包2包左右。那如果是我们平常在医院。

0: 当中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思觉失调症的个案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确会有一些抽烟、尼古丁、焦油跟药物的交互作用。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精神疾病的个案呢，他们其实相当的辛苦，他们可能使用的精神稳定剂或是情绪稳定剂。
1: 嗯，
0: 但是这些药物会因为抽烟的尼古丁的含量呢，让他们的药物代谢的更快更快，那很快的排出以后，其实对于症状的改善效果就更有限。他们可能因为抽烟的关系，然后药物浓度减少，那他们的幻觉啊，或者是情绪的起伏啊，反而是更大更大，结果就恶性循环，抽烟量反而更高了。
1: 哦，了解。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医生就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会问说：“哎，你平常有没有抽烟的习惯？”这就是在用药物上面会需要去斟酌、去考量的一个原因，对不对？
0: 没错，我们有时候会鼓励个案说：“哎，就是如果真的抽烟的背后是这样的不舒服的话，那我们一方面虽然可能调整药物，但是他的生活节奏、抗压的方法是否也要做一点调整，以免自己啊病都还没有好，就要越吃越多啊。”
1: 哎，对，没错没错。那像青少年开始抽烟，通常是哪些原因啊？小朋友应该，哎，不到小朋友啦，就是青少年，他们应该也没什么压力呀、啊，会有什么样的常见原因吗？
0: 哦，其实这个有相关的偏差行为研究可以佐证，的确呢，很多都是从同侪接触开始的，就是自己身边有哪些朋友好像有在抽烟。那青少年其实是一个从别人的眼光，尤其是同学之间啊，建构自己的学校当中或同侪眼中的自己的那个重要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可能小朋友的时候还会听爸爸妈妈跟老师的称赞，觉得这样很有自信，很有尊严。但是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可能会更希望同侪认可自己，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同侪接触会是抽烟的开始。那的确，同侪抽的是纸烟还是电子烟，这可能就是他们接触比较重要的议题的。
1: 没错没错。那如果这些青少年刚好又被家长发现说，哎，为什么我家的孩子居然开始抽烟了？你觉得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去关心吗？
0: 我想，很多家长看到小孩子有纸烟呐、啊，应该会立刻问说这是从哪里来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住的地方不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来源。像有一些杂货店啊，或是长得比较早熟的青少年啊，或是青少年在外面有认识不同的朋友，
1: 是
0: 啊，的确他们可能会透过这些管道得到香烟。但是电子烟的烟弹其实现在在网上透过网购啊，可以匿名式的获得。那来源成分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还是会回到健康的这个议题上面。
1: 是。
0: 慢性的中毒。我家长看到纸烟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时代，我们可能会在想一下，是不是也有接触电子烟。那如果说是先跟他问说，哎，那你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那你的朋友比较好的大概有谁？那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家长有时候呢，应该也是在发现到跟孩子讨论的时候，中间会有一段观察的时期。
1: 是，
0: 观察的重点就真的是跟老师先了解一下，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情况，学校的出席率、学习的表现是很认真还是很不认真，还是本来很认真就越来越不认真了。那像跟家长之间在青少年阶段，其实都是相当紧绷的状态。
1: 对，
0: 家长就要再看会不会开始逃学翘家。
1: 今天
0: 的阶段其实是看他，也包含到他手机的使用或手机接触的朋友等等。
1: 没错没错。
0: 对这些的防范是希望他能减少接触到更偏差更非法的物质的。
1: 对，没错。那像刚刚医师有讲到说，这个烟弹有些是非法烟弹，它里面可能会混入毒品的成分，使用过后可能会有哪些精神的行为，精神或者是行为上出了问题啊？
0: 我想我们在很多的社群媒体上，应该最近都有一些大家很关注的成瘾物质啊。
1: 对，
0: 这些成瘾物质有一些其实本来是麻醉药品的，
1: 是，对，伊托咪酯。
0: 因为我们在麻醉的时候所使用的剂量，跟我们实际上在烟弹中这样摄取到的剂量是天差地别。但是烟弹的摄取的剂量呢，其实远远高出我们一般所

0: 要的。
1: 嗯，
0: 他使用了之后呢，的确会因为他极度强效镇静的效果，
1: 嗯，
0: 快的恍神，
1: 嗯，
0: 个很快速恍神的阶段，的确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行为。
1: 嗯，
0: 当然它的副作用就包含肌肉抽搐，所以可能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影片看起来就觉得他们好像电影中看到的肌肉震颤的那些生物一样。
1: 对。
0: 就是这些表现，或是注意力突然间变得很不好，或是脑力反应叫他反应变得好慢好慢，这些都是大家生活中可以注意的警讯。
1: 嗯，对。那我们从一开始聊到为什么精神疾病患者的吸烟率比较高，到最后医师也帮我们厘清了，其实抽烟不只是习惯，它背后可能隐藏了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心理状态。那最后医师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0: 我想就是吸烟跟电子烟算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评价的行为，但是我们可能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1: 是，
0: 电子烟的青少年一开始是为了耍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想一想，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在其他的生活中完全找不到信心跟感兴趣的来源，那通过这个方式取得别人的认同。
1: 嗯，
0: 就是说回到最后呢，其实还是心理状态跟他的需求来满足他，那他可能才能够在自己的抽烟行为上面达到一点程度的转跟改善哦。
1: 对，没错。再次感谢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林嘉亨医师今天在空中的分享，也提醒大家拒绝非法烟弹，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医师来敲门就先到这里，我们跟医师说拜拜，医师拜拜，
0: 拜拜。

0: 如果你身边或者是你有需要戒烟的需求，都可以拨打免费的戒烟专线，电话是0800-636-363，重复一次哦，0800-636-36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现在时间10:55，我们帮大家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106.9公里香山前的中线木头已经掉落了，不是什么木头已经掉落，木头已经排除了，掉落的木头已经排除，刚刚突然恍神了一下。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北上9.8公里汐止隧道前外线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那我们就送上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浪子回头》。听完歌曲过后，我们就让路况中心帮大家汇整全国的最新路况。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7.7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绑带掉落。南下稍早在372.5公里高雄端前外路间的轮胎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9.8公里在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丽丽，为什么你过马路前都要左看右看呢？绿灯不是可以直接过吗？
5: 不是哦，就算我们是绿灯，还是要小心闯红灯的车子啊。
4: 对耶，我都没想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5: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哦，他开车也会在绿灯起步前左右看一下，确认安全才通过，养成防御驾驶的习惯。
4: 哎，什么是防御驾驶啊？
5: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4: 好啊。
6: 防御驾驶就是以守法为基础延伸，

0: 具有防范未然的危机意识，也就是除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多加留意周遭状况，建立预判可能发生意外的准备心理，进而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动作，才能防范其他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5月29日星期五，已经来到了11点05分喽。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依然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Selina，也要跟宜兰的地区朋友们说声早安啊。今天的宜兰惠玉不在家，就由我来当大家的临时副驾喽，继续陪伴你们到中午的12点半。

很多的路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喽，一一跟你们讲。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木块排除。国道一号双向15.9公里东湖路段内线跟中线的铁片也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在16.5公里大南前，先前有机车逆向误闯在路肩的情形，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06.9公里香山前中线的木头也接到排除喽。省道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的事故也是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目前还要提醒的市区道路有一些地方还是车多哟，一个是水块往南，从少安到师大，基隆高架往南往北，从新泰到乐业，环快往北，桂林到忠孝，中兴桥往台北，台北桥往台北，还有市民高架往东，从环河一路到松江，还有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从永吉到光复，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市区跟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忠孝，还有民生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哦。台北市的施工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因为它要因应这个自来水的水管施工啊，会管制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的51弄，这个施工会管制一路到6月1号，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分流，所以经过的朋友就按照现场的交围跟人员指示慢慢通过。还要注意的是，在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路面的更新作业还在进行，今天的下午5点才会结束。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捷运的南环施工还在进行。再来台61线南下的82公里啊，内湖平交匝道前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是有占用部分车道的，经过的朋友请小心。

省道还要留意，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施工封闭全线车道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会把你们引导到这个台15线去替换通行。台66线的这个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主线封闭进行施工，所以请大家改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慢慢通过。无论各位朋友你现在是已经开启忙碌的一天，还是即将要开启，对于那些远距离的恋爱或者是家人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心里总是会默默想着，哎，你在做什么呀？你那边现在几点了呀？有时候这些时差不只是时间上的差异，很多时候还有思念。接下来这首歌是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很常被大家拿来跳舞的一段歌曲，旋律听起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但歌词里面其实藏着很多很深的思念。猜到什么歌了吗？没错，就是黄小琥的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他在2011年发行的这张专辑，那从以前啊到现在，很多事情都变了许多。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里，很容易就是可以在跟你在意的人马上联系上，或者是变得有些话很容易讲，但是有些很简单就几个字而已，却变得很难说出口。是不是就演变成说问对方，哎，你现在那边几点了？但其实言下之意是我想你了。

红霞湖唱出了那种跨远距离的思念跟牵挂，歌词里面有那种守着时间不想睡觉的状态也非常真实，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却还是忍不住一直想的感觉，一起来听看看。

0: 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曾经觉得说，明明大家都会开车啊，但有时候上路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人还是让你捏一把冷汗，尤其像突然这种切换车道，或者是不打方向灯，或者是交流道口硬切的状况，甚至是互相不礼让的情形。但其实这些都很常见哦，这些看似只是一个小动作，其实往往都会造成事故的关键原因。近期也有不少类似的新闻事件引发大家讨论，像是国道上有驾驶人因为临时变换车道，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造成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然后发生追撞，甚至有些的事故发生就是在一个不注意的情况下，我那时候本来以为我来得及啊，然后就发生了。今天在空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杨静燕姐妹来到空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到底在高速公路上变换车道有哪些观念要注意，以及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好这个互相礼让。我们现在就先欢迎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杨静燕姐妹。姐妹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早安。那很多民众他们会反映说，在高速公路上的匝道口经常会出现这个互相不礼让、切快切入、抢快然后切入的状况。你认为目前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驾驶习惯是什么呀？
3: 是的，那这个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那应该依照道安规则处罚条例以及高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相关规定来行驶。那如果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要超越行车的时候，也应该要依照标志标线相关的指示来规定。
0: 是。
3: 那这边提醒一些NG 不当的行为，那特别提出来供大家注意。
0: 是。
3: 那包括说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那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然后未保持安全距离跟间隔。以及行驶主线没有依规定来排队，或者是插入正在连贯驶出主线的一个车辆中间。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NG 的行为。那另外。在这个进出交流道的时候。那也请这个驾驶人互相礼让以避免产生一些擦撞的一个事故。那维持这个整个的行车秩序跟安全。
0: 是没错。
3: 对。
0: 那有些驾驶人在进出交流道的时候啊，会很像他来不及切换车道，或者是对路况不熟悉，然后临时就跨越了车道，甚至接近分隔线才开始切，这种实际上很容易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3: 是的，那因为跨越长滑线或是双白线。那就是比较容易让其他车道的车辆。那个反应不及。所以在为了维护高速公路出口行车安全那个秩序。那我们高工局这边已经配合工警局在22处的一个重点交流道出口

0: 有设置高解析度的一个摄影机哈。那就去年114年的部分，工警局针对出口违规的一个驾驶行违规驾驶行为，总共有取缔了7000多件哈。那其中最多的是有关跨越彰化县行驶的部分哦，大概有6000多件哦。那其次的话是针对跨越双白线行驶的部分，这部分也有400多件哦。所以这边是特别提醒用路人哦，那就是说请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哦，贪图一时之便哦，那影响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那同时也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罚单这样子。
1: 嗯，没错没错。那近年啊，因为这个匝道口抢快，然后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而引发的事故，是有在逐年增加还是减少吗？
0: 嗯，是的。那就是我们依据工警局的一个资料显示哈，那未依规定变换车道的案件哈，其中有几乎有半数是变换车道未依规定打方向灯哈。这是最常忽略的使用方向灯的一个项目。主要是在这个加速车道要变换到主线外侧车道哈，那以及主线要变换到这个减速车道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匝道内有一些缩减或是增加车道的部分哈，那另外就是外线车道要变换到开放路线的路段哈，这些地点就是比较常发生没有打方向灯的一个状况哈，那。违反相关的规定，可能会依照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来处罚3000以上6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哦，了解了解。那近期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故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因为他没有依照这个规定去变换车道，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做互相避让所造成的事故发生？
0: 是的，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在出口匝道的部分哦，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打方向灯哦，其实就是让前后的一个车辆不知道你这个车辆是要变换车道，那在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那个它的反应不及哦，会比较常会发生一些擦撞的状况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这边也特别提醒用路人在行驶高速公路主线跟匝道的部分哦。也要依照相关的规定来那个行驶哈，那特别是在进出交流道的路段哈，那这边请互相礼让哈，那可以让用路人在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哈来行驶，那也避免受罚这样。
1: 嗯，没错。那目前高速公路上面，针对这个未依规定啊变换车道跟未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危险驾驶的行为，高工局跟警方有哪些就是取缔或者是科技执法的措施去避免吗？
0: 是的，那就是刚刚有提醒到，就是说，针对高速公路有22处的一个重点的出口，这个交流道的部分哈，
1: 对，
0: 有设置这个高解析度摄影机哈，来针对一些违规的行为来做一些取缔哈。那它取缔的一个这个违规项目，主要是有跨越彰化线哦，那跨越双白线以及插入车队的一个状况哦。那因为针对插入车队的部分，我们比较常发现是在交流道出口的那个路段哈。
1: 对，没错。
0: 那其实交流道出口，因为可能受到衔接平面道路的部分，它有一些耗资的一个关系哈，可能会回堵到主线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这边在特别提醒，就是说我们高速公路交流道出口前2公里开始就会有一些出口预告标志哈。那针对这部分，如果要从这个交流道下去的话，建议从这个出口2公里这边看到那个预告标志的时候，就可以走到开到这个车道那个整个高速公路的外线车道哈，
1: 是
0: 那准备透过这个出口的减速车道来离开高速公路哈，那避免是在快要到出口的时候才要变换车道，那其实整个车流已经有回堵到这个那个接近主线的一个接近出口的主线路段哈，那其实针对。在那边停等其实是相当的危险哈，因为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是相当的快哈。那如果真的就是已经来不及从这个出口

0: 离开的话哈，建议还是用路人可能就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哈，从下一个交流道再那个驶出高速公路哈，避免在高速公路上面停等哈，那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后在国道上面啊，或者是不管好市区的这种高架也好，我们只要知道你下一步下一个出口快到了，前两公里就要赶快先到外线去做排队这个动作，不要赶快就是不要到了这个出口马上去切换车道或者是去插队，这样其实会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对不对？
0: 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其实速限行驶速度是比较快哈，那万一发生事故，它其实它的严重性是相当的严，那个比较相对的伤亡是比较严重的这样。
1: 对，那
0: 对，
1: 那今天杨姐秘密是不是还要带给大家一个就是端午节的管制宣导呢？
0: 是的，那个今年的端午节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哈，总共三天。那端午节是连假的第一天哈，那我们。评估这个整个连假的期间的交通量可能会是平日的1.3倍哈、所以为了那个因应端午节连假的相关的一个庞大的交通需求哈、那我们透过大数据 AI 模型以及历年端午连假的一个交通状况哈、有研拟了一些应变计划跟交通疏导措施哈、那相关措施都可以在我们高工局的网站哈、以及高速公路1968 APP 上面都可以查询哈、那这边大概摘要的说明一下哈、
1: 好
0: 主要是第一个部分是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哈、在连假第一天6月19号0点到12点会封闭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哈、
1: 是
0: 那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的坪真系统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那6月20号第二天的部分是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跟坪林南向入口哈，
1: 是
0: 那其中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哈，那另外就是在第二天跟第三天哈，6月20号跟21号每天的12点到21点哈，会封闭国一的浦尾跟浦沿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哈，那第二个部分是针对高深载管制的部分，是在6月20号跟21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6点会针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深载管制。那连假期间会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另外就是每天的0点到5点会暂停收费哈。
1: 好，感谢。那其实高速公路上的每一次平安抵达，其实都不是一个运气好而已哦，是每一位驾驶朋友拿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观察跟多一点互相礼让。感谢今天在空中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杨静燕姐妹，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就先到这边，我们拜拜，
0: 拜拜。

很多时候慢慢来其实反而最快，提早打个方向灯，少抢那几秒，就有机会避免一场意外的发生。也提醒所有正在开车的朋友，安全回家永远比抢快到达更重要，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都记得养足精神，小心驾驶。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东西向中央联络道中山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改善工程，今天起到6月1号全面封闭，势必冲击花莲市区交通。花莲警方部署警力加强疏导，避免车流打劫。此外，花莲市区近日有多处施工，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小心行车。
2: 花莲市中山地下道启用32年墙面斑驳施工所，29号上午9点起到6月1号进行墙面改善工程，才24小时施工。期间，中山地下道全面封闭，禁止通行。花莲警分局交通组长许明俊表示，为免造成交通涌塞，配合施工单位在现场设置交通锥、警示灯以及改道指示牌。上下班交通尖峰也派遣警力在周边疏导交通以及调节车流。
3: 入口这边全部摆封闭式的上下班尖峰时。会机动的调度，如果说中山路塞车，我可能就会请他们在国联2跟国联1控的。
2: 花莲警分局也提醒，近日包括花莲市和平路靠近南滨路口有为期3个月的志宏池新建引流箱涵施作工程，另外还有中山桥改善工程、轩辕路五权大楼、中华路和平街口富裕精华大楼拆除工程，呼吁用路人避开施工路段，改行替代道路，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全面提供运动选手培训跟实质奖励补助，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还有基层3级培训跟科学化的训练资源，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3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3名可获补助2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5: 在今年1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3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4: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3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箱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旧城的文化地标宜兰酒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让百年酒厂可以跟现代城市共存，其中最古老的建筑红鹿一廊已经变身为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空间，为历史空间注入艺术新灵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酒厂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制酒技术，透过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与变更，成功让酒厂在城市发展中得以保存，达成与都市共

0: 慕容的目标。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目前全国的酒厂里面就只有宜兰酒厂是在都市内，其他的都已经迁移到这个都市外了。也感谢之前县政府所做的有关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所以让它也能够在都市内跟我们都市来并存。
0: 酒厂内的导览老师特别介绍，位于厂区内的红路一廊建筑本体新建于1926年，是厂内现存最古老的现代建筑，外观展现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并巧妙融合日式设计元素，见证了兰阳地区百年的产业变迁。现在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空间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转型为宜兰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场所。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历史建筑与艺文活动的结合，让民众在亲近古迹的同时，也能感受宜兰丰富的艺术量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中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5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5: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2: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没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来，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站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今天天气还是很闷热哦，大家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国道三号南下 3.5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中线有两块步掉落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8到0公里之间，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线有移动性的工程，现在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的头城出口有移动性的清扫。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是占用外线，那北上的头城出口是占用内线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喽。接获到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圆山入口匝道从滨江街上来的地方，稍早有接获这个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控跟我们说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头城入口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结束了哦。市区方面要注意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青年路，现在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要提醒的，台北市的施工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范围是进行捷运的南环工程，现场会有人员指挥通行。汀州路四段的十号到一号啊，路面进行的是更新作业，那预计今天的早上九点已经开始施作，到今天的下午五点才会结束，一路会施工到6月14号才会结束哟。

路网图看这个1968现在哪里车子比较多嘞？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这边也是车速在30公里左右而已哦。国道二号的车流目前非常非常顺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土城开始会变得车子比较多一点，土城一路到树林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再来是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新进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星路双向跟这个五华街口现场的号志异常，只亮黄灯。红灯跟绿灯是罢工了吗？不可以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给他校正一下了。各位驾驶朋友，你知道吗？在半天就周末了，你们已经计划好周末要去哪里走走了吗？有时候我们总是会急着抵达到下一个目的地，但会忘记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本身就值得我们慢慢的慢下来去好好的感受。可能是一段海边的公路，一间安静的小店，或者是一个只属于你的秘密基地。那种可以暂时遮风避雨让人喘口气的地方，总会让人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哇，好像很久没有休息了呢。尤其在这个连五工作的最后一天，有没有忙到忘记自己是谁，我在哪里的感觉？偶尔放慢一下脚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远离城市，我们就先不要赶路，我们一起离开一下这个城市的节奏，换一个心情，换个风景。

那在路途上我想要送上的这首歌曲稍微可以帮大家沉淀一下现在的心情，这首歌是来自火星人 Bruno Mars 的 Risky Low。

0: 这首歌带着浓浓的拉丁跟墨西哥情调，很像准备出去玩之前突然来一个微醺的告白，也很像一个成熟的男人终于卸下防备后对爱情的坦白。在这个连感情都讲求成本跟效率的年代啊，还有人愿意这么不顾一切的去爱，或许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们就带着这个心情跟着明迪一起出去玩吗？我们要去哪里嘞？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欢迎收听你要去哪里，我是今天的特派员 Mindy。 不知道大家觉得心情很烦闷的时候啊，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看看大海会有很不错的效果，因为看到这个大海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会觉得说我的烦恼不过就那么一丁点而

意。那如果朋友是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周末休假两天，不想要跑太远，但是又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的话，今天Mindy要推荐大家一个可以看海休闲有趣，但是又不会离双北很远的地方，就是基隆的八斗子。说到基隆啊，我们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庙口夜市吧，或是呢，它经常下雨啊，感觉一年到头晒不到多少阳光，好像是个蛮忧郁的地方哦。但其实不是哦，你知道吗？只要再往基隆的东边再走一些些哦，穿过几个山头，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哦。因为那里有全台湾最美的临海车站，还有这个需要我们动脚来踩踏的趣味铁道自行车。今天Mindy就带领大家一起到八斗子去游玩。第一站呢，要坐火车来到这个八斗子车站。那八斗子车站呢，有着北台湾的多良车站的美称哦。如果是搭着深澳线的小火车啊，缓缓的搭到月台，车门打开的一瞬间，就会觉得哇，忍不住惊呼哦！因为这座车站呢，它是没有站务员，一个无人的车站。你一走出月台呢，迎面而来的就是一整片蓝到发光、蓝到发亮的太平洋。站在月台上啊，就会发现说，一边是翠绿的青山，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哦，非常开阔的感觉，就会让人把所有的烦恼丢到九霄云外。不过来到这里当然不只是看看海啊，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体验哦，就是在车站旁边有深澳铁道自行车哦。这条铁道呢，原本是来运送煤矿的废弃铁路，但现在被活化成了全台湾唯一的依山傍海铁道自行车。它车厢造型呢非常的可爱哦，是一只只彩色的河豚造型哦。那这是两个人一组，用脚踏着踏板呢来往前进哦。虽然速度蛮慢的，然后也是人工这样踩踏，会有一点点的比较辛苦，但是呢慢慢踏，慢慢往前，迎面吹着海风，看着这个蔚蓝壮丽的大海，然后另外一边又是这个深山绿林哦，心情就会觉得非常的开阔。那当你这个车子呢骑到旧有的深澳隧道时呢，里面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对隧道的印象可能就是进去之后啊，本康来带行不行就哦诶不是哦，它里面有精心设计的星光绚丽光雕，所以呢进去就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哦，因为这个绚丽灯光呢 LED 灯光会随着音乐来变换哦，没错，里面还有放音乐，进去之后就会觉得是不是要穿越时空了呢，非常的浪漫又梦幻呢。不管是带家人朋友、带小朋友或是情侣来约会都是非常适合哦。那踩完这个铁道自行车之后呢，我们就顺着海岸线走走走走走，来到八斗子最热门的打卡景点超境公园。超境公园呢以前其实是一个垃圾的掩埋场哦，很难想象吧，经过规划之后呢，现在变成了最美的绿地公园。在潮境公园里呢，最有名的就是几座巨大的飞天扫帚哦。看着这个巨大的竹编扫帚呢，矗立在草地上，背景是基隆屿跟蓝天大海，拍起照来就觉得魔幻感十足哦。再看着这个天空里啊，有时候会有五颜六色的风筝迎风飞舞，再听着海浪拍打在海石平台上的声音，就会发现你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就是看着这个风景放空发呆，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幸福了。好，在潮境公园彻底放松之后呢，就可以来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哦，也就是我们说的海科馆。海科馆的建筑本身呢就非常有故事哦，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北部火力发电厂哦，设计师保留了旧发电厂的钢骨结构，把它改造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到里面呢可以吹吹冷气休息，还可以体验丰富的互动设施哦。
从深海的神秘生物到台湾渔业的历史发展哦，这里都是用非常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呈现做互动，所以不只是小朋友会喜欢，大朋友小朋友都会觉得非常有趣好玩。

0: 哦。最后最后，大家玩完之后累了，是不是肚子咕咕叫了呢？出来玩怎么可以不吃美食呢？而且我们在基隆诶，在渔港诶，靠海的地方一定就是要吃吃海鲜啦。带大家来到北台湾最具规模的渔港之一，八斗子渔港哦。进来呢就会觉得诶，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海鲜的味道。来到渔港就要品尝最新鲜在地的海产啦，不管是现捞的小卷啊、套 Q、肥美的螃蟹，还是刚刚切好鲜甜的生鱼片哦。这个海鲜呢，新鲜到只要简单的穿烫或者是清蒸，就会觉得非常鲜甜美味哦。如果是自己来的朋友呢，不想要再吃这个大桌的海鲜热潮也没有关系哦，因为八斗子周边呢也有很多极具特色的海景咖啡厅和在地的小吃，再搭配着窗外渔船缓缓进港的画面哦，就是最道地的基隆渔村风情了。吃饱喝足之后呢，刚好就来到了落日黄昏时刻了，看着这个夕阳啊，把海面染成一片金黄色的美景，并且海面上的渔船及渔灯一盏盏的亮起来，渔火点点的画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好，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就结束了，再趁着这个周末周休二日呢，排个一天来到这里放放松，看看海，体会这个轻松愉快不用跑太远的假期。今天你要去哪里就到这边结束咯，我是特派员 Mindy， 我们下次再见。
1: 刚刚大家都跟着 Mindy 一起走了一趟基隆八斗子吗？这边有海有风，也有那种放慢步调的生活感。有时候旅行不用真的跑很远，也不用排得很满，只要愿意停下来看看风，吹看看海，吹吹风，其实就已经很疗愈了。如果你也想要暂时离开一下日常的节奏，不妨找一天真的去一趟八斗子走走吧。那我们的下一站你要去哪里？再一起出发。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在民生东路的正上方，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哦。还要留意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义路双向跟五华街口的号志现在不正常，它现在只有闪黄灯的情形。台六十五线西向的台六十八线西向的12.1公里，先前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看到边坡起火的情形，已经透过这个 CCTV 看啊，现场已经熄灭了，没有这个状况了，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青年路，这一起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哦。如果有更多后续或更新，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跟我们尽管通报。那另外也要提醒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今天雨势忽大忽小，视线比较不好，开车的朋友记得要把车头大灯打开，不只是照亮前方，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看见你。那骑车的朋友也要特别小心咯，天雨路滑，记得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平平安安最重要。现在时间11:58，听完这首 Stand By Me 来自 Ben E. King 的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到12点的整点对时。我是 Selina， 我们待会再回到现场。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交流道之间的中线车道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3: 主人，开慢一点啦。
2: 谁在说话啊？
3: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2: 滑水？
3: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2: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3: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2: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3: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2: 好，那还有呢？
3: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2: 没问题。
4: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已经来到了12:05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站你就笑的节目，已经来到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 Let's g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一起轻松聊，轻松听歌，让今天的节奏慢慢转换成周末的模式吧。新北市新店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碧安二桥都会进行双向的轮流封闭施工哦。这个施工从5月27号一路到6月3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进行。林口区的中山路，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进行施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进行的是捷运的施工工程，所以如果有朋友你是要经过这个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路的龟山区的万寿路的话呀，往桃园你要麻烦你们先改走这个三福街或者是福信街，那往新庄的车辆嘞，要请你们改走郡宝路、郡新路、三郡路跟三龙街去替代通行，会顺畅许多。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的是捷运工程，会封闭起来。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啊，这里还是照样可以通行哦。所以开车的朋友要先麻烦你们改走这个中山地下道跟丽人地下道，谢谢。台北市有一个地方因应这个自来水管的施工管线工程，会管制北安路的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的51弄，那因为现场的管制会因应这个状况去做扩大或缩减，经过的朋友就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慢慢通过。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到131号，捷运的工程双向是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如果您刚好觉得赶时间，或者是太晚出门了，有一点急的话，建议你们不要走这里。这边的地址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你们可以改走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或者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去替代通行。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的路面更新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会到下午5点结束。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进行捷运的工程。

持续要提醒的是台北市的事故，一个是在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在民生东路的上方有事故发生。我们不知道它是在外线还是内线还是在哪个地方，但是现场就是有事故。如果你刚好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刚好塞在这个车阵当中的话，要麻烦你们保持一点耐心。那如果想要跟我们更新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另外一个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信路双向跟五华街口现在的号志是异常的哦，只会亮黄灯而已。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台北市还有一个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青年路，这起事故到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诶。如果有相关的后续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跟我们做后续补充。1968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哪里车子比较多嘞。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现在已经顺畅许多了，北上还要注意的是三重到台北，这里是 车流的瓶颈点。那你可能会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就会发现车子变得比较多，车流变比较大。那慢慢再往北上开

到了这个三重会车速 down 到了30公里而已哦。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就先找个替代动线去通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汐五高架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的状况嘞，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而已。

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告人的你看你看看。有些时候其实只要你愿意回头再看一眼，就会发现哎，还好我有记得你，还好我有回头，不然我就忘记了。不过搭计程车的朋友如果没有回头多看一眼，真的很容易把东西遗忘在车上哦，像是手机啊、钱包、钥匙、雨伞，甚至还有人把假牙直接忘记车上呢。国道一号在北上 29.5 公里三重前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再来排除好消息，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的事故已经排除咯。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些借给这些朋友帮忙找一下遗失物咯。

来一个位司机朋友们，借我耳朵一下。第一个呢，他是林小姐，他在5月29号，就是今天的10点02分下车。他从宁波西街28号坐到民生东路3段131号，他掉了一串钥匙，上面大概有4、5只。那他的特征呢，就是他有一个红炉地的虎爷吊饰，然后跟金色的这个吊饰。如果有看到类似的，帮我保管一下，送来尽管或者是送到附近 就近的派出所都可以。再来是这个廖先生，廖先生他掉了一个皮夹， 他在5月29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4点半， 他从延平北路2段83号 坐到这个长安西路287号， 然后又坐到土城的中华路1段48巷的8号。 他掉了这个皮夹，他其实里面放的是名片，那是黑色的外观，里面有一些名片、身份证，然后证件跟现金。 赖先生呢，他在昨天的早上7点钟 从新庄的中正路138号 坐到新庄的中德路10号， 掉了一只行动电话，外观是粉红色的，然后有装这个透明的保护壳。再来徐同学，诶对，徐同学他在昨天的晚上10点 10点15分下车， 从光复南路240巷， 对，光复南路240巷 坐到10排路2段315巷， 遗失的也是一只行动电话，是黑色的机器。 还有这个周小姐，她在昨天的下午6点半 从昆明街80号坐到经贸一路168号， 遗失了一个绿色框的墨镜哦。 李小姐也是昨天在昨天的下午4点半的时候，从公园路坐到永和的区公所，再坐到公园路的这个健保署这附近，她也是掉了一串钥匙，那上面还包含了一个鲨鱼吊饰的这个悠游卡。如果司机朋友有看到类似的东西，都可以送到尽管来，或者是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遗失物啊， 想要我们帮您做广播协询的话，你们可以拨打23880066这支电话，我们可以帮您登记，然后做广播协询。那如果是这个服务时间，柜台的服务时间，尽管的遗失物服务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 而如果假日有司机朋友发现乘客遗留的物品啊，可以先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或者是在我们的服务时间内送到尽管来。 另外我们只有受理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哦，所以如果是路上捡到的，还是要送到派出所。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物品，它如果是在500元以下的物品啊，我们原则上是不收的。那不过如果司机朋友不确定物品的价值，都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电话，服务电话是2388-8099。 再提醒一次，下车的时候就稍微记得回头再检查一下，这样东西就不会被你忘记咯。其实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一直往前冲，脑袋不停的在转动，一不小心就会漏掉了一些东西。但不管今天累不累，乱不乱，日子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继续滚动。

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不知道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还是送货，还是跑行程，或者是正在吃午餐的你，到目前为止都还过得很顺利吧。 国道1号北上29.5公里， 刚刚有说到三重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咯。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的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 国道2号西向的18到0公里之间， 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线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最近的台湾我觉得讨论度非常高，也让人很多不安的一个话题，就是偷拍这件事情。从更衣间的偷拍啊，到公共厕所，到最近连校园的厕所也有。那还有这个就是延烧很大的话题，医美诊所的这个偷拍事件，真的让很多人开始发现，其实隐私这件事 在现在这个到处都是镜头的时代里啊，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脆弱很多。尤其是最近这个医美诊所案件引起非常大的讨论，现在检警也持续在扩大追查当中，卫福部也有特别说明，如果是在诊疗间啊，医疗诊所的这个空间里面，高度隐私的空间没有经过病患

同意就进行录影，其实是违法的哦。如果真的怀疑自己被偷拍了，第一时间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记好，就是保留现场拍照存证，然后尽快的通知警方或者是店家来处理。那另外啊，类似的事情，像是情侣之间啊，感情好的时候会很容易就信任彼此，会互相传照片或者是共用一些手机密码，那或者是手机可以直接被人家就是另外一半打开。但其实信任跟保护自己是两件事，并不冲突哦。如果真的很不幸的遇到这种偷拍影片外流或者是被威胁说要散播的话，也不要因为害怕觉得丢脸就不敢去寻求帮助。其实第一时间可以先保存这个证据截图，然后不要急着赶快删讯息，那就是赶快先去通知警方报警处理，也可以寻求113的妇幼队或者是相关法律去寻求协助。因为我觉得真正做错事情的从来都不是被偷拍或是被伤害的人，所以全世界的情侣们，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我可以知道你的一切，而是即使两个人很靠近，我也愿意尊重你保护你。有些感情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占有，而是在关系里面还愿意保留温柔跟界限。讲到这边，我觉得非常适合一首歌可以给大家听，但是等一下我先更新一下路况。现在在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往南的方向过了中兴南街中间车道，说有铁片掉落。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2:26，送上这首来自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那马上就12:30咯， Selina 要先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了，也谢谢宜兰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就祝大家行车平安，周五愉快，我们就下次见咯。那待会音乐声过后就来一起收听新闻，然后 Mia 会过来继续陪伴大家。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军购特别预算三读88亿元，小删200万。八八会馆地下汇兑案，郭哲敏二审判9年8个月。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年在院会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备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2: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 1.6 亿、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 1.4 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宣布，已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祭出新一轮制裁。外传美伊已经接近同意延长停火，并开放霍姆兹海峡，但美国总统川普尚未批准任何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表示，已经对巴骚向全球市场运输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方不会允许伊朗政府增加石油收入，以重建其武装部队与军事能力。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说，美伊双方都希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过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带动下，电金传同步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252点，指数来到448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伊传出停火达成初步协议，加上美国商务部最新通膨数据展现韧性，双重利多大幅提振市场情绪，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台股强势吹起反攻号角，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宴请供应链大佬的赵元燕话题持续引爆市场，电子全指股受到资金行情加持，一扫阴霾上演强劲补涨，带动大盘节节高升。 AI 基本面主导盘势，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减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会先开高，而且直接把昨天的跌点全部把它涨回来，涨多你就不用担心啦、啊。因为短线这边 VIX 恐慌指数只是一个小小反弹而已啊，这就是现在说的利空钝化。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滚量上攻，持续坚守五日线之上，多头格局不变。不过外资买超力道明显减弱，期货净空单部分已经接近6万口，显示外资态度相当谨慎。由于成交量波动幅度加剧，提醒投资人不要大涨时追高，审慎避免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1.2亿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

0: 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 1.2 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 1.2 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美浓农地遭不法集团大范围盗采土石回填废弃物、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朱姓男子及董姓男子涉案重大，欲令100万及200万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宋玲报道。
2: 去年八月，高雄爆发了美浓区遭盗采砂石案件，当地许多良田被不肖业者挖成峡谷大坑洞，至今仍无法回填。检警调查侦办了10个月，28号，主任检察官陈竹君指挥高雄市调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并且传唤被告朱姓男子等人到庭。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嫌重大，尚无羁押必要。”预知被告朱某拒保新台币100万元，董某拒保新台币200万元，检察官将持续深入追查。
2: 而两人随后也拒保离开。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也有政党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记者 Jason 报道。
4: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5: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就是说我们要有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4: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吓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6: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4: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连续2天强力执法，接连侦破2起毒驾案，均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报道。
7: 虎尾分局指出，宋姓驾驶疑似吸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警方随后在车内搜出一托米纸烟弹。隔日，虎尾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陈姓男子驾驶的车辆逆向停车，车辆起步时车身剧烈摇晃，行驶极不稳定。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8: 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汽车行驶摇晃不稳，逆向停车，随即展开拦查，过程中发现陈姓驾驶精神恍惚，并当场在车内查获伊托米纸、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
7: 警方指出，两位驾驶都涉嫌毒驾，已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其中陈姓男子羁押获准。虎尾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报道。
1: 瑞士一处火车站今天发生持刀攻击案，造成3人受伤。31岁的范闲曾被检举散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

0: 苏黎世邦安全事务负责人费尔说，这起攻击案是卑劣的恐怖主义行径。这起攻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人腿部被刺伤，一人颈部受伤，第三名男子则是大腿被刺中。高雄市连日体感温度飙破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高温关怀机制，针对街友与独居长辈加强访视与防暑协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1: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2: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1: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平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4: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3: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斯卡洛尼今天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足球巨星梅西将担任队长领军力拼卫冕，这将是现年38岁的梅西破纪录6度征战世足。梅西4年前率领阿根廷在卡达世足赛击败法国，抱回队史3座冠军，如今将再度扛起领军挑战联霸的重责大任。本届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规模为历来最大，将在6月11号开踢。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发籍球星温班亚马在西区冠军赛第6战轰下28分，率领马刺以118-91痛击奥克拉荷马雷霆，并在比赛中一路领先，最终成功将雷霆逼入抢七大战。现在时间12:43，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3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305公里水上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北上223公里重心系统前，路间掉落帆布。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气象署，了解人工智慧与高速运算电脑在气象预测上的最新应用。他表示，气象预报不仅关乎民生，更是国家安全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关键，并对气象署提出快、稳、准三大核心任务。记者杨欣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落实赖总统智慧国家 2.0 理念，政府已经核定第二期水灾智慧防灾计划，运用科技提前预知灾害。此外，也加速建设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以容纳第八九代高速运算电脑，目标将天气预报精进至1公里，从目前乡镇预报精进到村里预报。
3: 就是要快、稳、准，吸收的讯息要非常的快，将来运算的过程也要非常的快，所以那个快。第二个，要让这些进来的高科技、高效能、高技术的设备运作的非常的稳定，它才能够发挥正常的效果。所以平时对它的照顾维护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心，要非常稳定。第三个就是要非常准，准到1公里那么小的范围，让国人能够在这种更多的知识里面去了解未来自己的生活。
2: 在人才培育方面，卓荣泰宣布将于10月启动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利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选送年轻人才赴先进国家学习，回国贡献专业。同时，他也期许台湾与美国、欧盟等国际伙伴持续进行情资交换，让台湾产出的气象数据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参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在肯亚设立一座设施，以隔离曾暴露在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出现症状，美国不会接回国，而是送往第三国治疗。这项策略明显有别于以往做法，川普政府寻求将所有病例主角于境外。美方官员表示，这座设施将配备进阶医疗照护资源，支援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的美国人，直到他们被撤离。这些人接下来将转送到第三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正与国务院合作，确定设施可能设置的地点。台北市一名曾因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后又因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发现他曾投保多家高额寿险，因此寄出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后才赶紧加18万罚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5: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医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锾罚一次完纳。
4: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身背10条通缉且被列为刑事局弃狐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为了躲避警方通缉，不仅频繁变换租屋处所，出入都搭乘计程车，企图增加警方的追查难度，但仍遭高雄市警方逮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龙华派出所日前接获了线报，掌握18岁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行踪。不过，他为了躲藏，频繁的变换住所，连车子也宁愿搭乘计程车。警方见时机成熟，前往苓雅区河北路执行查缉行动，并且顺利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7: 弃狐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经查，洪嫌于通缉后，为躲避查缉。”不仅出入刻意改搭计程车代步，更更换租屋处以隐匿行踪，企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
6: 警方表示，洪姓

0: 性嫌犯犯案超多，一连遭高雄地院、高雄地检署、桥楼地院、苗栗地院、台中地检署、台南地院、云林地检署、南投地院以及台东地院等全国多处的司法机关发布总共10案通缉，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法解送归案。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有自小客车在街头行车不稳，而且违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员警上前拦查，当场查获无心驾驶涉嫌毒驾，并在车上发现毒烟弹。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凌晨街头上自小客车行车摇晃，还不时跨越双黄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上前拦查，无心驾驶经初步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安顺所所长陈冠军说，
3: 员警拦查后发现驾驶精神异常，疑似使用毒品，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后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后续盘查时，另外查获疑似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烟弹跟疑似枪支零组件，全案依法侦办。第三分局统计，已经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共4件，对毒驾跟毒品犯罪，警方一向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透过115年全国同步查缉毒驾跟断缘缉毒专案、路检拦查跟深夜巡逻等作为，全面强化查缉毒品、毒驾跟非法抢劫案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彰化海线地区近日庙宇的窃案频传，方院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来自台中的谢姓冠窃，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户证。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25岁谢姓男子在彰化县二林镇一家水电工程行工作时，因与雇主发生纠纷而遭辞退，借口买烟借走机车后一去不复返，甚至骑脏车在彰化海线各庙宇犯下连续窃案。方院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相关监视影像，发现他趁公庙无人看守之际潜入办公室，窃取信众捐献的红包20包，合计得手新台币12000元，还顺手拿走饮料。方院警分局分局长黄一航说，
5: 在这个月中旬，我们发现在地大城方院乡以及二林地区部分公庙乡有钱有遭到偷窃的状况，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锁定来自台中的谢姓窃盗惯犯。在检察官的指挥下，我们也立即逮捕正要再次作案的谢姓犯嫌归案，后续法院也裁定羁押。
4: 专案小组并将他带往外埔区住处查扣手机等证物。谢姓男子坦诚犯行，供称因午夜才会动手行窃，赃款全花在吃喝，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6: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最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2: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上千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理说，
7: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
2: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6月1号起邀请境内65岁以上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 ICOPE 衰弱检测。记者刘威报道。
8: ICOPE 衰弱检测能够让长辈还有家属能够快速透过检测结果及早发现是否有失智、肌肉量不足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

0: 题。新北市府114年就从5万多名长辈当中找出15000多名异常个案，以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再者是认知还有行动。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衰弱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包括生理性退化还有心理情绪等等，借由 ICOPE 衰弱检测出现异常，卫生所便可以串联健康照护体系，依个案状况提供个别化健康咨询或是介入方案，呼吁年满65岁以上长者踊跃前往检测，
1: 邀请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0: 卫生局强调，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朋友都应该建立定期检查的健康观念，善用政府提供的公费筛检，譬如癌症筛检、成人健康检查、长者健康检查等，才能够真正掌握健康的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6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团体，推出特色端午礼盒。记者维金妮报道。
3: 端午送礼怎么选？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6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跟社区团体，共同推出一系列结合节庆特色跟地方风味的端午商品礼盒，内容丰富多元，从传统美食、农产加工到生活选品应有尽有，包括菜脯肉粽以及凤梨酥等等。云嘉南分署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4: 多元商品不只是节庆礼盒，更承载着地方故事与社区情感。这些商品皆来自在地深耕多年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团体，透过我们劳动部长期推动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不仅协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也提供中高龄妇女及弱势族群稳定参与工作的机会。
3: 云嘉南分署表示，期盼民众在选购端午好礼的同时，也能一同支持地方就业跟社会共好。更多端午礼盒还有商品资讯，可上好时光进士及 FB 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进入爱文芒果的产季，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质芒果评鉴，41组参赛农民中评比出前3名及5名优胜，下周将前往台北展售，将最美味的屏东爱文芒果带到北部亮相。记者宋玲报道。
5: 荣获今年冠军的是放料农会的王义俊，他种爱文芒果已经有10多年了，而今年种出来的芒果甜度超高，大约是17.8度，这次是第二度获奖。
6: 我们自己有测的话，好像是17.8还多少？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它的小颗，大家平均小颗都比较多。
5: 县长周春米说，屏东爱文芒果已经开始盛产，评选出获奖的农民将会带他们前往台北展售。他表示，屏东的爱文芒果不仅美味，外表饱满圆润，好东西要推荐给全国的乡亲。
7: 真的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的技术更好，那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说丰收啦，大家都在期待我们屏东的芒果，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屏东的好物，把甲咱全国的好朋友知，报告讲，即马咧食芒果登着时，啊，即马咧要食芒果，屏东首选啊吼。
5: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355.6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肩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拆掉礼物包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虽然说没有像昨天一样就是这个大晴天，今天的一开始呢，哎，好像有点下雨，所以今天一大早出门的朋友真的很辛苦啊，这个手啊脚啊全部都是湿湿的，这种湿湿黏黏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我刚刚出去买饭的时候发现，哎，好像天气放晴了耶，所以应该是好像还会更闷热一点点齁。我发现那个头卡卡起来那个热气哦，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提醒朋友哦，在我们户外活动也还是要注意水分的补充，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Apple 几点控狗昏，你别控啦昏啊吼！我们在你吃饱呗，一个在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已经是礼拜五喽，所以再努力半天，我们就可以迎来美好的周末时光。路况部分也来随时通报给大家。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需要小心的状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呢，是落在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内湖，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 29.5 公里三重路段的内侧事故呢，倒是在刚才大约12点20分左右就接获排除了，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还有一点点的车流在疏解消化啦。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倒是不用担心，南来北往都是顺顺顺。国道五号嘛是赶快哦，车型状况不用担心，但是要注意北上的头城入口，目前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中。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的朋友，今天西向的18到0公里，从大南到机场端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哦。所以朋友，如果您刚刚好呢，可能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可能要多加留意。目前在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施工中。那省道方面，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台61线北上 17.9到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主线车道施工呢，也要请您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咯。那刚刚快要接近一点钟的时候，说是在台61线的南下57公里新丰一交流道的路间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那在市区的部分，刚才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大约在 0.4 公里，也就是滨江街前的位置，然后说是看到了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所以行经国道一号的圆山要汇入这个建高的朋友，可能要注意哦，因为建高往南在 0.4 公里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新北市的部分则是要留意在三重地区的三信路双向跟五华街口，哎，号志灯怪怪的，听众朋友说哎奇怪耶，只有黄灯在亮吼，那个红灯跟绿灯都罢工不亮。好，修点目前这个状况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路口务必要小心留意。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来到圣母环绕的最后一天，今天呢，我们用暖男般的天使微笑吼来守护着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 CN Blue 所带来的《守护天使》。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29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今天啊是同样接下来

0: 他们是 CN Blue， 这首歌曲叫做守护天使。如果想要跟他们一样是暖男般的守护者呢，诶，那其实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在经期当中非常不适的症状就要有一些应应措施。那等一下到底该如何来照顾我们经期中的女性朋友呢？等一下会告诉你。路况部分先补充一下，刚才国道二号往西在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的内侧移动停扫结束咯。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南还是要持续小心0.4公里滨江街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省道方面，台61线往南的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的路间发生的碰撞事故，目前同样还在通报处理。更多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4: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5: 照顾就是身心社灵都要被满足。
6: 听照护新方向，
0: 照护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跟我们在空中要分享照护经验的是来自于布力台北医院中医科的郑一伦郑医师。Hello， 医师午安。
7: Hello， 米娅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是，今天呢，我们要请郑医师吼来教教看空中所有的直男该如何照顾月经期间的女性友人呐、啊。哇，这个应该是一个世纪难题吼，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女生月经来的时候那个脾气会变很暴躁。又或者说他可能因为经痛的关系就整个心情很荡，然后你又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郑医师、哦、来空中教大家，当女生月经来的时候她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好，我们就先说最前面的那一点好了，就关于这个月经来会脾气暴躁这件事情，究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
7: 月经来的这个脾气暴躁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荷尔蒙的关系。
0: 嗯，
7: 那在我们月经前的一个荷尔蒙叫黄体素啦，这个荷尔蒙它会造

0: 成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所谓叫做金钱症候群，那它就有可能会让我们可能脾气会比较情绪起伏比较大，有些人可能是会容易生气，那有些人可能是容易哭，对，它起伏是不一定的。那再来就是它有可能也会让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水肿积水排不掉的一个状况，所以有些女生她可能在月经前身体会变得体重会变得比较重，然后身体会变得好像紧紧的绷绷的，然后两只脚也都变得比较肿，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加重她心情更不好。
1: 哦，对，尤其是如果是爱美爱瘦的那些女生哦，看到自己哈哈我怎么变胖了，然后就整个压力很大，然后情绪就有点崩溃了。
0: 没错，这个可能都会造成她心情就更不好的一个状况。
1: 嗯哼，
0: 对，那的确有一些男生朋友之前有跟我聊过，说我们女生如果在月经前或者是月经来的时候，这些不舒服啊，或者是情绪不好啊，那要怎么样可以帮我们啊？
1: 对呀、
0: 啊，其实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惹他们生气，
1: 你不要去踩雷就没事，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这段时间的确是情绪会比较敏感一点点、
1: 嗯、
0: 其实包括连我都是，就我会容易觉得说、平常比较有耐心去处理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么烦
1: 哦，会烦躁。
0: 对，会比较烦躁。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其实是一些小事情的话，男生如果可以帮女生解决，或者是说他可以过一阵子再跟他谈的话，这阵子先不要打扰他，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1: 因为我觉得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关于事情你的缓急轻重可以稍微去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没有那么急，又或者说你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我就真的没必要去惹怒这个正在流血当中的女性友人了啦，对不对？
0: 对，因为她也有可能除了她心情本来就比较敏感以外，她其实身体是不太舒服的状态。
1: 对啊，有一些女生如果她经痛，哎，这就讲到第二个迷思了吼、
0: 嗯、
1: 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哦，你肚子痛是不是？那这样你多喝热水。哦，听到多喝热水，很多女生会直接暴走哎。
0: 其实大部分的女生会经痛的女生，她其实在月经前都已经蛮保养自己了。
1: 对啊，都几乎不吃冰了。
0: 对，基本上她都是冰的都不碰，甚至于有时候我会提醒她们说，连一些生冷的食物，包括我们有一些瓜类会比较冷的食物都不要吃。她们也都很乖，跟我讲说我们都有去查过。
1: 我都没有吃啊。
0: 对，我们查过那些属性，连西瓜什么我平常爱吃我都不敢碰。
1: 嗯，
0: 其实基本上吃不吃冰的这件事情跟会不会痛经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关联性。
1: 我也这样觉得呀。
0: 对、
1: 嗯、
0: 主要还是看体质啦。有些人、其实我会建议病患他会自己听听看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或回馈啦、
1: 嗯、
0: 如果你今天吃了冰的自己会不舒服，那你就不适合吃冰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要应该要多喝一点热的啊什么的，
1: 多喝热水，
0: 对，会觉得更加无力感，因为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现在还是痛。
1: 对，这个是很多女生也很无言的一件事情啊。
0: 对，那我会建议如果是、比较贴心的男性朋友啊，准备一些暖暖包给女生，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月经来的时候有点腰酸或是肚子痛的时候，可以让他贴在他的小腹的位置，或者是在他的一个腰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反而会让他疼痛会比较容易舒缓，比起说直接灌热水这件事情。
1: 哎，这个等于在热敷是不是？
0: 对，热敷。那因为我们其实、嗯、子宫的，应该说子宫投射在身体的外面那一圈，从肚子一直到腰的这一块、嗯、这一整圈我们中医叫做带脉。
1: 带脉，哪一个带？
0: 带小朋友的带。
1: 哦、oh, OK OK。
0: 对，它就是一个带子，
1: 像皮带的那个
0: 带。对，皮带的带，箍在我们的腰际的那个地方。
1: 哦、oh.
0: 对，那这个带脉它其实在中医来讲是跟我们的妇科跟一些就是子宫卵巢的一些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圈带脉上面找一些我们中医有的一些穴道去做按摩其实都很有效，但是因为一般人他可能不知道穴道在哪里，
1: 找不到位置。
0: 对，找不到位置，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暖暖包贴在我们的下腹部跟我们投射在正后方的一个腰的位置，等于说是让那一条带脉的一个气血循环变好，它相对来说对于缓解周边的一些肌肉疼痛啊，或是让子宫一些循环也会比较改善一点点。
1: 哦，它是为了让里面的那个血管可以疏通的比较顺畅一点点，就不会卡住，卡住就会痛嘛。
0: 对，它其实没办法那么直接的对于那个血管影响，但它因为那一圈的那个经络的关系，它的确是跟里面有一些关联性，所以我们在外面做一些按摩跟一些热敷的

0: 行为跟动作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帮助啦。
1: 嗯哼，
0: 对。
1: 哎，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按摩啊，如果真的是女生朋友吼，那个因为月经来真的肚子痛到不能再痛了，然后直接倒卧在床上，然后她就说可不可以帮我按摩，那我到底是要按哪里呢？
0: 按摩，如果她真的肚子很痛的话，其实一般肚子都会是胀胀的。
1: 嗯，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会建议不要直接按在她肚子上啦。
1: 哦，越按越痛是不是？
0: 越按越痛，对。那这个时候反而如果他已经是一个非常不舒服需要躺卧或者是需要坐在椅子上休息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反而可以按按脚。
1: 脚？
0: 对，我们脚，因为我们脚上有一些穴道是连通到我们其实身体的其他部位，
1: 嗯，
0: 尤其是从脚的部分，它一些经络它是一路连到我们的肚子里面，
1: 嗯，
0: 走我们的腹腔胸腔到我们就是往上走到上半身这样。
1: 哦，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处理一些腹部的一些问题的话，尤其像月经这些问题的话，
1: 嗯，
0: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脚按摩来帮助。月经来说，它算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脏器，
1: 嗯，
0: 那身体里面的脏器它又是在我们腹部这一边的话，我们通常是算是一个比较偏阴面，就是阴跟阳，中医讲阴跟阳，
1: 嗯，
0: 你就阳就想象说我们一个一般的动物它是趴在地上，
1: 嗯，
0: 它背上是晒到太阳的，
1: 哦，
0: 所以那一面就叫阳面，我们的背部叫阳面，
1: 哦，
0: 那相对来说我们肚子晒不到太阳，那面就叫阴面。
1: 哦，
0: 对，那它投射下去我们脚的部分也会有阴跟阳，就我们直立站着的时候，嗯，我们脚外部其实就是我们
1: 会晒到太阳，
0: 对，穿裤子有那个外侧那一侧它其实是属于阳面，
1: 嗯，
0: 所以它相对来说里面就是我们大腿内侧小腿内侧那边就叫阴面。
1: 哦，对
0: 对，那我们按摩的话就是按摩我们的小腿内侧那一条，
1: 那一整条都可以吗？
0: 那一整条都可以。
1: 哦，就是沿着那个骨头然后这样直接按下去，从膝盖按到脚踝。
0: 从脚，我会建议从脚按回去。
1: 哦，从脚踝，然后按回膝盖的方向。
0: 对，但是记得动作一定要轻，因为一般在不舒服的状况下，尤其是妇科不舒服的情形，
1: 嗯，
0: 那一整条都会非常的酸痛。
1: 哦，好，你可不可以按下去，他就直接暴走，然后踹你一脚这样？
0: 就是可能要让他稍微用推的，啊，用就是舒缓的方式都可以，
1: 用拇指头小小的绕圈圈这样子，慢慢的绕上去。
0: 可以的话，再帮他涂一些乳液，他可能会更开心。
1: 哦，对对对，要不然那个扯到皮肤直接痛，哎，又是一脚。
0: 对，嗯，
1: 哇，真的是有非常多美美嘎嘎。哎，那最后的话，有没有在诊间当中常常会听到一些比较常被反映的状况，就是关于经痛，然后该如何解决，大家的迷思？
0: 其实一般来说，他可能会问我说，哎，我月经来，我可不可以喝咖啡？我可不可以吃巧克力？
1: 对吼，也有人会说，你肚子痛，那吃巧克力就好啦。
0: 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建议说，他还是要看一下下他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她月经来。比如说像喝咖啡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西医那边的研究是说，她其实喝咖啡不太会去影响到我们月经会痛的这件事情。
1: 欸，
0: 喝咖啡它其实主要还是会让我们月经有可能量会变多，
1: 嗯，
0: 但是痛不痛跟它的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不过就跟吃冰一样，如果你的确吃冰会造成你身体比较不舒服的一个状况，那我还是会建议说他尽量不要在月经期间不要碰。那甚至于如果他的一个月经的量跟他月经的一个来之前的一些经前症会非常的不舒服，
1: 嗯，
0: 就是整个人会变动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我也会建议他先暂时就是先把咖啡停下来，在那段时间不要增加无谓的一些变因啦。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巧克力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本身也蛮爱吃巧克力的。我月经来的时候也会犒赏自己喝一杯热可可。
1: 嗯，
0: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巧克力它里面有一些成分是可以让我们身体比较容易放松的。
1: 哦，
0: 对，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如果它真的是比较不舒服的状况下，可以让它来一杯热可可，其实会有一点点帮助。
1: 嗯，
0: 对，
1: 嗯嗯，
0: 但是不要过量啦，因为巧克力毕竟它就是比较属于油脂，然后又有糖的东西。
1: 哦，喝完之后直接胖一圈这样子。
0: 对对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人会问我说，哎，月经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不管怎样大吃我都不会胖？
1: 哎，对，这也是个迷思。
0: 对，那其实这就要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月经来前的一个荷尔蒙，它会让我们身体有一个积水排不出去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月经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比较胖。
1: 嗯，
0: 那月经一结束，因为那个荷尔蒙就是有调整过了，
1: 恢复正常了。
0: 对，恢复正常，那我们身体也变得比较容易自主，我们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了。
1: 嗯，
0: 那我们

0: 身体在比较增加比较多活动跟那个荷尔蒙有做调整的状况下呢，其实我们身体会在月经后的时候排水会比较快，所以其实体重减轻也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1: 好，所以我懂这个迷思点在哪里了。有的人他可能会说，哦，在月经期间我这样大吃大喝都不会胖，是因为他在吃之前他其实身体看起来是胖的。
0: 对，他可能身体本来就是已经比较容易累积一些东西跟代谢变慢的状况。
1: 嗯，然后等到月经结束之后，只是因为单纯自己那个身体里面的激素不一样，所以那些水啊排掉，他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变轻了耶。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吃了之后就完全不会累积在身上呢？
0: 对，因为一部分人他会觉得说，那我就在这段时间我就完全不忌口的狂吃，那就没关系，反正我之后月经结束就会瘦回去。
1: 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大迷思哦，所以尤其爱漂亮的妹妹们嘛，就算是在经期期间也不可以大吃大喝，毫不忌口，这样的话你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0: 没错，
1: 嗯，好啦，但是这上面提供的这些照顾的方法，我觉得确实还是有要看看那个体质，然后因人而异。
0: 嗯
1: 嗯，所以如果是家中有这个女性友人哦，长期受到经痛的困扰的话，在你动手或者是动口来帮助她之前，可以的话，先在她非月经的期间，先跟她讨论看看哦，就是她可能对于巧克力或者是对于热水这种东西，有没有什么样她觉得舒服或不舒服的地方，对不对？
0: 对，我觉得直接问他最准。如果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月经来的时候有使用都觉得比较舒服的话，那其实就可以参考。
1: 对，而且重点是一定要在非月经的期间问。
0: 没错，
1: 在月经期间已经够烦躁，然后你还问他这个，他会更烦躁。
0: 对，月经期间就不要惹他，让他开心。
1: 对对对，啊，其实这个是针对这个女性的角度嘛。那当然，就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女生们哦，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哦，不能说因为那个月经来，然后就让自己可以大发脾气，安内嘛，金家母汤啦吼。
0: 对啦，没错啦，
1: 对对，
0: 因为平常都是好好的嘛。对，那月经一来的时候，其实有些男生真的会吓一跳，想说你怎么好像性情大变。
1: 对，你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变成恐龙了？好可怕！
0: 对，那个其实不是一个借口，其实应该是要去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啦。
1: 对，对，不能说因为月经来，所以我就可以脾气差，那是错误的观念吼。
0: 嗯，
1: 那今天的空中非常感谢来自于布力台北医院中医科的郑一伦郑医师，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2: 正好在五月母亲月的尾声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如果呢真的是周边有一些经期中的女性啊，我们该如何来对待才会比较安心比较安全哦，你也不会不小心踩雷的一些小撇步哦。下午来到了1:28，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路况来更新了。省道台61线往南，原本在57公里新丰一交流道路间的那个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后，您可以不用担心，放心的通过。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五羊高架，刚才五羊高架往南的68.8公里孝前路前的路间，自小客车不小心爆胎了，目前停在那里，也已经通报处理喽。那同样是在国道1号的朋友呢，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北上三重到圆山还是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刚才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哎，车速也慢下来了，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吗？好，如果您刚好通过，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请随时告诉警管哦。至于目前在国道3号倒是不用担心哦，车型状况还是维持的不错，只有在北上树林土城路段均速有一点点降下来，大约60公里左右，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至于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北上头城入口要留意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等一下，我们音乐声中等待1:30收听新闻。有任何路况，请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花莲一名35岁的高姓男子，手持布套包裹的长形物品过马路，巡逻员警见状上前盘查，进一步查验竟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的车内查获另一把长枪，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持长枪在花莲县前向中山路二段走向对向的临时停车处，遇巡逻员警盘查，35岁的高姓男子竟然辩称是通马桶用具。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员警疑似瞥见红外线瞄准器，打开物品外部包查验，确认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车内查获另一把改造长枪，其中一把有火药动力，枪支结构完整而且具杀伤力，并不符合法定原住民自制猎枪规范，已经送往刑事局进行复验，而另一把是空气动力枪，动能不足，警讯之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
3: 发现高姓男子穿越道路时疑似手中持有枪支物品，遂立即向前盘查，当场查获枪支2把及喜得丁14颗，其中一把经初步鉴识结构完整且具杀伤力，已将枪支送往刑事警察局检验，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并向上溯源追查枪支的来源。
2: 检警分局呼吁，非法持有、制造或改造枪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警方会全力扫荡，绝不宽待。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士物，应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祥和社会。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立棒球场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属于台北的棒球热情从未离开。市府特别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落成仪式，象征台北棒球记忆重新被看见。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前中华职棒球员、现任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周思齐在引退赛时提出倡议，期盼能够在原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留下属于台湾棒球文化的重要记忆。北市府跨局处合作推动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落成仪式。身为资深龙迷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的职棒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5: 最重要，我们都非常支持台湾的棒球，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棒球场过去这个旧址这里设立一个纪念碑，所以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纪念碑的启用。
4: 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棒球纪念碑的地砖作品是以本垒板造型作为核心概念，象征每一场比赛的起点还有终点，壁面浮雕则是融合昔日棒球场供电室正门意象以及民众登高抢看球赛的历史画面，现场并设置历史碑文还有 QR Code 数位导览，让民众进一步阅读台北棒球发展故事，延伸城市记忆体验。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号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近250家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7: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6: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风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

0: 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的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帮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的变化。首先呢，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都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哈，目前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内湖，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均速通通已经荡到60公里以下。再来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刚才五羊高架往南68.8公里，在校前路前的路间，自小客车不小心爆胎停放了，目前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呢，同样是国道，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省道方面，则是要小心，目前台61线往北方向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中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利用哦。至于在市区的方面，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0.4公里滨江街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后续传进来。如果您刚好要行经建国高架往南，从国一要接过来的地方，可能就会发现车流了，主要是因为建高往南的0.4公里滨江街前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今天长期性工程也还在进行哦，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包含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线的工程今天还是会进行哦，一路到116年，就明年的3月31。还有在汀州路四段的10号到

一号前方则是进行路面沟盖更新作业到5点钟，自来水工程则是占用了北安路458巷，介于明水路到458巷的51弄之间，一路到6月1号，吼，就是下个礼拜一，全部都是这个施工的期间。那新北市的朋友呢，则是要小心目前在新店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还有郑和桥以及碧安二桥，说是双向都会轮流施工封闭到6月3号下礼拜三，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施工。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进行哦，预计6月份才会完全收工。那树林地区的两个捷运工程啊，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才能正常通行。阿达西利卡欧多拜的包关黑，因为现在呢机车道是可以正常维持通过的。树林地区的另外一个捷运工程是占用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就可以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可以改走郡宝路啊、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工程一路到118年才会 over 哦。至于刚刚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朋友说发现了有抛锚车，现在三重的台一高架从三重往新庄的方向，说是在疏洪东路的上方内侧有抛锚车，造成后方大约有 1.6 公里的车流，主要是因为在抛锚车之前就已经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那再加上抛锚车，哇，难上加难，非常的辛苦。那另外同样三重地区要提醒大家，新北环快往南过了中兴南街的上方，说是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三重的三信路双向今天跟那个五华街口的号志灯都怪怪的，我说是只有黄灯在正常运作啦，红灯绿灯都给它罢工不亮。好，那虽然已经通报了，但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朋友经过路口要慢看停。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南 0.4 公里滨江街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终于排除，目前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那后续的路况就麻烦大家随时通报警广了吼，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呢，有请各位天使来助阵。首先请到的是 Tank 吕建中的歌曲《专属天使》，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0: 这是 Tank 旅健中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专属天使》，这也同时是电视剧《花样少年少女》的片尾曲。哇，再次听到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当初在看这个偶像剧的感觉，或者说这个画面呢，就历历在目嘞。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生
0: 活播告栏今天要告诉你些什么呢？首先要提醒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从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报告来看哦，今天其实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有没有发现呢？从早上开始一路下到了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雨才终于停下来了。那下午开始呢，可能是会比较往南移一点哦，这个雨区，所以北台湾的朋友应该下午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哦，比较不会一直 delay 到哦。那明天呢，因为这个还是受封面影响，所以还是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情形，也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自身的状况，尤其如果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下雨天，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因为这样才可以照亮前途，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哦。那其实目前呢是有一个滞留风在日本南方的海面上啦，所以其实因为一路延伸到了我们北部地区，所以容易下雨，这是蛮正常的状况。那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台风，轻度台风强密台风，这是编号第6号的强密台风，目前它的位置还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那如果从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图来看啦，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一才会最靠近台湾哦，那所以这个周末看起来还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但是因为毕竟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台风比较多发的时节，所以别忘了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哦，随时稍微清一清这个可能家门口啊，这个一些积淹水的地方啊，或者说呢有一些什么树枝啊落叶啊，该扫就把它扫起来，不然它如果堵住你的下水道，它就会水漫金山哦。那除了这个台风啊，然后还有封面的影响，再来要提醒的就是路上强风特报。今天以北台湾的朋友来讲呢，就在新北市的贡寮地区，还有桃园沿海的四个区，包含新屋、观音、大园还有芦竹，都是有黄色灯号，就是有平均风力达到6级以上，所以风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风大雨大太阳大，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没有到非常的舒服啊。我们如果真的要在户外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安全第一，还要多喝开水。好，那

提醒完了天气状况之后，再来补充一下几个路况吼。刚才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往南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要持续提醒大家，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正好在三重的疏洪东路上方内侧有抛锚车，目前后方回堵将近2公里，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目前台一高架三重往新庄方向受内侧抛锚车影响，后方是有回堵，车流低。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安内你就是天使哦。这首歌曲五月天的歌声也是好多听众朋友今天同时召唤的歌曲。

0: 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三号往南，朋友说发现在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着很多的轮胎皮，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往南 68.8 公里，在校前路前的路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开走哦。国道五号则是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要留意内侧车道的清扫队伍正在工作当中，所以经过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我们内侧快车道上面正在施工的队伍哦。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双向内湖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均速都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上下，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往北方向，树林到土城也同样车速不到60，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好，那么今天呢，再来要跟你分享是什么呢？当然是有关于发票这件事情。哎，不知道你到底对发票了没有？刚好就是在这个礼拜一，5月25号的时候，三四月份的发票已经开奖了。那陆陆续续在我身边呢，就有人跟我说啊，他中了多少钱啊，他中了多少钱。然后我自己觉得说，就是哎，我刚好就是在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说他中了很多张之后呢，我就想说好，要不然我也去看一下好了。结果呢，哎，很开心呢，我也是有中了一张最小的。200块，但是呢，就是有中总比没中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情就非常非常的好。也顺便提醒大家，搞不好你就是那个幸运儿，不知道那个千万大奖是不是就是降落你家嘞。所以回家赶快翻一翻你的这个抽屉啊，你的这个皮包啊，甚至是包包的深处，搞不好会在里面挖出某一张发票，甚至是其他期的发票，该去兑奖就要去兑奖，不然等你好不容易兑到奖之后发现过期了，哇，那真是堆心瓜都追不回来哦。好啦，那提醒完了这个发票的资讯之后，也要来提醒一些啊跟生活有关系的事情。因为近期其实天气变热了嘛，所以就会发现蚊虫好像又开始变多了。人家都说这个端午节，这个不管是什么挂艾草啊、菖蒲啊，全部都是这个驱邪避疾，还有在防虫的功效啦。所以近期其实还是要多加小心那个蚊子出没齁。像我刚刚呢，就是讲话讲到一半啊，就发现怎么好像那个眼角余光看到有一个身影就这样 feel 过去，我想说完了完了，这一定是蚊子。结果呢，刚刚这个在刚下音乐的时候就发现蚊子怎么又出现了，就很害怕又把它吃下去。所以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啦，因为近期可能像今天的早上一样，这个雨势蛮大的，所以像这么大的雨就很容易有积淹水的状况出现啊。所以寻道清刷很重要，你家附近有任何容易让这个雨水堆积的地方都要给它损损呢，就损损呢，像是什么废轮胎啦，然后这个花盆的底部啦，还是说一些什么空的保特瓶啊，甚至说如果你家有这个快乐农场，有可爱的种着可爱的那个农作物啊，那附近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蚊虫滋生的状况啊，我们可能就是稍微去注意一下，如果容易积烟水可以清除就把它清除掉，那如果那个东西就是像花盆它就是要摆在那里，那我们就是比较勤劳一点，三不五时去把它稍微刷洗一下，让上面附着的虫卵也赶快掉下来，才不会不小心孵化成蚊子，然后在半夜扰你清梦哦。好，那么接下来呢，等一下我们2点钟整点对时，我们的那个路况再帮你稍微更新一下。那其实说到这个天气状况呢，应该是在明天天气会稍微好一点，不会像今天早上那个雨下的那么大啦，但安全起见，雨具可能还是要带在身边备用才可以呢，就是预防那叫什么，就是准备一下，总是有准备比没准备好，毕竟最近的这个雨呢有点像塞巴猴的感觉啦。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咯。
1: 读好书，长智慧，听好歌，如沐春风。开车听景广，给你全方位的视野。我是 Janet， 现在时间下午2点。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陪在你。

0: 友安全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9.9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八线西向9.7公里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中立国小地下停车场这项工程历时6年，总经费12.9亿元，而第二期停车场和活动中心的启用，渴望纾解中立车站及商圈的停车需求。庄善镇市长表示，中立国小地下停车场第二期和活动中心启用，象征补齐整体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总计全区共有310个汽车格和280个机车格位投入营运，将能改善地区交通。他说，二期工程历经2年多完工，营运之后收费标准仍维持一期的每半小时25元费率。
2: 地下停车场对于我们中立核心地区的这些附近居民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有了这个地下停车场，对于附近停车位的欠缺性问题可以有很大的纾解。
1: 庄善镇指出，桃园升格以来，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前瞻建设补助，目前已完成16处停车场，本案总经费12.9亿元，当中中央前瞻计划补助1.8亿元。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国小地下停车场导入智慧 3D 车牌辨识、车位在席显示、智慧电子收费系统、云端月租系统以及感应式语音引导系统和电动车充电设备，聆听民众可透过多元支付 APP 或信用卡自动扣款离场。此外，还实施家长接送前30分钟免费机制，引导接送车辆进入地下层，增进安全，避免违规。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下午来到了2:04，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友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帮你关注的是目前在市区方面的消息。目前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疏洪北路9-1号前方，有朋友通报哦，好多车违规停放哦。安内姆汤吼，不要看到这个路面上有格子，就忍不住把你的爱车停进去吼，要看看这个格子到底能不能停啊。有的像是这个什么公车停靠站啊，吼那个前后10公尺都是不能停车的。那另外呢，如果你有发现这种违规停车的状况，其实也可以拨打110吼，赶快请员警来帮忙。那也希望朋友真的不要违规停车啦吼，这个方便自己而让大家都非常的不方便啊。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正好在疏洪东路的上方，朋友发现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所以后方尾端回堵。

了大约 1.6 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再来请朋友帮忙回报哦，请问三重地区的三信路双向跟五华街口号志灯恢复正常了吗？还是说还是黄灯这个一枝独秀嘞？好，如果您刚好经过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同样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过了中心南街，不知道中线车道的铁片排除没有，同样也可以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那当然如果像是这种市区的掉落物情况啊，你也可以用这个1999市民热线后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跟省道的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就是车流瓶颈点，小心通过就可以，包含双向的内湖到圆山，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高架部分的五羊高架小客车抛锚了，目前还是停在南下 68.8 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那在国道三号则是发现有轮胎皮掉在了南下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车道，通报喽。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头城入口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不过车型状况是目前 Number One 等级后可以安心通过。省道方面则是要提醒，今天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还在施作，占用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所以如果你要通过的话要走旁边台15线才能利用。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也是施工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通行。好喽，后续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管。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天使》。

0: 希望这首童趣歌曲可以来叫醒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2:11，如果你今天中午吃太饱有点晕碳的话，确实是我有点想爱困的感觉啊。如果真的想睡觉，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睡饱之后再安全开上路哦。提醒一下哦，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新北市的五股地区春红九路9-1号前方好多车违规停放呢。那现在听众朋友可以的话，请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则来开车，然后停车不要随便乱停，因为这样的状况除了你有可能会收罚单之外，也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权益啊。那接下来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行车法宝，毕竟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所以到底在雨中行车要如何才可以安全呢？等一下行车法宝告诉你。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新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告诉你些什么呢？当然就是跟这个雨中行车有关系。毕竟啊，常常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个雨势真的是来得又快又急。那有的时候这个雨真的是大到你可能得要凭经验来开车。虽然看听起来好像是蛮有趣，或者说呢好像这个蛮好笑的一件事，但事实上它一点都不好笑，因为蛮危险的。尤其是在雨中开车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还是要提高警觉。那除了我们平常要打开大灯之外，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来跟你说一下哦，因为有这个很多的汽车的达人们哦，就把这些步骤都给整理出来，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看看。首先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你在雨中开车，为了避免打滑哦，所以还是要慢慢的开，有时候慢慢来比较快。这个慢速行驶呢，绝对是雨中行车第一名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慢速行车不是叫你说就是像乌龟一样就变乌龟车，不是哦，是指说你要在这个比平常可能晴天的时候再开得慢一点点，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轮胎抓地力才会充足。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安全车距，你跟前车的距离一定要拿捏的非常适合。好，除了就是跟他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之外啊，再来就是我们雨天的时候的距离可能要比晴天还要再长一点点。到底为什么呢？主要也是因为那个抓地力的问题，然后是一样的问题。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要善用你的车灯，毕竟车灯呢有的时候在大雨中可能会有一些炫目的光幕，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反而开灯如果你没有开好，或者说呢不然开到什么远光灯啦、雾灯啦，反而会造成那个眼睛不适，而且呢会让你自己呢好像就是像那个圣光包围，你就真的变成圣母了，但是别人真的会看不清楚，所以蛮危险的。所以我们在雨中行车的时候，你在开车之前就要检查你的车灯有没有正常运作，你有没有这个像是你的方向灯啦、你的刹车灯啦、你的倒车灯到底有没有正常来运作。那尤其是如果真的遇到很大的大雨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在路边找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休息困一下，等到雨稍微停歇一点点，我们再安全开上路。那在开车之前，除了要检查你的车灯之外呢，雨刷也是要整理的，因为雨刷在雨天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为了让你呢赶快把那个挡风玻璃上面的雨滴赶快刮掉，你才有这个清晰的视线。那我们可能有一些车它可能比较老旧嘛，所以那个胶条呢或许它的质地就没有办法，就是它可能已经硬掉了，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水滴给刮走，反而会越刮越脏，或者说呢不小心就是狗丢下面。

米给，然后所以就黏黏的。像这种状况，我们可能就是还要把它清洁，或者说呢，甚至去换一个，好让你自己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行车的视线。那再来，你可能也要搭配用一些什么玻璃油的那个油膜的清洁剂啦，好，以免是说就是你清完之后反而会伤到你的玻璃。那再来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市售的产品，它其实是可以让你这个挡风玻璃上面产生一层这个防水膜，好，让你这个雨滴比较不容易扒在那个车窗上面，那其实这种状况也是可以稍微帮助你在雨中视线比较良好。那当然啦，如果你真的不会的话，你就回原厂哦，进厂维修，总会有我们专业的师傅来帮你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再来一个，虽然是最后面，但是也是最重要的压轴吼。这个 hold 住顶暗 day， 就是因为呢，胎纹胎压在雨中行车的时候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你的轮胎没有好好的检查，那你开车上路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你的轮胎的上面的那个花纹啊、花面啊，它有一些不正常的磨损，好像是它的深度可能已经不到 1.6 公里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你刹车的功效了。尤其在雨中那个水漂效应啊，吼，除了你可能这个刹车刹不住之外，吼，可能它的抓地力也不足，你在开车的时候也会让你的油耗变大，所以定期要检查你的轮胎的深度、胎压、好胎纹都要稍微的确认一下，这样才是正确的行动纲领啊。

这首《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呢，同时也是这个经典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主题曲。今天播的不是原版，是翻唱的版本，由 Toshi 所演唱的歌声哦。除了这个演唱者是这个性别不同之外，哈，我们演唱的方式啊，还有他的编曲哦，全部都做了一个全新的翻唱，所以感受上面呢，更具有这个穿透力，然后呢，他的节奏也是更重一点点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呼应一下我们雨中行车啦哈，就是要小心小心。雨中行车的行动纲领就是你要确定你的胎纹胎压，然后你的车速也不要太快。那除此之外，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那平常你的雨刷可能。要检查一下车灯，要检查一下速度，要控制好，不要太快哦。好，说了这么多，来看看路况有没有变化。看起来没有太大变化，那我们就提醒一下长期性的工程好了。目前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丁州路四段介于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预计会到6月14，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是介于55号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因为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包含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台北市区的自来水管线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北安路458巷，介于51弄到明水路之间，工程一路会到6月1号，下个礼拜一才完全 OK 哦。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包含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如果你骑 Odobike 不用担心，机车道维持正常利用。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哦，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接上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马西 A 通啦，包含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是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有工程，那新店地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双向施工封闭的状况是会轮流施工封闭到下周三6月3号，每天早上同样九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等到米娅下节目之后，这个工程就会完全收工喽。再来一首，也是女神等级，她是 Hebe 田馥甄，这首歌曲《魔鬼中的天使》。

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声《魔鬼中的天使》。魔鬼藏在细节里，所以我们在无论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就像开车一样。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朋友说哇，内侧两线目前有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一路回堵到了湖口交流道。另外也要提醒，国道5号往北方向头城入口目前内侧车道移动清扫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从路网图上呈现啊，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坜开始到平镇系统的均速也开始变慢了，目前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开到了湖口，主要是受到北 A， 这是北上的事故，但是怎么南下车多嘞？目前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均速居然不到40，继续往前开到竹北车速也不到60公里哦。那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部分呢，就是事故地点哦，就是刚刚北上的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目前还是车速低于40公里的状态，继续往北开，开到圆山到内湖，均速也同样不到60，单纯车子比较多。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二号，我发现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的均速也变慢了，目前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如果您知道为什么这个原因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0800000123。省道方面，在台65线目前南下土城街国道三号，好像均速也慢下来了。好，那也同样请朋友务必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如果您赶时间的话。等一下2点半收听完新闻，我们再继续帮你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男子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女子眼神闪躲，见警就转身离开，上前盘查后竟然查出为是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送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员警巡逻行经男子区右昌一

0: 街时，发现一名37岁的连姓女子独自在路旁行走。当与远景对视后，突然神情慌张，随即转身快步离开。远景见状觉得可疑，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起初虽然神情镇定，但在提供身份资料时语气支吾，眼神闪避。
1: 那都一郎哪边人？他跑来这边要找朋友还是？
2: 没有，我出来买饮料。
1: 啊，是那有通就，你有通就紧用用，啊无通，谁那无要搞公身份证啦？动就动，支援我一下，支援我一下。怎么样，郑尚贤呐？
2: 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
0: 进一步查验后，发现其为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巡逻与查缉作为，严防毒品犯罪，维护社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十斤愈合包只卖400元，合理吗？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的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的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小心上网买愈合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愈合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愈合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4: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窝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要求叶妇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解除异常。
3: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响应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的活动，呼吁预防胜于治疗，打造逆转癌症的健康新生活。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响应5月29日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活动。副院长郭行道说：“
6: 肠子呢，其实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所以它有一个所谓肠脑轴，这样它负责这样的一个神经上的功能，也跟我们的常见的一些失智症和一些精神的疾病有相关。所以我想，整个肠道的部分，免疫系统方面呢。”那跟整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的一个调节，以及在药物癌症治疗中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肠道菌，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5: 现场包含打败坏菌肠道健康购互动游戏，推广均衡饮食观念，肠保安康全查大挑战，另外设有饮食红绿灯互动小站，协助民众辨识日常食物健康等级，学习挑选有益肠道健康的绿灯食物。医院呼吁重视肠道保健，高纤饮食加规律运动，打造抗癌好体质。
7: 健康生活，肠道保健康。
5: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起，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7度，北部地区25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师父，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0: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9: 不能骑吗？
10: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9: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0: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

0: 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1: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0: 下车用牵的。
1: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0: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1: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0: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1: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0: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1: 哎呦，我窦师傅的吗？
0: 哎，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4: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5: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4: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5: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4: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5: 哦，妈，你真聪明哎！
4: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8，新闻时段后持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最新变化。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朋友，尤其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路段，请朋友一定要专心驾驶，不要好奇观望，因为北上84.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线，目前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所以目前其实双向都受到影响咯，均速大约都是40-60公里左右，车子有点多，请朋友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另外就是啊，在行经车多地点齁，请真的是一定要均速前进啊，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好奇观望，然后就放慢速度，其实这样反而更加危险。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其实南下也不是单纯在观望的关系齁，因为南下好像现在又看到一台自小客车停在了内侧车道。好，所以行经国道一号朋友齁，如果你刚好开到了国一南下的湖口路段，请你走外侧或中线齁，南下的朋友请走外侧或中线。因为内侧车道现在有一台自小客车还有拖吊车停在这里。那至于北上的部分呢，内侧两个车道都被影响咯，这个影响比南下还要再更严重一点。目前因为有这个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后方车速已经低于20，目前红道发紫，行经国道一号往北，如果你湖口服务区刚过来准备要靠近事故地点84.8公里，请你走中线或者是外侧车道，目前那个内侧的两线车道都被事故影响咯，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互相礼让一下。至于南下呢，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南下终于动起来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路段现在看起来全线恢复正常，你可以安全的通过，但是北上还是要小心，因为内侧的两线车道目前都被事故占用，暂时无法通过，而且还是有一些那个车壳零件掉落在路面，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啊！如果真的是发现这个前方突然有急刹状况，那个警示灯也要打起来哦，来提醒一下你的后方的来车。

0: 哦，我发现有人等不及耶，都从内侧车道，然后再想要插队插出去。其实这样的开车真的蛮危险的哈，所以真的一定要小心呐、啊、哈。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过了湖口服务区，请你直接走外侧车道，因为目前内侧的两线车道都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哦。这个时候真的是慢慢来比较快啦，你不要想说啊，就像是这个在结账等排队等待结账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想说，哎，这边好像比较快，那我就过去好了。就你过去之后，你原本排在这边就变快了。好，所以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也是啊，我们就是循序渐进，有时候真的慢慢来比较快。好，你不要想说啊，我想要抄近路，结果反而比原本还要再更慢一点。好，就在刚刚我看了一下那个我们的路况齁，国道一号的南下 84.8 公里的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不过如果我从 CCTV 来观察啦，南下的事故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齁，所以目前南下已经恢复比较正常好走的状况，但是北上还是要小心齁，内侧两线车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路面上还有车壳散落哦。好，那关注完国一之后再来，我们要提醒的是国三跟国五，目前国道三号的车流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没什么特殊情形后，单纯车子比较多一些，安全状况安全距离要拉出来，因为平均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车型状况也是非常良好，但是要注意北上的头城入口目前内侧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再来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哦，请问五羊高架目前在南下 68.8 公里校前路前路间还有看到爆胎的自小客车吗？还是说他已经开走了嘞？哦，这个状况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哎，我看看哦，过了半小时了呢，哦，所以麻烦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了。那我们国道三号行经南下宝山休息站前，也可以帮我留意外侧的轮胎皮是否排除。如果您有最新路况资讯，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哦，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麻烦大家喽。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美学特调，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造型师 Emma 老师，老师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mma。
0: 哇，来到了五月份就会想到妈咪、嗯、想到妈咪就想到很多的妈咪其实很困扰的就是啊，在生完孩子之后、嗯、这个身材走样，我到底该怎么样来更新我的衣柜，我是努力健身赶快回到原本身材嘛、嗯、但是基本上我就回去的很少，除了女艺人真的可以回去、嗯、但是一般我们的这个可能像家庭主妇啊、嗯、然后我们真的好困难哦。
3: 哎，我们最大的问题好像通通都一样，就是小腹。对，你就会听到很多女生说，永远收不回去啊，为什么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了之后、
0: yes.
3: 因为我今年也在经历更年期，我就会感觉到就是身为女生的那种无力感、
0: oh.
3: 真的非常的明显。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做我妈妈在那边说，因为我妈妈其实身材很好、她一直到70岁她身材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她就是有小腹
0: 哦， wow.
3: 就是她小腹始终就是都消不掉，
0: 始终如一。
3: 对对对对，那我们可能就会在穿衣服的技巧上面稍微注意一下。
0: 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老师好好分享一下这个穿衣的技巧。其实现在已经有看到很多这个孕妇装啊，还是说什么就是产后妈妈的衣服都做得真的很漂亮、
3: 嗯、哦，对啊，就是大肚子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穿得很漂亮、
0: 嗯、
3: 就是未必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要披头散发、啊、
0: 对，然后一定要穿一个像是布袋一样笼罩全身的东西。
3: 对，因为其实你的荷尔蒙在改变啊，你的心情可能忽上忽下的、
0: 嗯、
3: 这个时候你看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如果觉得说啊，我看起来就是又不是青春少女的样子的，或、哦、是觉得蛮受打击的，
0: 会绝对会。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把她自己打扮得相当得体的话，对于心情上面其实可以给予很好的价值。
0: 好，太棒了，所以各位这个爸爸们，新手爸爸们，这个信用卡准备好。所以讲到我们这个像是可能产后妈妈在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透过健身来把这个小腹收回去之前呢，我们这个穿衣打扮上面的技巧我们就可能分成好几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3: 嗯、好、
0: 嗯、
3: 我们大概是可以观察一下哈，其实、嗯大家有一个先破除的迷思，就是我们很常看电视说啊，某某女艺人她生完之后，哇，马上就瘦了十几公斤回来了。大家请不要拿自己跟艺人相比，
0: 我也觉得真的不能比，

0: 脸蛋身材是他们的工作的资源，
1: 对，
0: 但是你不是靠这个吃饭的。大家不要看了这个新闻了之后就很严厉的要求自己说，哈，你看谁谁谁产后马上一个月就瘦成怎么样，是不是少女的身材，这种事情其实大家不需要这样严厉的对待自己。
1: 但真的新闻每次在报那些女艺人啊，就是生完小孩之后然后回到原本身材甚至身材更好的，我都觉得不可置信，到底怎么做到的。
0: 很严厉的对待自己的饮食，
1: 太严厉了啦。
0: 对，譬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化妆间有时候看到女明星的便当盒里面的东西啊，相信我，只要你看过你都想当正常人啊。对，真的就是少到很可怜，而且看起来灰灰，像什么鸡胸肉这种，看起来就是灰灰的这样子，因为可能放了一阵子了，哇，就这样子一餐就吃那个东西，就这样子。
1: 天哪，然后
0: 你
1: 没办法
0: 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是觉得哦，我还是当一个普通人是比较好的。那么一个普通人是有小腹，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对，毕竟那么多器官在这嘛，对不对？
0: 对，我总是要保护一下吧。
1: 对。有听说说那个什么脂肪层好像是为了保护子宫，所以就会这边就会肥肥的，很正常。
0: 对，可能稍微有一点，但是我们可能在穿衣的修饰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好，
0: 就是挑选上面，譬如说假设说比较紧身的裤子啊，尤其是喇叭裤，今年其实又流行回来了，喇叭牛仔裤，这个时候可能就相当的不适合了
1: 哈。
0: 对，因为
1: 但是喇叭裤不是看起来人会变瘦吗？
0: 喇叭裤其实对梨形身材相当的不友善。
1: 是哦。
0: 对，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品牌，比如说标榜说什么这一期卖的好的神裤是喇叭裤，基本上还是完全不介意，只要你是偏向于梨形身材的就通通都不建议。因为现在有很多剪裁很好的宽裤可以供你选择，它就比较像是直筒型的裤子
1: 哦。
0: 对，去修饰掉就是大家目光集中在那一个，就是比较会让人家觉得稍微有一点缺陷的这个地方
1: 啊。因为喇叭裤窄的地方就是大腿嘛，
0: 对，
1: 然后那边就是因为有肉所以就变粗，然后下面你该细的地方反而变粗了。
0: 对，就是小腿应该是你比较相对细的地方，
1: 对
0: 对，然后反而被盖住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它的裤管是比较放大，你是看不见的。而且喇叭裤其实它要一定身高以上穿起来才会好看。
1: 哎，这个我真的非常有感。
0: 对，或者是比例上面就是那种九头身的那种身材型的人比较少。之外呢，其实通常我觉得喇叭裤其实在亚洲人的身材里面并不算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以产后妈妈来讲啊，就是那个剪裁好的宽裤会是一个很好的下半身选择嘛。啊，那上半身呢？
0: 上半身的话哦，你现在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很担心别人看出来说，哦，我可能生完小孩啊，或者是更年期之后啊，就是上半身看起来比较稍微壮了一些啊，就会去穿很宽松的那种 T 恤，或者是比较休闲风的。哦，千万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它宽松会让你看起来更垮的感觉。
1: 垮？
0: 对，不仅是没有精神，而且它如果是明度比较高，就是淡色系的，白色啊，
1: 然后有放大效果，是不是？
0: 对，它会更加的放大你的上半身。对，然后加上像这种宽松的东西，它其实是没有曲线的。
1: 哎，对耶。
0: 对，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去替你的身体制造角度，穿衣服的时候去替自己制造角度，然后制造焦点。因为譬如说你想要掩盖的缺点是在于腹部这边，你就不要在那一区形成大家会很注意去看的衣服，不要穿这样子的衣服。
1: 我想想看，像是这个衣服上面印花刚好在正前方那种。
0: 对，也有可能，或者是贴身的连身裙
1: 啊，
0: 像这样子它就非常明显就会看到了。
1: 对，老师说这个啊，我有一次就是看到一件连身裙好美，然后我就让我去试试看好了，一穿起来就哦，惨不忍睹。超可怕的。
0: 对，所以像A 字裙这一类的其实可以比较稍微修饰。对，然后在穿衣服上面呢，材质上面可以选稍微比较硬挺一点，像夏天的话可以穿亚麻。亚麻它比较可以制造角度。对，或者是你肩比较宽的人其实蛮适合的。
1: 因为亚麻有一种有点温柔温柔的感觉，虽然它很容易皱啦，老师上次好像有
0: 讲过。对，亚麻其实就是它其实是个娇贵的材质啦。对，
1: 好好，
0: 但是呢它在夏天里面穿起来既舒服，就它相当的透气，然后再来就是亚麻它会有带一定的挺度。所以亚麻的衣服呢，其实做成衬衫或者是衬衫洋装来穿的话，其实看起来你身体的角度呢就会被微调了。对，视线上面就会被微调。然后在线条上面呢，其实就可以选择譬如说像是直线条或者是粗细线条，就是相间的这样子的衬衫洋装。
1: 不要穿横的嘛。
0: 横的的话要穿也是可以，就是尽量是细的
1: 细的，
0: 而且可以是不一样的颜色交错的，就是错乱视觉的效果，这样子
1: 好像穿起来蛮活泼的。
0: 对，然后譬如说我们常常讲的像圆点点、水玉点点这样子的，不要穿大的点点。

0: 要穿小点点，
1: 小的点点，或者是呢，就是中小点点错落的这一种，然后颜色上面也有在跳色的。哦，我有看过一款裙子，就是很多日本女生很喜欢穿的一款裙子，它就是黑色点点，
0: 嗯，
1: 然后是平均的放在一起，很大很大很大颗这样子，
0: 平均的放在一起，
1: 对，
0: 哇哦，
1: 去年有出这样子的衣服，这样子的衣服真的要很谨慎，因为它会把你的下半身放大。
0: 但是它不是全身都有点点，为什么只放大下半身
1: 啊？裙子的话会放大下半身，如果你穿全身的话就放大你全身了。
0: 哦，所以大点点会放大。
1: 对，所以其实那个是适合纤瘦女生穿的。
0: 好，
1: 对，
0: 如果身我们又避雷了，
1: 觉得自己的身形比较属于稍微有一点圆润的话，可能在点点上面真的要非常注意。
0: 好，虽然很重要，但是呢路况部分也是不能忽视的，赶快来提醒一下我们朋友。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84.8 公里湖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现在货方尾段已经回堵到了竹北，以车型状况来讲，平均车速都已经低于20公里了。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经过湖口路段，请走外侧的两线车道，内侧两线通通都在处理事故当中，无法通过哦。那如果你还没有上竹北交流道往国一北上，可以建议先别上来，上来刚好碰上车流瓶颈点啊，或者说你刚好这个就是开车开到累了的话，你也可以稍微去湖口服务区休息一下，好，等到事故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那另外也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确定 84.8 公里过湖口的事故排除了，目前正在集中处理的就是北上的事故，那也请南下车流务必要小心，好，看好自己前方的道路咯。好，我们来继续请教一下艾玛老师哦，到底这个穿衣打扮上面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帮助妈咪们找回最美最自信的模样。那其实很多这个可能生完小孩的妈妈其实也会很在意的，就是手臂这一块好像会啷啷的、
1: 对，
0: 这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遮了？
1: 其实有很多，就是譬如说像是公主袖的剪裁，在肩膀这边稍微有做一些修饰，对，可以考虑像这样子，因为台湾的夏天实在是很热，
0: 对
1: 对，那可能穿无袖大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说
0: 那个腋毛要刮，
1: 对，我的身材可能没有这么好，或者是小小的包袖。
0: 包袖是哪一种？
1: 稍微包一点点的这样子，
0: 圆圆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像公主袖那么大，
1: 对、哦、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边剪裁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可以稍微修饰一下，
0: 哼，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个是手臂的修饰。哎、那如果就是有的妈妈觉得我的脸我一直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穿圆领的啊跟 V 领的好像跟脸型有关系吗？
1: 的确有关系，而且你那个上半身的衣服是有差别的，譬如说我们说白色其实是会放大的，
0: 对、
1: 如果说你今天是属于比较圆脸的话，你上半身又穿了白色然后又是圆领的，那就是圆上加圆了，
0: 哇、好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挑 V 字领的、对，或者是比较方领的。那像是有一些女生她就是咬合肌这边比较发达的，脸比较稍微方一点，
0: 就有一点像国字脸的那
1: 种，对 对，稍微有一点像舒淇那种脸型的女孩子、对，她可能就要避免方形的领。
0: 哎、有方形的领子的衣服啊、
1: 有哦有 哦，其实是有的，虽然说可能比较少见，但是是有的。但是像比较偏方形或国字脸这种女孩子啊，尽量不要再去穿方形领的衣服了，因为这
0: 方上加方，
1: 对对对，这就是叠加的效果，会让你的骨架看起来更加的扩大。其实这种脸型的女孩子非常偏欧美的风格，她们其实穿很多像豹纹这一类的衣服啊，她们是很适合的，波浪型线条的东西，很欧美的风格，像化妆也是，她们都会很适合欧美的风格，看起来就是会很风情万种。因为我碰过很多女孩子跟我说，觉得啊，我觉得我脸好大，
0: 对，
1: 这样不好看。没有，其实我都觉得这个叫天生丽质的脸。
0: 嗯，
1: 对，所以要去看到自己的长处，就是如果你刚好是这种脸型的话，你绝对不要觉得自己不好看，其实你可以多参考欧美的风格穿着还有妆容，穿起来真的是会非常非常好看。
0: 好，以上这些是给咬合肌比较发达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那如果是就是真的是像月亮脸啊、大饼脸那样圆圆的脸的话嘞，老师说就是 V 领的会比较好一点嘛，对不对？
1: 对， V 领的也可以，然后呢你再注意看一下市面上有一些是爱心领
0: 啊，
1: 对，其实现在是有的，
0: 好酷哦，
1: 对，只是这个衣服不常见，
0: 嗯，
1: 对，但是像爱心领呢，它也可以稍微修饰一下你的脸型，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如果夏天穿得住的话，如果是圆脸的人、或者觉得自己啊脸肉肉的想要修饰一下的话，建议领子上面就是比较可以立起来的领

0: 子。
1: 哦、
0: 剪裁上面是比较像三角形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对，它其实也会比较修饰脸型。
1: 那所以就不要穿那个，就是它领子是那种圆圆的。原上加圆，
0: 虽然圆领其实应该算是大部分的衣服会出现的、嗯、
1: 对，
0: 那你可以在外套上面，或者是呢你自己可以用丝巾，或者是你可以用项链这些小东西去创造角度。
1: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剪裁就是小立领、我自己好喜欢哦。
0: 小立领这个要看一下脖子的长度哦，
1: 脖子长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立完之后脖子都没了这样。
0: 对对对 对，就是可能要看看就是穿起来，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脖子的那个长度可能并不是很适中、
1: 哦、
0: 然后穿起来反而有一种把脖子变不见消失缩小的感觉、相当的奇怪，所以就是可能在选小立领的时候一定要试穿
1: 哦。
0: 对，在镜子里面
1: 看看先上身，你喜欢这个效果你再买。
0: 对对对对对、哦、要试穿，这个要试穿，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买衣服、
1: okay、对
0: 对，那 model 穿起来呢跟你穿起来呢未必是同一个效果。
1: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网购衣服的次数真的是一只手就数得出来、欸、我不太敢买、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本来身形就是比一般传统就是大家的这个平均身高都还要小嘛、所以我就觉得本来就很难买了，然后有时候我会去那种实体店去试穿，每一次都看到很漂亮穿上就OK 我不买了，就很省钱啦。
0: 对，就是要试穿，
1: 真的。所以今天呢就提供给我们这个妈妈们参考，好，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因为你觉得好像生完小孩之后你就把自己放纵了，然后就随便穿、你还是可以继续当妹妹的妈咪。今天非常感谢 Emma 老师、
0: 来，谢谢主持人。
1: 我觉得穿衣打扮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大的学问齁。穿得好的话，你身体里面也、不是身体里面，就是你的身形上面的一些你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都可以被你修饰得很好。好，所以下一次呢，如果你就是发现说可能自己在哪一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满意齁，就可以利用这个不管是衣服的剪裁啦齁，甚至说它的颜色啦，它的样式啦齁，去做一些搭配去改变一下，那或许穿起来之后哇哦，摇身一变，完全不同的风味哦。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穿衣风格啊，自己喜欢的跟自己适合的是两件事，好像我自己就是我虽然很喜欢有一些剪裁，但是因为我的身形限制真的是没有办法穿啦，所以就是看别人美美的就好了。那我自己就是穿那种刚好可以把身体好好的包起来的衣服，然后可能偶尔让自己呢穿的比较看了会开心的状况，那我觉得就已经 OK 了。有没有发现现在在路上走的人啊，就是会穿搭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就代表大家这个平均美学有在上升齁，这也是一个好现象。那如果你已经跟我一样，就是可能比较不会比较不会穿衣服，不太会穿衣打扮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学习一下齁，目前你觉得好看的一个模式，然后你自己上身看看，如果穿起来好像也蛮适合的，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那如果上身之后发现OK 可以放回去咯，那你就可以至少避雷一下，也知道说自己可能哪一些样式的衣服没有这么适合自己。下午来到2:59喽，稍早国道一号往北方向84.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终于两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占用内侧两线事故排除了，辛苦朋友了吼。刚才受事故影响，后方车速已经低于20，目前虽然是车这个事故是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从往北方向来看吼，尾端大约还是落在竹北左右，所以朋友经过路段记得保持顺了安全车距。那如果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3点钟对时。

行驶在蜿蜒的山路时，除了享受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记得不要违规超车。我是肖家乐，现在是下午3点，呀哈嘿哈竹三调。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的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车速在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 46.3 公里过了树林，在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南下的375.9公里中寮隧道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共有2起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双向左营登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的23.5公里林口前，在内线车道有5个塑胶栏掉落。继续往西，在15.6公里之间，在燕巢前也有篮子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8公里潭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限。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以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2: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3: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及时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

0: 备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1: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诉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慢慢来比较快，近年时常看见许多社会新闻，驾驶因为赶时间或不清楚行车动线违规回转，导致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发生碰撞，造成严重的事故。
3: 高龄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在道路上看到双黄线，就代表这个路段不能跨越、超车或回转。请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快而违规，结果欲速则不达。
4: 不违规回转，直直向前开，幸福和安全才会一直来。按照道路的箭头指示行进，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下午来到3:09，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路况也有些许变化吗？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变化，但是要提醒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的车流平均点还是落在北上，一路从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主要是因为受到刚才北上84.8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还有4公里灰土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注意哦，目前在国三的南下46.3公里过树林的中线以及外侧车道之间，有朋友发现轮胎皮掉在这里。OK， 修掉，我们通报处理。继续往南开，开到宝山休息站前，稍早外侧车道也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哦。至于国道五号，现在车型状况不用担心哦，非常良好，你可以安全使用。但是行经北上要留意，头城入口的内侧移动性清扫队伍正在清扫中。省道方面，还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正常通行。至于市区，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 KK 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说到天使系列，这首歌绝对要放在歌单当中，它是邓紫棋，这首歌叫做《平凡天使》。

0: 交通 easy go，
1: 安全一定有。
0: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2: 新北交安快易通》。
3: 听完邓紫棋的《平凡天使》之后呢，想要跟你分享哦，其实在路上真的有很多的平凡天使，但是也有很多的小恶魔出现。所以今天在空中呢，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杨志文警务正。Hello， 警务正您好。
4: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警务正杨志文。
3: 那今天我们要跟警务正来聊一聊这个路上的小恶魔啊，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到底哪一些行为可能会被列入危险驾驶的这个行列呢？
4: 大家一听到危险驾驶这四个字，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通常是深夜里面好几台改装车在路上狂飙，发出巨大噪音的噪音车。
3: 对，
4: 但是从我们交通执法的角度来看，其实不止集体飙车才算是危险驾车，很多年轻人可能在出门玩的时候被我们拦下，他一脸无辜的说：“啊，警察大哥，我只是骑得比较快，在超车，我又没有跟别人纠团，为什么开我危险驾车？”对，那在法律上定义的危险驾车范围还蛮广的，那包含了就是有比如说，用跳狗链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蛇行这种以其他危险方式的驾车，或者是超速超过速限40公里以上的严重超速，都是归类在危险驾车。
3: 这个超速40是指说在它的最高速限再加上40公里的速度，是不是？
4: 对，没错。比如说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限速100，那如果你开超过140公里以上的话，就很有可能就会被拍

0: 下来，然后就是会被开这样罚单，然后你的牌可能会被扣6个月这样子。
1: 哇，这真的超级无敌危险。那就是像是这个可能速度太快啦，或者说他这个行进的动线很奇怪啦，然后不按照原本该骑啊或者该开车的这个模式，好像跳狗类之类的，这些都是被归类为危险驾驶。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把它混淆的地方呢？
0: 哦，其实像除了危险驾驶以外的话，我们还有像是最近的话，我们是一般我们除了一个人骑的飙车以外，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是纠团的，
1: 纠团
0: 的这种飙车的方式。因为现在其实还蛮多年轻人，他们现在他都不是临时起意，他就是会加入一个飙车的群组，然后就是在群组里面互相纠，然后会纠到一个定点。对，对，然后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新北市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针对这种危险驾车啊，然后就是有采用一种刑事规格的这种系统性的查缉，我们不会把它当作单纯的交通违规，我们会直接用类似比较侦办重大刑案的方式，然后来打击这些飙车族这样。
1: 嗯，你先想问问看警务证哦，刚好提到说就是他们可能会纠团，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出没的地点嘞？
0: 哦，他们其实都是随机的，因为他们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对他们就是有类似这种小蜜蜂，他们就可能会在路上，然后看找那种没有警察的地方，然后他就会把大家揪过去，就是哎、这边很安全，可以过来这边来玩这样子。对，
1: 天哪，这真的太危险了。那你这样子可能你觉得好玩，但对于其他用路朋友来讲真的是也心惊胆战啦，毕竟这个路又不是你家开的，怎么可以这样子乱骑。好，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危险驾驶当中的其中一项。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也是可能大家会忽略掉的呢？
0: 嗯，除了这种飙车以外的话，其实像是那种声音很大声的噪音车，我们也是还蛮头痛的。就是像那种有些车主啊，改装车主，他就是喜欢开着这种很吵的那种炸街的车子，然后在晚上，对，然后就会经过，比如说台六四啊，还是在北公路这边吹油门，然后就会把很多已经睡着的市民朋友们，然后就把它吵起来。
1: 哇，好生气哦！原本这个大热天睡觉就已经够困扰了，然后你还加上这个炸街的声响，我好不容易快睡着的同时，嘣一下，哇，又醒了，哇，真的会很生气耶。
0: 真的，
1: 嗯哼，那我想问看，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噪音车的状况啊，因为它通常都是呼啸而过，我根本就连我电话都还没有拿起来，想要报案，我电话都还没拿起来，它就已经开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有没有办法可以治他们？
0: 像我们新北市的话，其实环保局呢，它其实有设，它其实在很多路口，它就有设那种叫做声音照相的方式，它就会去感测车子它经过的分贝，如果大于一定的标准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同时他会把这个车牌把它拍下来，然后会把罚单就寄给车主，然后他就是有相关的这个罚则，3600以上，然后最高到36000都有这样子。
1: 嗯哼，但那个基本上是可能在定点上面有装设一些拍摄的镜头才有办法。那如果是像是在平常一些那个大街小巷里面，他们那边钻来钻去的怎么办嘞？
0: 对，像这种其实也蛮困扰。像其实我们放假的时候也是，比如说经过一个，也有看过，就是真的有呼啸而过，就是那种改装的。
1: 对
0: 对，那其实就是很难过，因为其实我拿起电话要打110，说这边好吵哦，然后等于说就算警察到，他变成他其实也呼啸而过。
1: 对，
0: 这确实是蛮困扰的。对，那就变成就是除了我们这边就是有定时，就是跟环保局这边有配合来做环境联合稽查。对啊，然后就是加上环保局，它有放，其实它在蛮多路口，它其实都有这种声音照相的这种功能。对，不过就是这也是防不胜防。
1: 真的，因为毕竟这个人家都说警力无限，民力无穷嘛，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互相帮忙一下。如果这个发挥火眼金睛能力，可能有看到那个车牌号码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也是可能跑去警察局跟你们说一下，或许有机会可以改善一下嘛。
0: 哦，对，如果说有民众，就是大家如果有提供说像是有照片，比如说因为其实他声音会那么大声的话，通常就是他把改装这个排气管的部分，他有
1: 消音器有拿掉之类的，是不是？
0: 对对，那种消音器拿掉，对，那其实这个部分也算是43条，它有规范到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没错。
1: OK， 所以其实在路上如果有发现那种就是真的特别的吵的那种，你也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些方法来制裁。那当然啦，还是希望朋友啊，我们一定要按照规则安全驾驶，毕竟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那最后警务证还有什么要再叮咛我们听众朋友的地方吗？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会听的听众，如果说家里有比如说小朋友的话，可以其实可以多带小朋友去玩，就是多跟家里小朋友就是多出门玩，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蛮多会出来飙车，其实都是可能爸爸妈妈可能工作比较忙，然后比较少时间能够跟家人就像跟小朋友相处，变成小朋友他就会去找跟他同年纪的人，然后一起去玩，就比较说他有一种共同一起朋友的感觉这样子。
1: 就是家里没有温暖，所以他就往外寻求这样子。
0: 对，没错，所以就是也是呼吁，就是如果爸爸妈妈可以多花时间来多陪陪小朋友，这样可能也许会减少这种案件的发生这样子。
1: 对
0: 啊，对，
1: 没错，除了他危险之外，其实也连带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而且如果是小朋友有这些危险驾驶啊，在他们18岁以前，是不是爸妈也是要连带受罚的？
0: 对，没错，就是爸妈这边都是也是要负责的。对，没错。
1: 好 ，OK。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警务证杨志文警务证呢，特别提醒叮咛大家希望大家真的都不要危险驾驶。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3:22，现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侧发生了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通报处理当中。行经国道3号往北方向，请特别留意35公里，这个是在那个中和隧道的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而且因为它的地点刚好是在隧道刚进来没多久的地方，所以也提醒，如果你正好快要开到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一定要减慢速度。好，目前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吊车已经抵达现场。好，那公路警察也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理事故当中了。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上面的其他车流瓶颈点，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北上一路从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记得保持上安全车距，小心开车。要请天使来，要请圣母来保庇大家啦，这是王才华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

Bobby， 这是王彩华的歌声吼，求神问卜来 ，Bobby 都不如你自己好好的掌握好方向盘，然后呢，按照规定吼，小心驾驶，安全第一。刚刚朋友提行经台64线，发现有自小客车抛锚咯。台64往东21公里，过了板桥的内侧车道，发现了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报处理当中。然后刚刚听众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往北，说是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诶，路灯怎么开起来了？好，我们等一下来确认一下，到底这个是路灯在维修吗？还是说忘记关？好，还是说有其他的作用？等一下有消息会跟你说。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国三往北方向，如果你快要靠近中和隧道，尤其行驶内侧的朋友，赶快改道哦。中和隧道的入口处刚进来没多久，35公里的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中和隧道维持中线跟外侧车道两个车道通行，请朋友先避开内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国道3号往南方向 46.3 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通报当中。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哦，目前新北市五股区的舒红北路91号前方，不知道违停开走了没，希望朋友都要好好的自我约束。那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过了中心南街，也要留意中线车道那个铁片掉落的状况。再来提醒新店地区朋友哦，今天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会有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一路到下周三，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都有可能会进行工程，行经路段要小心啊！如果可以先避开，会是更好的选择。等一下3点半，我们一起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职业类别薪资调查统计，技师仍然稳坐薪情排行榜首位，年薪近新台币400万元，而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月薪成长幅度名列前茅，年增率都超过7%。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华东地区也可能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坪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华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3: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

0: 也是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1: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考量食物需求及营运发展，交通部规划放宽游览车停车位设置规范，从现行要求按车辆数的1/8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换算，预估最快今年9月可以上路。10斤的玉荷包只卖400元，显不合理。高雄市凤山警分局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小心上网买玉荷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玉荷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玉荷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4: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啊，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啊，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啊，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啊，要求叶父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啊，将无法解除异常。”
3: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湾业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6: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5: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1000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理说，
7: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5: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置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气温29到33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3: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挂喜咪呀。来，我跟你说一下，刚才新增了三个交通状况，包含国道二号往西的14.5公里，在南桃园前，朋友说看到自小客车停在了内侧快车道，而且人员下车指挥当中，这个有点危险是不是抛锚了？如果抛锚的话，可能那个警告标示要拿出来。然后你的警示灯也要先打下去，请你这个人员不要站在车子前后左右，很危险，可能要站到这个护栏边边会相对安全一点哦。目前状况通报处理当中，请行经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南桃园前，特别留意内侧有自小客车停放，而且人员下车指挥当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注意啊，在南下雪山隧道目前步行性清扫作业占用了内侧及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往北，在苏澳服务区的入口移动性清扫作业刚刚开始进行，至于原本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清扫作业倒是结束了。国道三号刚刚在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内侧事故也终于排除，目前车流恢复顺畅，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至于省道方面呢，原本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内侧的抛锚车倒是没有看见咯。省道台65线往南土城一出口车子有点多，如果您赶时间可能也要先行避开才会比较顺畅好走。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记得随时与金光通在内。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天使来了，路过人间啊，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多天使系列的歌曲。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想要再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的天使系列是叫做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这是来自于王燕威的歌声。

它是王燕威这首歌曲叫做《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跟这个董事基金会有一个同名的心理健康宣导影片的这个算是因为他是帮忙主演这个影片嘛。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希望就是唤起大家的一个心情吼，就是呢要一起来抵制网络霸凌的事件。其实有时候遇到这种状况啊，都是会陷入一种比较忧郁的情绪吼。那当你发现情绪的时候啊，不用去害怕它，因为这个情绪是人之常情，必须会有的。所以当你发现它之后，你可以去想一下，怎么样把这个心念给转化一下吼。有的时候转念真的很重要。那其实王燕威也曾经在就是其他的访问透露过啊，他这首歌曲其实融合了他自己在马来西亚求学的时候被同学排挤的一个真实心境好，所以也希望就是透过短片，然后透过这首歌曲来提供给大家一个转念和陪伴的力量，让大家可以勇敢的面对负面情绪哦。你以为天使有翅膀就可以飞上高高的天空就不会受伤了吗？ No No No， 小男孩乐团给你这个答案，天使也会受伤。

这首歌曲《天使也会受伤》，他们是以天使为爱放弃永生的一个传说故事身为灵感，就是在描述，哎呀，在恋爱当中可能两方都会受伤，但是总有一方付出的包容比较多。哇，这个就是在感情当中，如果付出不对等的话，就是连天使也会受伤哦。下午3:49了，现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雪山隧道，朋友说看到了内外侧车道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OK， 现在这个工程，请朋友务必多加小心。那另外，国道三号往南的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感谢北控告诉我们说这个状况目前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使用。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还是落在南下的内地路段以及北上的湖口，均速都大约4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双向安坑中和目前均速也慢下来喽，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也要请您小心的循序渐进。还有今天天色没有到很亮，车头大灯可以点亮打开喽。好，接下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天使系列，这首歌曲叫做《天使界的温柔》，这是来自于艾薇的歌声。

他是艾薇，这首歌曲叫做《天使界的温柔》。时间来到下午的3:53喽。我想我们可能跟天使不只借温柔，可能还要借个细心，因为好像还是有听众朋友不小心把东西放在别人车上了啦。好，来提醒一下，先讲一下事故哦。刚刚国道1号往北方向 87.5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另外国道2号往西 14.5 公里南桃园前要留意停在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而且人员下车指挥，好危险。新北市五股区现在在五权路1号，也就是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好像因为有活动，所以周围车子很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避开咯。好，来各位问讲苏给朋友，耳朵借给我吼，帮忙催跨麦。首先来帮一位周先生找他的背包，他是在今天的中午12:30左右，从健康路搭车到了健康路300多号搭到10几号的公园，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小小的背包，但是里面有很重要的证件。林小姐今天早上10:02从宁波西街搭车到了民生东路3段，结果她的钥匙就忘了拿，一整串的哦。再来廖先生在今天凌晨4:30从延平北路的 KTV 坐车到了长安西路 Hill 之类，然后又坐到了土城区的中华路1段，下车的时候他一个黑色的名片夹忘了拿，里面有包含证件跟现金。赖先生昨天早上7点从新庄中正路的捷运站搭车到了新庄中德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粉红色手机。再来徐姓失主5月28号，就昨天晚上10:15从光复南路搭车到了10排路2段，结果嘞，哇，黑色手机忘了拿呢。好，以上这些失误，麻烦来问讲苏给朋友后帮忙催跨麦。啊，那些力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目前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钟，其他时间如果捡到东西，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那虽然在时间内，但是捡到的不是在你车上的东西，也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感谢大家的帮忙，最好可以就是都别掉东西哦，所以我们大家下车之前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于 The Script， 他们是首创乐团，这首歌曲叫做 Army of Angel， 就是天使军队，希望有成群结队的天使们在守护大家，让大家都

就是可以一路行车平安，小心开车。那么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咯，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我们就下礼拜一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台中前的路面有凸起来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有大货车停放。

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

中，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西行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唐伯虎点秋香。
3: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3: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2: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4: 好啊，
3: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啉啦，
7: 啉啦！
6: 这服务袂歹哦，
7: 认真的哦。
8: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6: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7: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6: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
7: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8: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木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6: 哪有啦？
8: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7: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6: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8: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5: 贪污零容忍，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1: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2: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1: 有一种好，叫做
13: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1: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1: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 ，Happy Friday 就即将要下班了吼，好好的养足休假前的一个气氛跟氛围，我们呢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目的地哦。今天北部地区的天气跟昨天真的是截然不同啊。早上一起来呢，下起滂沱大雨，而且还打雷哦。那现在呢，台北市的这个天气状况大部分都是阴天的。如果你行驶在雨区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一个安全锦囊、速度管理、防御驾驶、行车视线以及自身的精神状态都不可马虎哦。国道二号西向在 14.5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先前自小客故障的情况已经排除，好，刚刚一度导致这边的车流量很大，那既然这个状况排除了，车行速度呢就会慢慢提升，现在呢大概就是维持30到40之间的平均速率，导致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交流道车多回堵的主要原因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啊，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入口目前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扫街作业。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87.5 公里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在整点前的两分钟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不好走，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也是车多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前这边呢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并不算是单纯车多，现在呢它的这个车行速度即将要提升哦，因为刚刚这个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再往北开大致上来讲就其他路段都很好利用哦，请继续的保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这边是单纯车多，均速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之间满江红哦，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因为平均速率呢正好介于40到50之间。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至于快速东路哦，这边是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单纯车多，但还没有到回堵的地步哦，大概就是维持40到50之间。好，这是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是 OK 的。哦，只是说呢，在半个小时之前啊，南下的土城一出口是车多，但现在呢，看了一下电影画面，都是正常的均速，所以路况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框框几流，0800-000-123。哦，这个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现在是在三重区的三信路双向跟五华街的交汇路口，号志灯异常，刚刚怪怪哦，因为它只亮黄灯啊，红灯跟绿灯都不会出现哦。新北交控中心呢，已经把它记录下来，等待处理当中。这是三重的三信路跟五华街的交叉路口，请秉持慢看停。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

一首好歌，如果说有很多的明星歌手加入翻唱的行列，应该也会让这首歌曲的传唱度更广哦。而且呢，甚至传到韩国这个边啊。这是郑容和所诠释的《小酒窝》。4:14，先前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二段要往台北转运站的方向，过金山北路口的内侧车道交通事故刚刚顺利排除咯，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建国南路一段这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口这边呢，单纯车多在排队，后方已经堵到了南京东路上方，请驾驶朋友要斟酌行车动线哦。今天在新北市五股这边齁，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有活动在举办，所以呢受到活动的影响，周边路段是车多的情形。这是在五股的五权路一号这边，刚好呢就是在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受到活动的影响，周边车子很多，请务必提前改道行驶哦。捷运施工的路段呢，包含了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在进行捷运工程，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待会4:30过后，如果这一带车流量很大，甚至达到回堵的程度啊，我们就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像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车多回堵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麻屋哦，叠木栅路三段到开元街口的这一段捷运南环段施工，跟刚刚二段那个一样，就是施作到明年的3月31号，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啊，拜托拜托哦。那台北市的其他施工路段，像是在文山区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这一带呢，在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持续做到6月14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6日也都有哦。所以明后2天，如果你是在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这边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哦，原来如此。最近呢，在五股展览馆这里啊，因为有演唱会活动举办，然后呢，又是近年来哦热门的中大型展演的场地哦，这个路段呢，我们可能要列为重点项目了哦，就是刚刚报道的五股这边。

五权路一号，受到活动的影响，周边车流量很大。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演唱会呢？就让大家去 Google 去搜寻啦、啊，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男团哦。好，谢谢我们洪大哥，哦，不愧是在地的啦。还有我们的小赖跟小罗，下午好，午安快乐，都加入我们这个点名簿的行列了哈、哦。看看第三位会是谁？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威。好，有一些零星的状况呢，再跟大家告知一下哦。好像是个今天的道路施工，如果是在省道方面哦，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40.9公里，现场呢在进行边坡防护网的作业，双向都会轮流管制哦。整体的时间呢是要到5点钟，待会5点呢才会结束。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在指标74.9公里，也就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189巷。现场进行行人的号志灯更换作业，因为在进行这个作业，所以呢有必要性的封闭慢车道，持续到5点钟收工。如果你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189巷，啊，如果说呢不熟悉当地的这个门牌，你只要记得台15线的指标74.9公里，现场进行行人的号志灯更换作业。啊，有行人误闯在快速公路上哦，小心啦、啊！台64线东行线中和二交流道路段，目前有看到行人误闯上来，走在外侧路间，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来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哦。这是台六十四线东行线中和二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台61线的北上50.5公里，在永安交流道前路间掉落大型的水桶，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大直北安路458巷，从北安路458巷51弄到明水路口的这一段进行自来水管线施工，会视现场的状况来机动性的调整施工管制的范围，持续到6月1号。

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交流道，车多回堵，目前还是持续着哦，因为均速甚至是不到30，受到先前抛锚车的影响。不过这个抛锚车呢，刚刚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场的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请大家要有耐心，也要专心一致哦。东行线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开始车多速缓，均速不到40公里。

2004年林俊杰发行《江南》之后哦，让他呢一炮而红。但其实呢，整张专辑都很好听呐、啊。像刚刚听到的这个《美人鱼》呢，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佳作，完全不输给《江南》哦，对不对？来注意一下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小心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哦，因为是占用内侧车道。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后方也开始车多咯，但还没有到回堵的程度。现在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反而是对向车道，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均速不到40。

R&B 小天王张志成的歌声《迷魂阵》，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还是要专心一致，千万不能够哦分心驾驶哦。刚刚有行人误闯上来啊，在台64线东行线中和二交流道路段路间，现在还有没有看到这位行人继续行走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8公里，在内湖交流道前有一辆大货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要请大家注意。准备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曾经因为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因为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是发现他曾经投保有多家高额的寿险，因此寄出了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之后才赶紧将18万元的罚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3: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医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2: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明

0: 综台报道。
1: 新北市有一名罗姓男子利用交友软体以爱情诈骗锁定有婚姻意愿的女性。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接获多名的被害人报案之后，报请检方指挥北上搜索拘提，查扣了百万的现金、跑车，还有犯罪的交战手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2: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指控罗姓男子涉嫌侵占自小客，案经深入追查，发现他近年利用多款交友软体，专门锁定有结婚意愿的女性，以求婚为由榨取财物，得手后随即失联，被害人惊觉受骗报警。专案小组搜证后，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侦查队副队长黄哲彦说：“
3: 那日前啊，持搜索票。”到该名男子位于新北市的住处执行搜索，那查扣啊新台币116万，各式的精品鞋子、衣物、皮带、香水、金饰、银饰、名表以及宾士跑车两部。那其中啊更在现场查扣一本手写的犯罪交战手册。那全案调查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2: 检察官讯问后认定罗姓男子涉犯刑法诈欺取财罪嫌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再犯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高雄市连日的体感温度都飙破了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当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了高温关怀机制，针对于街友还有独居的长辈加强访视还有防暑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5: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4: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间到明天来说，封面的水汽逐渐消散，不过清晨还是有一些水汽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开始环境转成比较偏东风至东北风，在花东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特别是留意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0到32度，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3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随着东北风持续偏强的关系，在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区域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6号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以西北朝西北方西方向往琉球一带海面行进，未来逐渐增强，预计大概是在下周一至周二会逐渐从台湾东方琉球一带海面逐渐北转向日本一带，所以周一起要前往日本的民众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4:38喽，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状况呢，帮大家统整一下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北上方向的18公里，在内湖交流道前路间有一辆大货车停放在这里，要小心哦。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入口，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停停，北上方向的中和交流道前车多回堵哦。目前37到35公里之间均速偏慢。国道2号的话呢，目前就是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均速不到40，大园到大竹不好走。那西向的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车行速度已经正常了，已经恢复顺畅喽。再来，国道1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目前有一台连结车停放在外侧及路间，有占用到外侧及路间哦，小心注意一下哦。已经转达北区交控帮忙处理。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46.6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很烦的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大家要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可不止在46.6公里的内侧掉落帆布，其实呢，在更早之前，北上的50.5公里，永安交流道前的路间掉落大型的水桶，不晓得现场还在不在哦。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留意，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哦。那还是一样是台61线的路况哦，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主线道施工封闭，这段期间一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哦，所有的车辆行驶在芦竹交流道过后呢，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所以这个长期工程呢，提醒大家要记得这个公里数。北上呢，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改道行驶侧车道以侧安全，并且遵循现场的这个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小心开车。这个工期呢比较久，到2029年10月23号。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如果说呢，你是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现在这个车行速度也变慢了，后方已经影响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导致新庄要往3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也是不好行进。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双向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出口都很不好走。林口区的朋友注意啦，现在是放学的时间，所以在文化北路一段476巷跟492巷这2条巷子呢，车多回堵不好走，放学的车流导致的哦，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小心开车。

就可以哦。这是林口的文化北路一段476巷跟492巷哦，要注意一下哦。那如果说呢是在一些这个长期施工在市区道路的话、哦、我们还是要会诊一下。在台北市今天有几个要特别留心的，在大直北安路458巷，从北安路458巷的这个51弄开始算，一直到民水路口。现场进行自来水管线施工，持续到6月1号。文山区的话呢，就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木栅路三段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汀州路四段1号到10号这边呢是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持续到6月14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树林中正路哦，这个从三郡街开始，一直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居德哦，改道路线呢就是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龙街跟三郡街都 OK， 4选1，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至于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进行捷运工程的影响，这个从前年就开始了，一直到明年的5月20号为止。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都非常内行，都会走丽人地下道或是中山地下道，没错，这是 OK 的。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不用改道，这是目前在新北跟台北施工路段做一个提醒哦。而在国道三号北上90.1公里，现在在竹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4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注意哦。这是国三北上90.1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总共有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台61线的北上11.4公里过林口路段，重机抛锚秀斗停放在路间，那等待脱掉。虽然说呢不会影响到车流，但是你记得哦，驾驶跟乘客都坐在护栏旁边。这是一台重机抛锚，停放在台61线北上11.4的这个路间，就是过林口路段要小心哦。而刚刚呢，在国道1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说回堵4公里之长啊，等于说呢，从湖口交流道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确也是如此的塞哦。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红色、紫色平分秋色，代表说呢，现场的平均速率正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哦。昨天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要揭晓这个月的猜歌总排行成绩。来，现在呢，我们录取了前5名，我们先从第五名开始，因为第五名呢是我们的会长，是我们现任的会长一张大大，得到了2500分，就搞哟、这是第五名啊。第四名呢就是我们的 Kenny， 得到3000分，是这个月的殿军。接下来前3名，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了吼，就是我们中和阿明第3名。4000分哦，4000分就拿到第3名的宝座了。那第2名呢是我们的燕玲。如果你今天有听节目的话呢，你知道吗？你是亚军的宝座哦，第2名拿到5000分，很厉害哦。那至于第1名会是谁呢？哇，这真的是刺激了。到底第1名的冠军会是谁呢？
新庄小罗7000分，真的是太厉害了，7000分跟第二名呢是差了2000分的成绩。所以呢，在我们的猜歌任务当中呢，不知不觉你就会去在乎说整个排名，但这只是五月份的成绩而已。我们要比的是年度的总冠军、年度的亚军、季军、殿军，以及呢最佳进步奖。我们会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较，找出说今年进步程度幅度最高的人，我们也会把它纳入在奖项当中哦。年底即将揭晓。那其他有参与的朋友呢，我们也是一字排开、哦、来鼓励一下啦。我们洪大哥、哦、洪大哥也是成绩不错啦，阿甲马北拜 Larry 还有 Bidu 还有我们的新朋友还有 Bisuis、哦、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月加入的 Coin 的朋友、哦、啊，确实呢是在三月底之后呢就让贤了，听说呢他是要到八月之后才会呢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在空中啊以歌会友，就是呢看谁的这个手的速度比较快，因为 call in 的时候呢也是要比那个按键数啊，就是那个按键的速度还有重播的速度，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我们下一次如果要参与这样的一个环节这样的一个游戏，或许呢你在家里呢会比较有优势哦，因为在家里呢打市话这个量的声音呢可以长达三分钟，三分钟都是你战线，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讲你要猜对的几率就比较高啦。但是开车的朋友还是要专心一致哦，这个名次啊排行啊都是浮云，只是呢图个大家一个开心就好的一个氛围，欢喜点后我们不要去在乎哦这一切的一切，这只是让大家呢有一个诱因来跟我们一起的来参与猜歌的主题。下周的主题已经想好了哦，会在下周二呢先跟大家公布，然后过一天晚上哦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礼拜四会出题的这些歌手会是哪一些朋友，我们可能呢平常在听这些新歌或者是以前听 CD 听卡带都一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等于说呢就是综合形态的，让所有世代的朋友呢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猜歌的环节，每个礼拜四吉祥如意单元。马吉雷尼哈，这个路况呢越来越多，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 90.1 公里也有一起事故，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报道的过竹林交流道的内侧四台自小客追撞事故，但现在在 90.2 公里又有一起啊，是六台自小客的追撞，也是在内侧车道哦。不晓得这两起事故是不是同一起，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那我这边呢也会帮大家来追踪一下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在我说话的同时呢已经帮大家厘清了哦，真的哦，北上的 90.2 跟 90.1 公里各有一起内侧车道的事故哦，所以呢在 90.2 公里会先看到六台自小客的追撞，再往前开100公尺也是在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的碰撞，所以国三北上在竹林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请大家注意帮帮忙，行车视线一定要搞好哦，一定要掌握好，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0800-000-123-0000-0000-1038。那既然呢这一两天都会下雨，那我们就请到雨神来了。哦，这位呢他每一次开唱或者是表演呢听说都会下雨啊。嗯，这是萧敬腾的狂想曲，也让大家提提神，迎接礼拜五之后的一个周休假期悠闲的时光。

狂想曲来自老萧萧敬腾2011年的神曲之一。4:55，在国道3号北上90.1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原本在内侧车道，好，现在呢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所以现场呢只剩下90.2公里的这一起事故，因为加起来总共是6台自小客的追撞，也同样占用内侧车道。提醒大家要特别留心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后方真的回堵啦。目前呢，尾端是在92.5公里附近。国三北上92.5公里开始车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边前方90.2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台61线北上11.4公里过林口路段，路间有一辆重机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后续等待拖吊作业。啊，暂时呢不会影响到车流，但要特别注意，有乘客跟骑士都坐在护栏旁边，请小心他们的安全哦。国道1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这边有一台连结车停放在外侧及路间，小心注意一下哦，它可能是抛锚锈斗喽。在国一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就有看到连结车停放在现场。北上的18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则是大货车停放在路间，同样都要小心。那如果看到的话呢，记得回报一下目前的进度，没有发现的话呢，就是排除了，更要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Jolin蔡依林的独占神话。

现在时间傍晚5点，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景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在外线跟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有3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210公里，过了园林，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在90点

公里过了竹林，占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4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翰，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5: 啊，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4: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5: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4: 好哦。
6: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高龄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8: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 开车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Super Junior 的成员之一东海。好，这个他现在呢已经在台湾了哈，所以呢，在他这个活动的会场周边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哦。五股区的五权路一号这边，就是在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因为今晚有活动哦，导致这边呢真的是很塞。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这是在五股区的五权路一号附近，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处，目前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停放在旁边，等待后续的支援哦。现在呢，员警呢已经把他拦截下来，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你刚好从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一上来，不要吓到哦，他是误闯国道。现在呢，已经停放在路肩，等待后续的处理。再来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哇，这个圆山路段呢，车流大排长龙啊，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避开。如果你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上国道一号的话呢，可要斟酌再三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从光复南路到塔城街的上方这一段车流量大。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呢是在滨江街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也不好走啊，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八德路上方这一段。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不好走，百灵桥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也是塞，这是目前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流正常，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速也大致上都 OK， 没有问题。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中和衔接国三，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都已经出现下班回堵的车流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排队当中。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走，平均速率呢在40公里上下。新北环快三重要往龙门路出口匝道这边要小心哦，就刚好是在终点这里哦。龙门路的出口匝道有一台计程车停放在内侧车道上，我们已经转达新北交大

啊帮忙处理。走新北环快的朋友小心哦，这是呢在三重龙门路的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计程车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接着听到这一位呢，也是歌迷心目中的信听泰啊，这是泰妍的歌曲。明天呢也会在高雄哦，

他演所演唱的歌声《四季》。5:15，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分别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之间，以及南下过了内湖之后，一路到圆山交流道都是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间歇性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沿线都是车速缓慢。再往前，北上的林口下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还有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下班车多，北上的环北出口前也在排排队。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之间，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时速呢在40到50之间。北上的机场系统路段呢就不好走了哦，这一样是五羊高架北上52到50.5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安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宝山休息站一路到竹林路段都是辛苦，因为竹林路段刚刚有2起事故啊。哦，这个国三北上90.1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90.2公里在现在才排除。

排除，就是在十秒钟之前哦传来了这个好消息，排除了。但是他后方回堵4公里哦，要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他整个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均速不到10哦。那看了一下电影画面，我们来看看，来瞧瞧，为什么国三北上90.2公里的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真的还是很辛苦呢？好，大致上来讲呢，都可以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应该这个平均速率是比较接近真实值哈。他现在的车速呢是在20公里上下。啊，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前车多回堵到指标37公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大竹也是红通通的，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这边呢，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了，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只要注意施工的路段就可以了。现在还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是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入口处。市区道路呢，也来关心一下啦，在新北环快三重龙门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计程车停放在这里。我们在第一时间呢，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看看哦。台61线的北上11.4过林口路段，路间有一台重机抛锚停放，不晓得现场是否已经排除，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是我们的通报热线。至于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加紧一下，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正常了。如果你现在呢人是位在三重区的三信路双向跟五华街的交叉路口，帮我们看看红灯跟绿灯会不会正常运作，如果不会的话呢，代表说现场号志灯依旧是异常的，它原本的异常法呢就是只会亮黄灯，但是新北交控中心在4:10的时候呢就已经把它记录下来。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东行线的中和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板桥二路段了。赶时间的朋友呢，行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入口哦。好，这边的移动式扫街作业刚刚已经结束咯，横扫完毕，今天的结束了哦。好，今天的进度结束了，但是还是要小心开车，注意一下这个车速还有安全车距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打开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喽。再来这一位呢，当时也是很红的毕书尽，这首歌曲有国语跟韩语的版本，我们今天回顾的是中文版，因为韩语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Come back to me。

OK， 注意啊，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五段往西方向，就在松山路口前中外侧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这个路段要留心哦。忠孝东路五段往西的方向，在松山路之前中外侧有事故。原本在汐五高架南下 25.3 公里过环北路段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后方回堵两公里。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路段走走停停，罕见的出现紫色灯号了哦，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再往前，内湖到圆山常态性的车多，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也不好走，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平均速率30-50之间。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瓶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还有汐止系统过后一路到汐止交流道，都是红到发亮啊，车速不到30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辛苦。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之间已经开始变红色灯号了，平均速率掉到40以下。再往前，北上的52-50.5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也不好行进。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又停停，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甚至呢影响到台65线南下要汇入进来的车流速度。目前呢，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这边呢，就已经是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哦。受到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回堵的交织效应之下，目前板桥二过后一路到土城一都很不好走。到了土城交流道接国三，更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哦。这个路况呢要补充一下啦，这是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五段往西方向松山路口前的中外侧事故，已经造成车流回堵到永吉路口了，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新北环快三重龙门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计程车停放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咯。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机车骑士误闯，但是呢后续就没有动作了，不晓得是否已经排除，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 double check 一下咯。再来呢要来追溯到这是之前的状况哦。台61线的北上 11.4 过林口路段，重机抛锚在路间，骑士跟人员呢都坐在护栏旁边，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喽，再帮我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在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它是受到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流回堵的影响，所以呢速度都比较慢。至于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包含在建国高

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到八德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更是辛苦。现在从仁爱路上方就已经是卡卡的、哦、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以及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车流停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光复南路到永吉路，好、啊，就是从永吉路上方开始啦。所以现在就是全线车多了哦。哦，这个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希望大家都要小心开车。不只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连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百灵桥要往重阳桥的方向也不好走，滨江街往西就是往国道一号的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已经回堵到大直桥路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不好走。

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口这一带外侧车道施工养护要到6月份才会结束，这段期间经过的朋友呢要留意一下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还有我们的施工人员安全距离也要掌握好哦。戴佩妮的歌声势在必行，这是当年他写给毕书尽跟陈势安演唱的一首 K 歌作品，现在又拿回来自己来诠释，所以原作要来表现这首歌的一个氛围。

0: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6: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6: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5: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6: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5: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6: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5: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6: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8: 赶快来了解一下周休假期的天气状况，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品祥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周休假期这个封面系统它逐渐远离，水汽是整体慢慢在减少的，那明天来说可能只有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降雨。明天来说大概在明天跟后天周日这段期间，整体来说北部地区这边都是属于白天多云到晴的一个形态，白天高温大概是30到32度。那如果说要到外县市的话，比方说像是中南部，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在周休假期中南部

0: 区白天高温炎热，但午后还是有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而且南部的内陆也有33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那在环境上的风力来说，东北风偏强，新北地区一直到嘉义，还有屏东、台东、澎湖、南屿绿岛还是有平均6级以上较强阵风，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轻度台风强密，下午2点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接近琉球群岛海面，未来预测下周一二左右从琉球海面北上，会逐渐接近日本一带，所以下周以后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一定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常，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稍早在台北市信义区忠孝东路5段往西方向松山路口前的中外侧事故刚刚顺利排除了，不过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林口街附近哦。赶时间的朋友呢，还是要斟酌行车动线哦。车流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国道2号东向2.4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事故刚刚顺利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哦。所以等于呢，就是从这个机场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就是出自于先前在 2.4 公里的事故影响。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台61线北上 50.5 公里永安交流道前路肩掉落的大型水桶已经排除搞定了。不过呢，在前方一点哦，这个46.6公里内侧车道的帆布已经没有发现喽。国道1号南下16公里过东湖交流道，连结车停放在外侧及路肩，这个状况呢，在半点的时候，北区交控回报顺利排除了。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啦，车速不到10公里哦，这个要率先跟大家通知，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定点。常态性的车流呢，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拥塞了哦。之前呢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金价就塌没啦，而现在的尾端呢就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也不好走，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多，尾端是在大直桥。最后呢是忠孝东路5段往西方向永吉路到松山路口这一带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哦。哦，这个车速啊不要过快，遵照速线来行驶。那么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机车骑士误闯的状况，整体呢都已经排除了，都搞定了哦。再次谢谢平林行控中心。快速公路方面的车流表现呢，我们依次呢来帮大家掌握一下。台64线目前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车流已经回堵到8里端，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定点哦，时速呢剩不到20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行进。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也是每天下班车潮集中的地方。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打电话一定要安全不违规。5点41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
2: 资讯广场，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捷运3莺线经完成初勘并调整所有改善事项后，报请交通部旅勘，正式定于6月7号完成旅勘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市已经做好准备，期盼顺利通过，及早开放让市民搭乘。刘维报道。
3: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殷景期盼的捷运3莺线历经长时间各项机能测试，在4月底完成初勘并报请交通部旅勘，依照通车前规范，中央以及邀集土建、机电还有营运等各组共9位旅勘委员进行书面

0: 审查还有任务分工。会中委员决议在6月7号办理旅刊，如若顺利完工，待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函后，就能够立即筹备通车营运。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相信新北已经做好准备，期盼旅刊顺利。
1: 我们希望旅刊如果能够顺利，我们就及早开放，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试搭乘。
0: 新北捷运公司指出，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持续针对出刊时的紧急状况演练进行复训还有精进，团队有信心能够顺利通过委员的模拟演练考验。捷运局也强调，三莺线是以安全为最高原则，兼顾效率下稳健推进，期盼能够如职如期让三莺线正式通车，缩短三莺地区往返北市通勤时间，更能替新北美术馆、陶瓷老街还有三峡老街等地创造观光经济。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是近期全民都在关注的焦点，就是毒价问题。桃园地检署严正执法，以具体行动落实政府严惩毒价犯罪、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请听静杰报道。
3: 本案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市警局刑大及龟山平镇和中立分局移送庄姓、商姓及两名杨姓被告毒驾案件，经检察官讯问，认为四人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分别呈现异托米酯或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扣有异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毒品，涉犯刑法相关罪嫌，犯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遂依法向地院申请羁押。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四人于施用毒品后仍驾驶车辆上路，对于大众用路安全已造成风险，均涉犯刑法施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嫌，且认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严重危害民众用路安全，引发社会大众议论。对此，法务部及台湾高检署多次对外宣示严惩毒驾犯罪的决心，未来桃检将落实政策，严正执法，守护国人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宁。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而在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在骑车的时候，因为神色诡异，遭到员警拦查。他不断强调自己没有问题，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等，但是左手却紧贴外套口袋，直到毒品唾液检测为阳性，他才乖乖交出 K 他命，也将移送法办。刘威报道。
0: 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容易毒驾还有容易肇事路段，透过高强度路检拦查还有机动巡逻，全面执行取缔酒毒驾勤务，且成效良好。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近期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频频用后照镜观察警车，员警直觉有异，当即下车要求24岁无姓男子停车受检。正当准备盘查时，无姓男子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携带违禁品等。”直到毒品唾液快筛为阳性，无姓男子才乖乖交出毒品。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5: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与公共危险罪移送。
0: 此外，土城警分局员警也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小货车，经上前关心，发现车辆挡风玻璃处疑似有摆放毒品烟弹。诚信驾驶也不打算隐瞒，主动交付并坦承内含有异托米酯。全案除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也将依道交条例重罚毒驾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最后是全民的回忆。台北市立棒球场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属于台北的热情却从未离开。台北市府特别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台北好球世代交棒，象征台北棒球记忆重新被看见。刘威报道。
0: 前中华职棒球员、现任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周思齐在引退赛时提出倡议，期盼能够在原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留下属于台湾棒球文化的重要记忆。北市府跨局处合作推动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落成仪式。身为资深龙迷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的职棒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6: 最重要，我们都非常支持台湾的棒球，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棒球场 过去这个旧址这里设立一个纪念碑，所以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纪念碑的启用。
0: 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棒球纪念碑的地砖作品是以本垒板造型作为核心概念，象征每一场比赛的起点还有终点，壁面浮雕则是融合昔日棒球场供电室正门意象以及民众登高抢看球赛的历史画面，现场并设置历史碑文还有 QR

0: 扣数位导览，让民众进一步阅读台北棒球发展故事，延伸城市记忆体验。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感谢大家的收听。时间来到5:47喽，来关心高速公路的目前车况。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国道小飞利，让路况更给力。连线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我们的神队友朱崇明朱大哥来会诊相关的资讯。朱大哥晚安。
2: 路况是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星期五的这个下班时段了，目前在高速公路啊，这个车多路段的部分，北部地区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东湖交流道路段14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圆山23公里这个路段呢、啊，是呈现拥塞的，车行时速啊只维持在20-30公里，时速相当缓慢，大家行车还多发挥耐心了。而持续在南下的五股出口啊，也有开始排队围堵1公里的一个车阵，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往南下五股出口，大家过三重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行车。持续也是在南下的林口出口也是一样，外线都有排队1公里的一个情形，也是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南下出林口，请大家也是过了泰山转接道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了。车群持续在这个中立内地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呢、啊，现在也是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车行速度也是降速的一个情况，主要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准备南下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型持续过了这个南下的湖口服务区86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新竹出口方面呢、啊，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南下要出竹北以及要往新竹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都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北上方面的话，国道一号目前在新竹交流道96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啊，现在的车行速度只有维持在30公里，而持续过了竹北交流道，从这个87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湖口交流道路段呢、啊，也是一样，这个车多的情形，主要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都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车行过新竹系统接近这个新竹新光路部分的话，要注意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了。持续也是北上车行过平镇系统交流道62公里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这个路段呢、啊，也是受到车流交织影响，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而持续的内地交流道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也开始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二号，在排队回堵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40公里，所以要提醒要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二号的驾驶朋友，过内地之后，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在北上林口交流道40公里开始，到了泰山转接到下坡路段的37公里，现在的这个车行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接近林口交流道要往泰山转接到行车的驾驶朋友，要再注意车行在交流道上方这个路段呢、啊，就急速停等，请大家跟车也要注意前车的动态。持续的车行过了三重交流道26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方面呢、啊，现在受到出口回堵影响，现在这个路段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持续车行在北上汐止系统交流道11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汐止无堵出口方面，也都是呈现回堵的一个状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出汐止跟无堵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武高架南下内湖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环北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在准备往这个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环北之后啊，也要提早靠这个中间车道来行车。在这个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东向啊，一路从这个机场端过来之后，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呢、啊，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也是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要提醒从这个大园交流道准备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因为这个车流交织啊，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行南下过了南港系统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综合出口方向，以及在土城交流道往树林出口方向，都也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

0: 话，目前车型过了大溪福鼎隧道54公里开始，到了莺歌系统路段也开始受到车流转往国道2号回堵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了，要提醒从国道3号往国道2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持续北上啊，三鹰交流道49公里开始，到了土城出口也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行过三鹰交流道要注意前方车速也是急速降速，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而在国道3甲台北人行道方面的话，主要在东向万芳交流道到了木栅出口跟往深坑端出口啊，都是呈现回堵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出台北一隧道要往万芳交流道接近行车的时候，也要多提高警觉。要往这国道3号啊，请大家也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实在是非常感谢我们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朱崇明朱大哥，我为大家带来这么详细的资讯会诊，感谢您喽。
0: 谢谢卢卡斯，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接着呢是台北市的拥塞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都很不好走，宝桥往新店方向也是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子很多，后方已经排队到了大直桥路段。而原先呢，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定点的状况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又恢复顺畅，好利用哦哦，所以呢，真的哦，路况是瞬息万变，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逛逛起来哦。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前大排长龙啊，主要原因呢，除了是一些常态性的车流回堵之外啊，现在啊，在北上37.5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导致这个路段车多定点，车速不到20公里啊，请大家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国三南下105.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内侧路面有凹洞哦，这个坑洞要小心闪避了，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原先在国道三甲东向4.8公里木栅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新北环快三重龙门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计程车停放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没发现没看到啊。不过现在哦，反方向的朋友要注意啊，怎么会出现一台洗衣机？我并没有要播那个五月天的洗衣机呢。那个新北环快三重，你从那个龙门路入口一上来，已经过龙门路的路段。外侧车道掉了一台洗衣机啊，真的是伤脑筋，小心闪避哦，各位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歌声《雌雄同体》，听完之后呢，迎接6点整点对时。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市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的高雄端，以及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5公里，过了茄东，在内线的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80.5公里。

里过了龙井，路经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 37.5 公里中和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

0: 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在6.5公里过了仁武，中线车道有许多塑胶制品散落。国道10号在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2: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2: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2: 哎，听起来挺不错呢。
3: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5: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4: 诶，不能骑吗？
5: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4: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5: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4: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5: 下车用牵的。
4: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5: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4: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5: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4: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5: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4: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5: 哎，你这只泼猴啊。
3: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1001夜，
6: 没有一夜不思念。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台正宵，好久不见了。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赞啊。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三北上37.5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而原本中和交流道出口就是车流回堵的一个常态性路段，请驾驶朋友要注意哦。虽然说呢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是回堵到指标40公里哦，国三北上40到35公里这一段哦是红色辣椒的区块哦，红通通的，均速不到30哦，尤其要准备下中和出口的朋友呢，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啊。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宝山路段都很塞。宝山路段这边呢，已经有缩小车多的这个范围了哦。原本呢就

是在这个竹林路段有事故，两起事故，但是先前呢就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的行车速度一直都是很缓慢。那现在呢就是在国三北上99到98公里之间这一小段，平均速率呢仍然是低于40公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路段下班车多，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南下的新竹路段也是车流啊，时速也是在30公里上下，这是南下的朋友该留意的范围。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5交流道平镇系统过后到中立出口前，中立转接道到内坜交流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都是辛苦。准备要下重庆北出口的朋友呢，也要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排队当中。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啊。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定点，因为时速不到20。那如果是北上的汐五高架呢，就是在环北出口前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前后53到51公里之间均速都极为缓慢。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国道3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是一样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流正常。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是车多拥塞。台65线南下，比之前好走很多很多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均速呢，大概就是维持80到90之间，但你要小心注意一下速度管理的部分这个很重要啊，不能因为说呢车流都是正常的然后就开快车，嗯，汤哈，土城一出口的朋友也要小心下去哦。这个是台65线南下目前的车况。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不错哦。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车多，均速在40到5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台66线双向0.1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侧车道来行驶，要到什么时候呢？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算是呢最近这个长期施工当中啊最久工期的一条路了哦。这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至于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过芦竹交流道也是一样，主线道施工封闭，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看来这个趁月要放第二趴了，因为路况还没有报完，才报到一半而已啊。因为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刚刚又更新了一波，在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南港到内湖这一段的环东大道也不好走，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是车流停等当中，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桂林路上方之前在内侧有一起事故现场，不过好在刚刚两分钟前北市交控中心的达人回报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搞定咯。宝桥往新店方向不太好桥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了。百灵桥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也是不好行进。至于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新北市林口区南市街往东的方向，就是在250巷的巷口这边有一台厢型车抛锚锈斗停放在那里，势必会影响到巷口的车流表现，经过时留爱注意哦。林口南市街250巷的巷口这里有厢型车故

障停放在这边。新北环快，如果你是从三重龙门路一上来继续开，你会在外侧车道发现有一台洗衣机掉落啊，不晓得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哦，来告诉我们一下喽，0800000123空8000000138.5啊。之前呢，反方向不是说有计程车停放在那个龙门路的出口匝道吗？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就是三重区的三信路跟五华街的交叉路口，我们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号志灯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搞定喽，号志灯是正常运作的，没有问题。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会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哦。我们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啦，如果你是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就要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往桃园的话呢，就是衔接三福街转福兴街都 OK。这个工程呢，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台北市大直北安路458巷，从51弄开始哦。也就是北安路458巷51弄开始，一直到明水路口的这一段，因应自来水管线施工，会视现场状况来调整封闭的区块，持续到6月1号。哦，这是施工管制方面。捷运施工呢，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间点呢，应该也是车流回堵哦。请大家呢改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马无哦哦，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施工的路段。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看着他们的手势来运作哦，看是车辆要暂停还是继续往前，都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毕竟这段期间，这个施工区域啊，有大型车辆、施工车辆进进出出，机动性的来调整大家的通行，所以呢，一定要看清楚前方，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天色已经逐渐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最后呢，要报的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也有车多的路段了，就是敦化南路一直到光复南路匝道这边。后续路况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31年前的今天，1995年5月20号，5月29号，529哦，这是亚洲舞王郭富城推出他的粤语专辑《纯真传说》哇，不知不觉足足31周年哦。这个专辑呢，缔造了很多他的第一次。首先，雷颂德老师第一次为陈晨监制唱片。缘分呢，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的，跟他的经纪人小美强强联手打造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专辑。毕竟当时呢，四大天王当中，张学友、刘德华跟黎明都占据了这个当时香港乐坛的一些重要的奖项，金奖、银奖、铜奖。那这一张专辑呢，加入郭富城的《纯真传说》，就让他成为劲歌季选金曲。并且呢，横扫三台冠军，在每一个称冠军的排行榜当中呢，都得到半个月或者是2周以上的冠军。同年度呢，成为年度十大金曲哦。所以呢，对于郭富城的歌坛生涯，占了非常重要的元素哦。这首歌曲《纯真传说》，相信呢，喜欢他的朋友应该也会非常喜欢这首跟他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格。

0: 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2: 时间是6:21，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交通议题的呢，我们先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林大友分队长在线上为大家服务。分队长晚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2: 好，近期哦，龟讨好妹口耳相传、泡茶聊天的话题呢，多半都是围绕在高龄换照制度啊。关于这一点，分队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须知事项，对不对？
5: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台湾已经有迈入这个相对超高龄的社会啊，那我们交通部也是有在正视这个高龄驾驶的交通安全问题，所以这次有针对高龄驾驶制度进行一些部分的调整，希望在保障长者行动自由的同时，也兼顾整体的交通安全。这样，
2: 嗯哼 ，OK， 好，所以说呢，如果今天才初次踏入到这个议题的听众朋友，也想要了解说相关的细节以及高龄换照制度有没有哪些特别注意的事项哦，这个最后呢，我们就请分队长来告诉大家喽。
5: 好，那本次新制最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将原本75岁才需要换照的规定，下修到70。

0: 岁，也就是说从今年的5月31日起，只要年满70岁的汽机车驾驶人就必须要办理换照。那这次的制度改革主要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就是首先稍早说的，70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接受体格检查与安全评估后才能换发新的驾照。那第二就是要建立分级关怀制度，就是如果驾驶人过去曾有重大违规或是肇事记录的话，后来可能需要额外接受驾训班的实地训练，以确认他的驾驶能力跟安全观念。那第三就是未来换照的话也会着收50块的行政规费这样。
1: 好，那有关这个部分呢，然后讲到现在哈，哦，最后要告诉大家哦，不可不知的一些重点，还有没有哪些哦是有落高的哦，可以趁这个时间点呢来再处跟大家讲一下。
0: 好，那就是刚刷早说的换照制度，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哦。那首先针对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长者，你需要完成两个项目，第一个就是体格检查，由医生评估智力、听力与肢体活动能力。第二就是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还有危险感知的体验，完成后就可以顺利换照。
1: 嗯，
0: 那如果是75岁的话，就是要额外再增加认知功能测验。那测验内容就是包括日期、地点的辨识、短期记忆测试，还有画时钟的等等的判断能力测试，大概是这样。
1: 嗯哼 ，OK， 好，相信呢，在我们近期这个交通单元强力的放送之下，哦，让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些这个初步的认识，对于高龄换照这部分，如果家中的长辈还不晓得的话呢，我们回家呢好好的去跟他们诉说，哦，用这样的一个生活化的口吻来关心他们平常在开车上路的一个情形，哦，特别呢这个高龄换照制度后天就是5月31号。哦，这个相关的关键的日子哦，因为呢距离现在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近期我们的重点都会摆在高龄换照这方面。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交通分队林大友分队长在空中为大家复习这个项目，感谢您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1: OK， 拜拜，
0: 拜。
1: 刚刚在林口区的南市街往东方向250巷的巷口，这边厢型车故障的情况没有发现的哦，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台64线东行线江子翠交流道前就很不好走，导致三重要往江子翠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一样，下班的老状况，均速偏慢。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好，那近期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十分的炎热，如果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你在爬地头吼，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补充水分哦，不能丢刷呢。还有那个防晒措施也要做好，因为现在这个阳光的紫外线真的非常的强劲，非常的毒辣，真的要小心哦吼。啊，虽然说这两天的天气呢会有降温，但是明天封面离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高温等级。我们呢要再次呼吁驾驶朋友一定要保重健康啊，有强健的身体才有办法呢继续的赚钱，继续的享乐享受生活，这样子生活呢才会如此的美好嘛。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21.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是在内侧车道哦，经过时要留心。那原本在北上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也是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

位苏小姐，苏小姐在今天下午1:15左右，从士林区的重庆北路四段跟湖东街的交叉口上车，搭车到台北火车站的西三门，遗失的是蓝色手提袋，里面有她的盥洗衣物。好，再来呢，也是哦，她也是同样的苏小姐，她也是从这个重庆北路四段跟湖东街口搭车到台北车站的西三门，掉的东西呢就跟刚刚说的一样，一模一样哦，显现的这个物品对她来讲非常的重要哦，请帮我们找寻。然后呢是赖小姐，赖小姐在今天下午4:30的时候，南港区金茂二路上车，搭车到中山区的德惠街109号，下车的时候忘记带走他的行动电话，但是因为他的行动电话是用透明的保护壳包着，忘记手机的实体颜色了哦，真的是伤脑筋，只知道说呢他的手机有透明壳，不晓得机体的颜色，但如果说你有再到这一趟，时间地点都非常的吻合，那就是八九不离十了，欢迎送交到我们警广服务中心，但是切记要在我们服务时间范围内哦，早上9点到晚上8点哦，6日是打烊，我们要找这个正确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如果呢没有办法在晚上8点前送来，就麻烦我们的问奖朋友看是呢送交到附近的派出所或是分局，或者是等到下个礼拜一工作日的时候呢，我们早上9点到下午8点，哦，这个时间点呢送交到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感谢大家的帮忙。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主计总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9.64%，创16年新高。防疫波拉疫情，6月2号起正式禁止民主刚果乌干达居民入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景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了，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哦，啊，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天在新加坡登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拜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双方重申新加坡与美国互利且长久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天在院会无异议下三度通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

0: 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1: 列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0: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1.6亿、托式2B 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1.4亿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9.64%，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1.93%。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14.55%，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二月预测的增加了1.93%，一口气上修到9.64%。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4: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9.64%，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3: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3到5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0.25%，来到1.93%，守在2%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5: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无姓男子骑车因神色诡异遭警方拦查，他慌张地不断强调自己没有问题，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等，左手却紧贴外套口袋，直到毒品唾液检测呈阳性，他才乖乖交出凯他命。后续除了依法制单严惩毒驾，也将移送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容易毒驾还有容易肇事路段，透过高强度路检拦查还有机动巡逻，全面执行取缔酒毒驾警务，且成效良好。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近期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频频用后照镜观察警车，

0: 远景直觉有异，当即下车要求24岁吴姓男子停车受检。正当准备盘查时，吴姓男子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携带违禁品等。”直到毒品唾液快筛为阳性，吴姓男子才乖乖交出毒品。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1: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与公共危险罪移送。
0: 此外，土城警分局员警也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小货车，经上前关心，发现车辆挡风玻璃处疑似有摆放毒品烟弹。陈姓驾驶也不打算隐瞒，主动交付并坦承内含有一坨米纸。全案除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也将依道交条例重罚毒驾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有悔悟之心，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身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院长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疏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2期工程总经费高达 4.22 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5: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应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4: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宜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银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近期持续高温，劳工局呼吁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守则。劳工局也将从6月1号起配合中央启动高气温作业专案检查，加强查核高风险户外作业场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劳工局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夏季高温已经成为职场安全的重要挑战，像是营造工地、道路修护、电杆维修及广告看板架设等户外工作都属于高风险作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预计执行400场次专案检查，针对高气温作业环境进行改善追踪，降低热危害发生的风险。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处长郭清吉说，
7: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规定，当劳工在户外高气温环境下工作时，雇主应采取必要的危害预防措施，守护劳工健康不能流于口号，必须从最基础、最

0: 食指的降温饮水，休息三手则坐起。
1: 劳检处也提醒，户外工作者可以利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查询这危害风险与气象资讯。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相关问题，也可向劳检处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降雨为历史同期的六成，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六月五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六成，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三到六成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六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4: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六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六月五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3: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三到五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六点四十五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21.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抽到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一路回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先前 67.6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中外线抽到的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也排除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拥，其中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出口之前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在此车阵当中，先前 28.8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北上堤顶到西子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351.9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五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新化系统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也是车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准五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车多排队中，另外台78线西向 39.3 公里在古坑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7: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6: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7: 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6: 哦，那怎么办呢？
7: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6: 有，我现在开很慢。
7: 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6: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7: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8: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48，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有三个事故都顺利排除了。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搞定，南下67.6公里又是交流道过后的中外线车道，原本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也都顺利排除掉了。北上方向28.8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事故，妈已经排除啊！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路网图还是一样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首先这个车多路段呢，要提醒朋友的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交流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三重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环北路段，以及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红到发亮哦，车速不到30。五羊高架的朋友放心，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就是土城到树林路段不好走，连带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车速。现在整体而言哦，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红通通，车速不到40公里，很罕见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这个路段。台64线东行线三重到江子翠交流道。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也是下班车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三交流道也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入口，小心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这个是在国一南下桃园交流道入口处。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车多下不去，后方排队到了敦化南路上方附近。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不违规。

这是当年才17岁的孙淑媚所演唱的歌曲，明知已经无缘，明明知道已经没有缘分哦。这个歌曲也是当时中式八点档的主题曲。好，虽然说年纪轻轻，但是唱起歌来丝丝入扣，情感非常的细腻，而且呢也非常深情。好，再加上一些哭腔，哦，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这是近期的话题人物孙淑媚。哦，出道31年来，缔造了无数的金曲哦。她在2005年得到了台语的金曲歌后的宝座。下一首歌曲呢是蔡秀慧的歌曲《一心只有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入口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是正常的，没有造成回堵哦。好，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哇，今天的天气哦，真的有比较舒服一点
1: 了耶，有没有洗三温暖的感觉？
0: 有。
1: 那个半夜到早上雨下超级大，一直打雷，一直打雷。
0: 对，那雨声特别大，哇、哦，都觉得睡不着了。
1: 对啊，后来慢慢白天就比较放晴了。
0: 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说呢，
1: 凉快一点、啊。
0: 下雨的时候在半夜，然后呢，白天的这个上班。的时候呢，雨就停了。
1: 对啊，而且会比较凉快一点，不像前两天真的是好热哦。
0: 对啊，像火炉一样哦，这个是五月而已耶。
1: 对啊，可怕哦。
0: 哎，
1: 但很快五月就要过完了。
0: 对，我们下一次见面就要下个月的哦。
1: 是吧？是吧？
0: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个月见喽。六月份就开始了，那你刚好利用。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一样，我们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幸福。哦，就是呢，哦，每次开车的时候呢，打开景广的频道，锁定我们的路况，就可以掌握方向哦。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 ，See you。

0: 边闹娘一边浪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5.2公里，校前路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511，大客车511，行车的时候排放黑烟，请小心了。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民族出口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的131.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省道消息，台64线东向三重往江子翠车多，台78线的西行39.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均有轮胎皮，台82线的东向18.9到1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均有绳子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

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嘉东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十四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比较塞，有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陆竹到高科，北上的高

0: 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往东到新化系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补充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加油道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小客车2535没有开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3: 老师哦，哎，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哎，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2: 哎，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哦。哎，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我也会叫我们家孩子早点起床，就不用那么赶的啦。
2: 谢谢您的配合，您接送小朋友也辛苦了，回去路上小心哦。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不减速慢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守护孩子的安全，让他们快乐学习，平安成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一大早的雨势有没有影响到您上班上课的行程哦？因为阿关今天早上也是有事情要出去哦，伤脑筋，雨下很大，半夜其实也是哦，那个打雷声也非常大，觉得好像都没怎么在睡觉，一直听到打雷的声音。好，那关于天气呢，还要另外提醒，有一个轻度台风哦，叫做强密，这是今年编号第六号的台风哦，大概对我们不至于有这个直接影响，看起来它的那个预测的动向哦，应该是会往日本的方向去前进，所以未来这几天如果说了哦，有要到日本去的朋友，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了。明后两天的周休假期，东部、东南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5到32度。礼拜天也是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3到31度，真的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而且感觉昨天那个雨一下过之后哦，今天的天气就没有像前两天那样子动动什么动不动就36、37度这样子哦，总会稍微哦有觉得没有那么的热了。但还是记得要补充水分很重要哦。另外要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开大灯，因为又发现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的哦。在国一的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小客车车号是2535的驾驶朋友，有没有听到呼唤了？您没有开大灯，请赶快检查一下。

外还发现有开车摇摇晃晃哦，现在不晓得往南开到哪里去了，是在国道五号哦，刚刚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行驶，哎，摇晃的有一点夸张，那其他驾驶说哦，蛮恐怖的呢。另外呢，居然还有会大量冒黑烟的大客车，这个应该现在也很少看到，怎么还会这样哦？那也不知道往南开到哪里去了哦。稍早是在国一高架南下校前路前哦，有一部大客车哦，行驶的时候会排放大量的黑烟。不晓得是车子有状况还是没有去做保养维修等等之类，不知道。总之哦，请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爱车的一个情况哦。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比较辛苦一点哦。另外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交流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从内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包括北上的五股到圆山交流道也是哦，就麻烦朋友呢，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啦，虽然车速没有真的太慢，但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国一高架南下是靠近环北交流道开始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是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比较辛苦哦，北上从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沿路均速大概是30到4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之间，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差不多平均车速都维持有40到60。台65线看起来南下土城一开始哦，要接高速公路接国道三号，应该是受到国道三号本身车流比较大的关系啦哦，所以台65线往南方向大概就回堵到了土城一这个路段了。

刚刚在提醒天气的时候漏了一个状况哦，就是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哦。这两天的新北市、桃园市哦，包括像新竹县市。都是风势会比较强，局部有可能阵风八级以上发生这样的几率，平均风也有六级以上，所以呢开车的朋友经过比较空旷的地区或者是高架路段，记得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滴滴哔哔，继续挂是甲子会的挂声。
1: 舞池中摇摆身体，他的名字是小可爱，是谁让你笑开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海蒂堡冰球乐团。
2: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4: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5: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国一，等一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哦，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包括北上的三重到圆山交流道，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也都是。国一高架北上感觉比较辛苦呢，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段，目前车流还是相当的多。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看起来这里还蛮堵的呢。好的，就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看起来平均车速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哦，好像也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好，总之请大家小心就是了。国道三号看起来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有三四十公里。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0.8公里，过了埔顶二号隧道外侧一部拖吊车说抛锚停放，本来该是来救援的车子反而自己抛锚，需要另外一部来帮忙了。台北市辛亥路快速道路往赤大路的方向说车子还蛮多的，请小心。
7: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都比较抬头嘛很多朋友开始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那也尽量避开油炸的啦，或是减少红肉的摄取等等。但这样子来饮食管理一阵子之后健康检查的报告当中

中，为什么齁那个胆固醇的数值却依然还是偏高？很多朋友真的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就很困惑齁，明明该做的都做了齁。医生说齁，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见的，关键在于齁，不是说你吃的清不清淡啦，而是呢整体的饮食结构可能需要再做一些调整哦。导致胆固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摄取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好，那很多人都知道说要减少油脂摄取嘛，但却吃了很多的像白饭啊、白面包啊，喝很多的含糖饮料等等，这一些糖分都会刺激肝脏合成胆固醇，反而让你的血脂的数值来上升哦。第二呢，其实是天生的，有体质上的差异哦。有些人天生肝脏就很容易制造比较多的胆固醇，即使是你饮食已经控制的非常严格了哦，那个胆固醇的数值还是不太看得出来有明显的下降。这一类的族群呢，都会建议哦做进一步的专业评估以及个别化的调整了。此外，像是膳食纤维摄取不足，也是常常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可溶性的纤维具有类似天然排油这样的一个效果，能够帮助胆汁酸留在肠道，进一步的去促进多余胆固醇排出体外。不过呢，因为现在多数的现代人纤维摄取量大概只有建议的一半而已，所以这个保护效果就觉得好像就不太够了。想要更有效的控制胆固醇，单靠清淡饮食其实是不太足够的，真正关键在于降低糖分的摄取，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同时要选择正确的脂肪来源。然后呢，当你的这个饮食组合达到平衡，你的胆固醇才有机会稳定下降。那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胆固醇的数值的话，就建议了，如果您符合这个我们的成人健检，免费的成人健检资格的话，就去检查一下嘛，去抽个血啊，验个尿啊，其实很多数值都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然后呢就可以进一步做一些调整了。

看起来国道三号只剩下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不过这个就连带影响到了台六十五线往南方向接土城交流道的车流哦，看起来回堵到了土城一。国三本身南下60.8公里，过了埔顶二号隧道之后的外线车道上有脱掉车抛锚。

心滴滴是安英红跟胡小芳合唱的歌曲。国道三号南下60.8公里，过了埔顶二号隧道外侧，有一部吊车抛锚哦。国道三号南下应该是在102公里附近，就是茄东交流道前路段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后方车流回堵。现在看起来现场应该是正在处理了，希望可以赶快排除，南下至少回堵1公里了，所以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可能觉得车行速度怎么这么的慢，就是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另外国道一号看起来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北上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通通都有40到60左右了。这是许慧欣的歌声，快乐靠自己。

大家要准备收听新闻了。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102.2公里茄东交流道前，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有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国三北上过了大溪交流道，又发现一部小客车没有开大灯，要提醒车牌尾数8812的驾驶朋友赶快检查确认一下，车头大灯不开真的太危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1.2亿的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6年，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2: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20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1.2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3大修法原则。其他人也有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朱瑞森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4: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3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有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3: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吓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5: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3: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

0: 机械暨材资材展5月30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将近250家的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周佑谦报道。
1: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了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2: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做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1: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1: 哎，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要提醒一些台北市区车多的路段哦，首先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哦，辛亥路快速道路往市大路方向也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到环河北路之间，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哦，也都是车多拥挤，就麻烦朋友了，请再发挥一下耐心。林口区中山路双向从嘉陵路到林口路之间的路灯都没有亮起来，路灯不亮伤脑筋已经赶快通知，但是您的车头大灯不亮也一样很伤脑筋哦，请赶快检查确认一下。今天晚上已经接到好几部车子哦，都是忘记开大灯的情况哦，这样子不 OK 啦哦。好，那也提醒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哦，内线外线车道上总共有4部自

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那一侧内线外线四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南下60.8公里，过了埔顶二号隧道的外侧，则是有一部拖吊车抛锚。稍早南下102.2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车祸虽然已经排除，不过看起来回堵车流还没有疏解消化，南下大概从新竹系统过来就不太好走了哦，所以也请您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入口，说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目前看起来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比较缓慢了，维持30-40公里而已。刚刚说国道三号北上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上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看起来哦已经造成回堵了哦。本来这个路段其实车况都还不错的哦，一旦发生事故哦，真的哦就影响到交通了。现在看起来呢也堵了2-3公里长了。好，不管怎么样，车多车少都一样哦，请驾驶朋友一定注意自己的哦这个行车驾驶行为，不管是车头大灯检查一下啦哈，然后呢安全车距啦哈，另外还有像你的那个专注度哈要拿出来哈，这开车不是开玩笑的。好，那就小心开车哈，平安到达最好，有路况可以告诉警管，谢谢您。情非得已，这是庾澄庆的歌声。

0: 刚刚说国道一号等一下桃园入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但是国道三号北上 17.9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上这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导致后方哦车阵几乎回堵到了木栅交流道了，而且走走停停哦，行车速度平均可能低于20公里，真的很慢哦。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茄东交流道前的车祸虽然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是没有疏解，堵到了新竹系统。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又有一起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到黄河北路之间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更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
1: 带您掌握国内外体坛大小事，欢迎收听体育动动动动动起来，
2: 温萌
3: 温萌
2: 温萌
3: 温萌
2: 温萌
3: 温萌
1: 动起来动起来
0: 动起来动起来，要活就要动，我们赶快跟着华视新闻的体育主播林淳佩一起动起来。淳佩好。
4: Hello， 美娟姐好，听众朋友晚安。
0: 好，一开始告诉大家，这个 NBA 的分区季后赛打得非常刺激，而且今天逼出第七战了，对不对？
4: 没错，这是非常激烈的马刺跟雷霆。
0: 嗯，
4: 他们这两队真的是打得非常激烈，我觉得很可惜，不是在总冠军赛看到这个队伍。当然，另外一边呢，他们是已经早早在纳凉了，就是尼克跟骑士的部分，尼克早就4-0很早了，
0: 嗯，
4: 所以他们就在等待马刺跟雷霆到底谁会胜出，
0: 嗯，
4: 那今天这一场是已经打到了第六战，
0: 嗯，
4: 那马刺这边呢，他们是只要输球就淘汰，
0: 对，
4: 可是今天的状况是他们回到了主场作战，
0: 嗯，
4: 而且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球星文贝亚马当家一哥。他今天光是他的造型走进球场，其实大家就知道他来真的。他今天是穿了一袭，原本外界大家是想说他是穿少林寺的服装，
0: 嗯，
4: 因为他之前在休赛季的时候有到中国的少林寺去进修，
0: 哦，
4: 他是真的在那边进行修炼，
0: 哦，
4: 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回到美国，
0: 嗯，
4: 那不过后来他就出来解释，这个是伊斯兰教的服装，反正他就是因为家人有伊斯兰教，所以他就在特别的节日穿了这个，嗯，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头发就是剃成当初在少林寺的那个光头，跟上一场比赛又有很大的落差。
0: 欸，其实光看选手哦，我觉得也都很蛮有趣，因为每个人的人格特质真的都很不一样，尤其面对压力的时候表现出来真的很特别。
4: 对，那像有些时候就有些时候大家会听到说好像赢球的话就不要剪头发啊，或者是不要剃胡子之类，刮胡子这种小小的迷信。那他反而是因为上一场输球，他就觉得要改变一下。
0: 嗯，有道理啊。
4: 对，所以他就才会剪了头发。那他也真的展现出想要赢球的决心，因为他今天一开赛就是外线啊，然后盖火锅啊等等，反正就是很拼。他第一节就已经拿了11分，还有5篮板。那整场比赛呢，其实马刺就让雷霆是进攻端大宕机的，他们甚至在第三节的时候是有8分钟完全没有得分的。
0: 哇，
4: 对，我觉得8分钟篮球你要完全没得分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
0: 对啊，而且是在分区季后分区冠军赛耶。
4: 对，而且还

0: 卫冕军雷霆他们竟然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1: 嗯，
0: 那总之就是这一波的宕机之后，马刺早早就把分数拉开，那最后是以118-91大胜。
1: 嗯，
0: 所以就逼出了这个第七战了。
1: 嗯，啊，第七战什么时候要打？
0: 第七战是后天的时候就要打了。
1: OK 啊，反正就是输了就回家的比赛了，因为不可能有第八战了，第七战一定要打出胜负来了，对不对？
0: 是的，没错的。
1: 大家继续看下去。好，关心一下我们在美国打拼的投手邓凯威，哇，今年真的是好威啊。
0: 对，真的是很威，美萱姐讲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他今年我们从最前面开始讲说很稳定的牛棚啊，然后到后来要转任想办法挑战这个先发，就现在他已经站稳先发了。
1: 嗯，
0: 对，我觉得看到他这么有稳定的进步是很感人的一件事。
1: 对，
0: 因为他明天呢又有先发的机会了，他是在明天早上8:10，大家可以早点起床。那他要对决的是目前国联中区的龙头酿酒人，那这是邓凯威第一次会跟酿酒人交手，而且他现在啊，就他这几场先发的状况来看，他其实11局是都没有失分的，
1: 对，
0: 而且是送出13次的三振。
1: 嗯，
0: 那当然就现在太空人的状况来看，他已经是完全稳住自己先发轮子的位置。
1: 嗯，
0: 那教练团也非常的看重他。那不过在酿酒人这边，他们不只是火力很凶，在保送上面他们其实也很会选球，那他们现在就是要看邓凯威能不能够守住这个保送的次数，就让他们不要再对酿酒人的时候投出太多的保送，当然在他的那个用球数上面也要稍微精简一点。
1: 嗯，好，力拼本季4胜，这个大概在赛前哦，就是今年开季前，没有人会想到邓凯威今年可以投得这么的好。嗯哦，希望他继续就这样子拼下去。因为我还看到很多报道说，哦，他真的是 CP 值超高，包括在韩职的王彦成也是。哎，两个领低薪，但是成绩这么好哦，球团你看到了吧？多给他一点奖金吧。
0: 对，希望他下一个赛季可以拿个超级大合约。
1: 嗯，
0: 至少他今年的表现已经足以证明自己的身价了。
1: 对对对。好，接下来哦，这个日本的选手村上宗隆，他也很强哎。
0: 对，我觉得他的状况也跟美萱姐说的很像，
1: 根本就是神嘛！大家，我记得他有个绰号叫村神的，对
0: 不对？对，村神，他从日职的时候就被叫村神，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大炮型的选手嘛。那一开始呢，他加盟白袜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想说，干嘛要签他？就是他就算是大炮型，但是什么又很常被三振啊，挥空率很高啊等等，就有很多的批评声浪。但没有想到呢，这位村上宗隆他其实是美联的全垒打王。
1: 嗯
0: ，right now， 对，他已经有20支全垒打了，而且现在你看大联盟的赛季其实也才过几个月而已。
1: 嗯，
0: 他在5月底之前就已经有20支了。
1: 嗯，
0: 所以这个20支是在昨第二十支是在昨天打出来的，然后他是连续3场比赛都敲出全垒打。
1: 嗯，
0: 那他这个20轰呢，其实也写了蛮多的记录。首先是我刚刚有说嘛，大联盟的赛季很少，才刚打一阵子而已，他是55场比赛就敲20轰，那是白袜的队史3人，前面2位。都是名人堂球员，都是那种打击真的非常厉害、青史留名的那一种。那他当然也是全大联盟目前为止最会轰的新秀，因为在6月底之前就可以敲20轰的人真的不多，
1: 真的是不多
0: 啊！他是第一个，目前他是排在第一。
1: 好，村神继续威下去。好，然后关心一下，再关心一下我们在日职的选手哦，因为林安可跟徐若曦其实都有一些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0: 哦，对，就是现在呢，其实，在日本职棒啊，我们台湾的球员都没有在一军。那像林安可的话，他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因为日本职棒现在是联盟的交流赛期间嘛，那在赛前的时候，新武士就公布了这个升降的异动。
1: 嗯，
0: 那林安可因为5月的打击状况真的不是太好，所以他被放在2军了，就是下到2军。
1: 嗯，
0: 那他5月呢，其实25个打数只有4支安打，所以打击率的部分，5月单月打击率只有1.60。
1: 嗯。

0: 那所以他目前是确实下到二军调整了。
1: 嗯 嗯。
0: 那徐若曦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上次连线也有讲到嘛，就是他有在一军被打爆的状况，所以教练团就有决定让他下去二军，然后调一下细节。那徐若曦呢，就是有个好消息可以分享，他在5月22号的时候，大家看报道应该有看到，他是投出了完投完封胜，对上广岛二军的时候，而且呢，他是投满9局，用球数都不到100球，是被称为那个 Medex 完封胜，总之他在那一场比赛呢，只投了87球，所以阮盈盈这边就觉得他其实实际上的改变已经有做出调整了，那也觉得徐若曦可以慢慢回到一军的行列，所以今天呢，他是已经跟一军会合了。然后他原本是在二军进行了3周的调整嘛，所以现在就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办法在一军的时候，看到徐若曦回来投球。
1: 好，也很期待啦哦，因为选手里外哦，真的一开始真的也都是蛮辛苦的，有很多事情要适应。包括从语言开始食物啊，然后整个球队的运作啊等等，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呐啊，大家要相信他们的能力哦，人家日职愿意签的选手，不会真的是一定
0: 是
1: 顶尖的啦，
0: 大家不用担心的。
1: 然后呢，法网正在打了哈，这个消息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Sinner 居然爆冷哦，这个就出局了。我记得他赛前已经一波连胜，而且创了好多记录了，对不对？
0: 对，这个 Sinner 他原本呢是已经在 ATP 赛事有30连胜，非常可怕。大家去想，就是他在各个比赛都是赢，然后到现在这个法网，原本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有机会在法网拿一个冠军，因为他的最大的对手 Carlos Alcaraz 这一次没有打。没有打法网，所以大家都觉得那这样子他应该没什么对手了吧？但没有想到呢，Sinner是在男单的第二轮就爆冷，输给了阿根廷的黑马塞伦多罗。那当然这场比赛赛后呢，Sinner是讲了很多话啦，他是说他有点累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网球的赛事嘛，就是一个接一个接一个，你真的。为了要冲这个积分，你如果错过了一个赛事，其实就很可能你的排名就会掉下来。对，所以 Sinner 他就是因为一连串的赛事接连下去之后，他自己都说有点吃不消。那甚至这个比赛的赛后，他还出现了可能脱水啊、头晕啊、想吐的状况。然后
1: 巴黎好像现在很热，好像很多选手都热坏了。
0: 对对，因为现在法国巴黎有热浪，就是整个气温都是超过35度以上，而且就是都在烈阳之下，那你就在烈阳之下，你打一场网球赛至少3小时起跳吧？对，你想我晒太阳晒3小时，那谁受得了？
1: 真的好可怕。
0: 所以说，好多选手就是中暑，然后脱水，甚至退赛。对，然后 Sinner 也可能是有一点点受到影响，这样。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一连串的连胜之路哦，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压力一定有。再来真的是累了，因为 我后来才发现，看了一下他们那个ATP 的赛程，真的都没在休息的耶，
0: 其实真的很密集耶。
1: 对，好可怕啊。
0: 有时候一个月甚至有2场赛事，你可能就从月初去哪里，然后接着又飞，飞了到另外一个赛场，然后再去打另外一个循环赛。就我觉得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体验到、体会到的，
1: 真的都是无敌铁金刚。
0: 真的好可怕。
1: 足球世界杯要开踢了，带着球星们哦，要关心一下，怎么都受伤了，这怎么办呢？
0: 对，我觉得至少有个好消息是，大家又可以看到梅西、C 罗，然后内马尔这些大家熟知的球星，确定都会打这一届的世界杯。那不过呢，刚美娟姐说的伤情的部分，像梅西啊跟内马尔。他们的状况就蛮需要担心的，因为内马尔他是已经好久都没有参与国家队，但是他今年还是有被选进巴西的世足嘛，但是他现在的伤势是他的小腿被检查出来是有左大腿后肌，对不起，是小腿的部分是2级拉伤的，那可能要休2到3周，那这

0: 一个是已经确定会缺席四组的热身赛，那甚至第一场有没有办法赶得上都还有一点担心，因为第一场是六月十几号就会开始了，
1: 对那
0: 梅西的部分呢，他是在上周的美足联赛事，他的左大腿的后侧也是出现比较严重的肌肉疲劳跟过度负荷，因为他们也梅西也年纪不小，39了嘛，对，所以现在就是要观察他是不是热身赛也不能打，但是至少小组赛要让他拼拼看。
1: 想要看到所有的球星一起比赛，其实我觉得难度真的还蛮高的，一下这个伤一下那个伤的但我相信选手都不希望受伤，都希望能够为国家来打拼，然后但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0: 他们也是拼了好多赛事，
1: 真的也都很辛苦，好了，这选手们真的都很厉害，我们都要好好支持鼓励他们，
0: 是的，
1: 那今天谢谢陈佩，谢谢，
0: 好，拜
1: 拜。刚刚国道三号北上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上这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后方回堵到了木栅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朗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车道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路网图的国三北上木栅过后南港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定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台七4线的崇德到松竹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车多。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

0: 诺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0: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啊，所以才特别清楚。

听到的歌曲是江辉的歌声《空笑梦》，这首歌真的是好听耶，刚刚应该大家都有跟着唱对不对？国道三号北上这一起车祸就在 17.9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上，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后方回堵车流呢已经超过木栅交流道了。走国三往北方向的驾驶朋友哦，靠近木栅交流道就要很小心了。那这边呢感觉车行速度真的很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哦，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要不然就要改道哦，从木栅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去改道也 OK 哦，但就是继续往前开就要心理准备哦，就是非常的拥挤哦。国道一号北上 76.6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刚刚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内侧车道啊。同时稍早在北上 78.2 公里过了湖口的内侧也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一起车祸已经先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但是后方大概有两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所以这个也是要多多发挥耐心。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稍早在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过了板桥内侧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北分局说已经排除到平面道路去。国道3号北上基金出口还有一起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些散落物，台北市的成功路往北方向跟安康路交叉路口中线掉了三角锥，影响到车流。好，还是有一些路况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小心的啦哦。一开车就是这样，车多车少其实也都一样哦，能够专心小心的开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最好。又接到车祸消息了，在国道三号北上 58.1 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58.1 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有路况以后续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噪音美丽的是无声美丽瓜虾。国道三号北上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 58.1 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北上 17.9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外线车道，这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看起来还在处理，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啦哦。后方呢严重回堵，回堵超过木栅交流道了，车流根本就走走停停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不然就赶快从木栅交流道 来改道哦。北上国道一号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大概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那国一北上 76.6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刚刚还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台北市的成功路往北跟安康路交叉路口中间车道上刚刚掉的三角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据说是影响到车流的。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桃园市的交通，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王世宏王警务员。警务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些假日的活动会比较影响交通的有哪些呢？
4: 哦，对，这个礼拜啊，就是我大概讲四场好了，四个活动。就是这个5月30号啊，哦，这个在7点到11点啊，这个八德他有办这个健走活动。
0: 嗯，
4: 虽然说他的这个办理的这个路线是在中大公园跟西滨公园内啊，那按照这种活动的话，其实大多数都卡在这个停车的问题，
0: 是
4: 就是大家就是早上去的时候嘛，尽量找那个适当的处所停车，就不要把车子乱丢了。
0: 嗯哼，
4: 哎、欸，然后那个完成之后，就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有的你并排啊，是说这个妨碍到道路，然后周边居民可能觉得说。可能就卡到这样，对，所以再请大家多帮忙一下。
0: OK，
4: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2026的这个趴趴购欢乐跑啊，那它这个出发的时间是这个5月31号，然后它是3点到15点，那当然后面有接续的活动。那我们以路跑为主，就是路跑它会从这个外社社区的发展协会啊，然后走这个三林路啊，然后到这个基捷路，还有这个外社街，对，所以这个几个用路的这个路段啊，就是请这个早上如果有外出的朋友再帮忙注意一下。
0: 嗯，
4: 对，就是有人在这边路跑这样。
0: 嗯，是，
4: 对，哎、欸，然后呢，有一个这个真武堂的这个绕境活动，它是在5月30号的这个8点到13点，然后它会走这个

0: 好家园家具哦，从这边出发就是大溪的这个永昌路啦，好、哦，然后走这个仁和路跟埔顶路，然后公园路之后走这个介寿路，然后再回到这个真武堂那边。
1: 嗯，
0: 对，那它这个路线上比较会跟就是你早上去大溪区这边这个旅游的交织啦，那再请就是大家帮忙注意一下，说这个有绕境的队伍，那其实他们其实都靠在路边，
1: 嗯，
0: 对，哎呀、啊，然后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 好，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活动是这个市长杯自由车的这个积分赛，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会在那个迎富送穷庙这边出发，哦，它的时间是5月31号。
1: 嗯，
0: 对，那一天就是我会下去前导嘛，
1: 哦，
0: 对，好，所以会在车队中，
1: 好，
0: 欸，就是说
1: 大家看到的时候跟你打个招呼这样吗？
0: 对，打招呼是有点难，因为要顾选手的安全所以这个
1: 这积分赛的管制会比较严格，对不对？
0: 它其实就是跟那种自由车环台赛比，当然是比较也比较没那么严格啦，嗯，只是说就是因为他毕竟是积分的争取，所以那个选手如果有想要拼积分的时候，他会比较就是冲前面一点，
1: 嗯，
0: 那我们当然是从用前导啊跟这个垫后还有这个侧位去把选手做这个安全维护，
1: 嗯，
0: 对，那就是说那个大家如果在路线上啊就是你比较赶一点的，可能就是要帮忙我们
1: OK，
0: 不然我也很想跟粉丝打招呼一下嘛，但是
1: 顺便办个签名会之类的啦，对不对？
0: 对啦，
1: 没有啦，
0: 没有，我们还是先讲一下路线，
1: 没有啦，
0: 大家不知道路线是什么，
1: 执勤比较重要啦。
0: 迎富送穷庙出发，
1: 嗯，
0: 然后他会走康庄路，对，然后接这个59-1池康路，然后走这个北横公路啊。然后到三民的圆环，哦，然后上去脚板山到罗浮桥，然后走罗马公路，哦，然后走中山东路，然后走仁和路，最后到这个出坑路啊，佛陀世界，然后到石门水库的这个观景站。
1: 嗯，
0: 对，那大概它绕的地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六日出去践行的这个路线，
1: 会走的路线，对。
0: 然后，啊，就是那个你如果真的有要忙就稍微包晚一点出门，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安全维护工作搞定，
1: 嗯，没错没错，哦，好，哦，这个5月31号的上半天，然后应该基本上12点过后应该就影响不会那么大了嘛，哦，
0: 对啊，因为它其实排到12点，
1: 嗯，
0: 但是因我们往例的经验大概10点多就会结束，
1: 嗯，
0: 那剩下就是那个一些选手在完成赛事这样，
1: 嗯 ，OK，
0: 对，所以再请大家多帮忙。
1: 好的，好，那这几个活动，哦，可能对交通上面影响会比较大，哦，就请朋友们多多小心。啊，接下来哈，哦，还是不免俗的要跟大家做一些哈，哦，这个提醒了，哦，最近毒驾的问题大家很关注，因为感觉就是不是因为现在有那个测试的关系，所以好多案件数很多，对不对？
0: 就是他其实一开始的这种检验机制啊，就是等于说你遇到事情，我们可能都还是以一般的调查为主，
1: 嗯，
0: 然后直到说一些事迹啊跟一些案例发现说，
1: 嗯，
0: 欸，其实这个毒驾的这个状况就是还蛮多的，
1: 嗯，
0: 啊，你事迹出来之后啊，这种检验的方式也会变得简单，
1: 嗯，
0: 那很多的这个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就会开始，
1: 嗯，
0: 出来，但一直讲的就是说它这个量最多的还是以安非他命的为主，
1: 嗯，
0: 对，那你当然就是有的年轻朋友我们还是要讲嘛，因为宣导毕竟就是这个跟大家讲资讯，可是你为了这个社会的这种整体安全性，每个人还是要去实践，啊，
1: 对，
0: 就是你像我们有时候在聊一些改装车啊，
1: 嗯，
0: 你都可以去享受你的这个车辆，你这个驾驶的这种快活热火的这种感觉，可是你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
1: 对
0: 对，那你毒驾的部分就是如果用使用毒品啊本身就已经很飘飘然了，
1: 嗯，
0: 但在这种状态下走路都走不稳了，你去开车，嗯，
1: 很可怕，
0: 那不是对其他的家庭啊还是这些人，
1: 嗯，
0: 就是产生一种强害嘛，
1: 对，没错，
0: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大家就是多互相一点，哦，那这个，
1: 嗯，
0: 这种本来毒品就是零容忍的事情啊，
1: 对
0: 对啊，嗯，那你还把

0: 弄到马路上来，
1: 嗯，
0: 那就是更要不得的事情嘛。
1: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我们当然就是以现在这个五月多，然后开始接近到毕业季，
1: 嗯，
0: 那我们一系列的这种执行跟执法，就是以这个毒驾、酒驾为主，
1: 嗯。
0: 对，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侥幸，那不该摸的东西真的不要去摸。嗯、
1: 对，因为
0: 你明明哎呀可以很快乐的人生，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要这些东西，然后去把自己摘掉这样？
1: 对啊，这个其实有时候，哎，我们可能也很难想象他们当时到底是什么状况，会碰到这个东西，然后不可自拔哦。那其实本来就是毒品案件就已经是蛮多的，那现在衍生出来很多的车祸事故，后来都发现说，哈，原来都是哦这个使用毒品之后，然后根本人都神志不清了，还开车，然后就发生事故，然后就造成别人的一些伤害。这个都是我们非常非常不想看到的事情哦，包括酒驾也是一样哦，不只是酒驾零容忍，现在毒驾也是零容忍，所以到时候那个勤务安排可能又会更密集了，对不对？
0: 就是其实有时候大家在想，这可能比较抽象，就是我们单纯就法律面啊，还是说这种实务面代表，你可能不知道毒驾是什么感觉，
1: 嗯，
0: 但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都有喝过酒，
1: 嗯，
0: 那喝完酒就是一种这个。你的精神状况可能会变得比较反应跟不上啊。
1: 嗯，
0: 那毒驾的这个状况就会比酒驾更不清醒。
1: 嗯，
0: 对。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应该是比酒驾更危险、
1: 更恐怖。嗯，
0: 对啊。那其实道路上的安全本来就是不能容忍各种的风险啊。
1: 嗯，
0: 对啊。那他们这样的状态下，其实。对道路真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帮助了，
1: 嗯，
0: 那只能说就是执法以外，然后还是呼吁大家真的要有这种理性思考哦，不要拿这个前途去砸在这种身上，
1: 嗯，
0: 没有什么意义啦，
1: 对，真的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哦，然后也会影响到别人呐，哦，最主要还影响到别人，这真的很不应该。好，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高龄换照，因为就马上要实施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个。要讲一下，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些高龄长辈，我蛮担心，然后追着我问，
1: 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都就定位，他，真的不要紧张啦。就是5月31号是高龄换照，从在这个75岁下修到这个70岁的部分。
1: 嗯，
0: 好，那他原则上一样维持3年1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公路局啊会在这个6月1号开始哈，陆续寄发这个通知书给各位高龄长辈，
1: 嗯，
0: 然后收到之后嘞，就按照上面的程序去做一个这个办理就行，
1: 嗯，
0: 那如果说来不及完成这个换照啊，
1: 嗯，
0: 那可能这路上拦到啦，
1: 嗯，
0: 因为毕竟宣导以外还会有这个执行的机制去做相处嘛，
1: 对，
0: 对啊，所以如果路上真的被拦到，会开这个驾照逾期。
1: 嗯，
0: 对，那开到驾照逾期，你不用当下说好像很紧张啊怎样，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收到这张红单，然后在3个月以内啊，
1: 嗯，
0: 去完成这个换照，
1: 嗯，
0: 那这个红单其实是不用缴，
1: 哦，
0: 所以它其实算一个缓冲的机制，
1: 嗯，等于有一个提醒的意思了，对不对？
0: 对，所以它有缓冲的机制在，那等于说高龄长辈也不用特别去担心这块
1: ，OK，
0: 然后注意到就是说那个通知书啊，
1: 嗯。
0: 一定要去确认说是不是你自己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也是有一些诈骗啊，都应用这些去说跟着去包装，
1: 嗯，
0: 所以长辈在拿到通知书之后，先确定说，哎，这个是换照的这些东西，好，然后是自己的名字，
1: 嗯，
0: 然后来再跟着上面的程序做办理就可以。
1: OK， 好，收到再去处理哈，不用急着哈，通通跑到那个监理单位去，对不对？
0: 就你不用急着冲去啦，你如果真的想要急迫一点了解，你先打电话，
1: 嗯哼，
0: 对，然后就是报你的身份证号码，其实大概一些资讯就可以取得
1: 了解。好哦，这个即将要实施的新政策哦，还是要了解，嗯，但不用急着一定要立刻要换到照哦，没有那么急。
0: 对对对对，嗯，就是心平静气啦，对啊，
1: 嗯，
0: 然后你当然如果去评估说啊，你这用不到驾照了，你缴回，
1: 嗯，
0: 还是有一些这个
1: 优惠
0: 机制啊，
1: 嗯，
0: 比方说这种转乘的这种优惠啊，
1: 对对对，嗯，没错，嗯，好，那今天就谢谢王世宏节目为跟大家做提醒了，谢谢，
0: 嗯，好，
1: 拜拜，
0: 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拜拜。
0: 谢谢。
1: 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76.6公里高架阳明。

梅端前内侧的三部小车车祸排除了，后方稍稍有一些些这个车型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等一下应该就会好走了。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基金出口小货车三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国道三号还有一起在北上 58.1 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这个看起来车速也变慢了。那最拥挤的是北上国道三号 17.9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外线车道上的四部小车车祸，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回堵到了木栅交流道，看起来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哦，停停走走，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的话赶快先改道，利用木栅交流道来改道，连带好像影响到了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的车流了，请注意。我们大家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又悔悟之心，以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适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深夜执行毒驾取缔勤务时，查获黄姓男子试用毒品后开车上路，警方利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验出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警方在西螺镇执行巡查勤务时，发现黄男驾驶的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驾驶神情异常，远警闻到车内散发疑似燃烧塑胶的刺鼻气味，使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进行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黄姓男子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西螺分局副分局长简明义说，
6: 执行取缔毒

0: 驾酒驾请勿驶，于西罗镇市区街道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预检注销，行迹可疑，执行呢拦查停车，发现呢黄姓男子身上散发燃烧塑胶味道，随即呢以姓氏毒品唾液的快筛试剂检测。
1: 西罗分局指出，食用毒品后容易出现恍神、反应迟钝等状况，民众切勿食用毒品后驾车，危害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3: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0: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刚刚国道三号北上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车祸，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哦，这个一路堵堵堵堵到木栅交流道，车流走走停停，连带影响到了国三甲东向的车流哦，从万方交流道过来也是一样走走又停停，大家辛苦了。还好车祸已经排除哦。国道三号北上还有一起事故，在58.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路网图看起来也是出现

0: 见了回堵的情况哦，所以呢，大家就是小心开车了、哦、其他道路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哦，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刚刚中线外线车道之间说有散落物，不晓得排除了没。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说进行工程，预计要做到6月10号哦，所以也是比较长期性的施工，麻烦朋友了哦，经过的时候可能都要特别当心。还有台61线双向的观音交流道也是哦，这个出口入口匝道通通都进行长时间的封闭哦，长期的施工封闭，会一直到116年的7月20号。所以呢，等于在这段期间，这一年多的时间哦，台61线双向的观音交流道哦是完全没办法通行的哦，不管是出口还是入口都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提前改道行驶。林口区稍早还提到中山路双向嘉陵路到林口路之间路灯不亮。还是要麻烦朋友检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应该要确实打开才行哦。今晚上好像比较多就提到说大灯没开这件事，这样真的就不行的啦。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刘伟要告诉大家哦，为了全面提升城市支持网络，新北市政府近期宣布了好几项的新政策，包含学生1周5天在校用餐，要扩大中低收入长者的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还有邻里经费制度跟补助全面要做调整哦，可以回应不同年龄层的需求，提升整体的居住品质。我们来听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规划今年8月新学期开学时，将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预计将涵盖全市约323000名公私立国中小的学生，每餐提供75元定额补助，让孩子在校用餐无需负担餐费。同时考量用餐品质，市长侯友宜喊出每周5天在校用餐在放学制度，并结合美食空盘运动，还有食农教育推广，从饮食选择、营养均衡到习食观念，全面向下扎根，让孩子不只是吃饱，更要吃得健康，也学会珍惜食物。他表示，本项政策是否能够顺利落实，关键在于第一线教师团队，因此将调整3大配套，强化校园支持系统，包含提供导师及午餐承办人每月1500元午餐指导费，提高国中小教师员额编制，由每班1.7人提升到1.75人，还有国中小导师减授1节课，以减轻教学负担。
2: 所以这三样啊，一个是导师以及营养午餐的工作伙伴承办人，我们给他们指导费1500元以外，我们国小的导师的员额从1.7增加到1.75人，另外就国中小的导师各减授1节课，就是整个配套措施就会比较完整。
1: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市府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在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7000多位中低收入户长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3: 今年扩大至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都中补助条件最优，符合条件者约7000余人，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1: 此外，王美华也提醒，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他并发症，除了必须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比如像是持续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降低生活还有工作压力，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除了教育还有医疗，新北市府也同步调整基层治理制度，宣布从明年起大幅调整里龄相关经费制度，总规模增加超过数亿元预算。侯友宜指出，新制将调整里基层工作经费集聚，并依人口规模提高补助额度，同时也增加里民活动场所租金补助，每月最高3万元，协助无活动中心的里民加强公共服务功能。此外，领长工作协助费将由每个月1500元调整到2500元，相关联谊活动经费还有慰问金也同步调整，强化第一线基层服务量能，期盼透过经费制度调整。

0: 等，让资源分配更加公平，也让基层治理更有效率。
1: 丧葬费用嘛，哈，领导的10000块升到15000块嘛，这个部分我想也不是很多了哈。我们跟台北市来一起，也来照顾领长们哈，所以一样就比照办理。
0: 新北市积极建立跨世代、跨场域的支持系统，从孩子的学习环境、长者的健康安全，到社区治理的第一线力量，逐步串起一张更完整的城市安全网。然而，政策的成效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吃得好、活得健康、住得安心，也将持续受到外界关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
3: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2: 我

国道三号北上58.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现在看起来应该堵了有2公里这么长了，车型速度慢。刚刚一度在北上59.9公里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上，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好很快就排除了。好，但因为北上58.1公里这起车祸还在，还没有排除嘛，所以呢，车流呢恐怕一时半刻也没办法疏解，稍安勿躁。 稍早在国三北上过了福德隧道的车祸排除，后方的回堵车流也慢慢有在疏解了，连带影响到了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车型状况，现在看起来车速也还是比较缓慢。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车祸啊，车流状况早就已经恢复正常了，但发生事故嘛是没法度的事情，我相信车主本身也不乐意啦，因为不止自己麻烦，也还影响到了很多的驾驶朋友。不管怎么样，总之请大家小心开车。 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1123， 感谢您。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首也是音乐剧当中非常经典的曲目，我们先来听这一首 Seasons of Love， 这是林忆莲的歌声，这是吉屋出租当中非常好听的歌曲。国道1号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又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

吉屋出租这一出音乐剧，它其实是改编自普契尼的经典歌剧《波西米亚人》哦。那它在剧情上还是继承了原著的精神，描述了青年艺术家像是饥寒交迫，但是呢又充满了日常的一些琐事啊、不安啊跟激情的生活。那个创作者啊，其实在《吉屋出租》哦，百老汇首演的第一天，他就因为大动脉肿瘤破裂去世哦，所以等于他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创作搬上舞台的这一天，其实也觉得有点可惜。但《吉屋出租》这一出音乐剧，除了歌很好听之外，它的剧情也很发人深省。国道三号北上的58.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已经几乎要回堵到大溪交流道了，车行速度很缓慢，刚刚看了现场画面，几乎走走停停，麻烦朋友真的要多多发挥耐心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来欣赏哦，这也是从动画电影改编成音乐剧哦，这是《狮子王》当中的歌曲。

大家应该对于狮子王的剧情也不陌生嘛，哦，里面的主角就是一只小狮子叫做辛巴。他怎么样去夺回他的王位？国道三号刚刚北上 58.1 公里，过了普鼎一隧道外侧，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终于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根本就走走停停，所以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还好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继续欣赏的是《美女与野兽》这出音乐剧当中动听的歌曲《Beauty and the Beast》，《美女与野兽》。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过后，黑色小客车没开灯。省道的消息，台30线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的路段，这里是有落石的。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大溪过后这个地方呢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南下 北上国三北上的128.5公里有掉落物。目前看起来呢，在云林的古坑路段还有台南的台南系统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游龙驾驶朋友晚上开车还有遇到下雨，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合

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

0: 得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哈。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哈，来彰显我们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2: 就会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用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1: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突破。

9:09，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来陪伴大家。国一南下，刚刚机场系统出口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同样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好，今天呢，因为有一些车祸嘛，影响到车流，现在看起来呢状况越来越好了。稍早在国三北上过了埔底一号隧道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型状况很不理想，走走停停，

现在也快很多了，大概均速都提升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好，有松一口气的感觉。现在还觉得，今天应该是礼拜五呢，大家心情真的要放轻松哦，明天好好的休息放假，然后充完电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再打拼啊。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123，感谢您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高振宏跟张秀清合唱的歌《心爱的麦造》。

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 OK。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讯息是后慈湖的步道重新的跟大家要见面了，而且呢6月21号前预约是免门票哦，赶快去预约起来好了。那这个是已经有3年哦，这个把它就在整修啦哦，那所以呢现在重新要开放了，经过整个环境优化还有硬体升级之后哦，如果您现在有机会来到后慈湖的话呢，不只是有芬多精满满的森林步道哦，而且呢展馆还第一次结合了科技互动跟一些特色美食，希望用全新的样貌跟大家来见面哦。长期受到军事管制保护的后慈湖哦，因为完整保留了原始的森林生态还有樟树林的景观，真的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哦。这里的水岸步道沿路哦，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绿色植物哦，有绿树等等哦。然后呢，风吹起来凉凉的，即使是现在是夏天很热哦，应该还是可以觉得蛮清爽的哦，感觉是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哦。即日起到6月21号前，只要提前完成线上预约，就有免费入园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哟。所以赶快去预约一下。那这边呢交通资讯可以搭乘台铁到桃园或是中立站下车，再转乘桃园客运台湾好行大溪快线或是小乌来线到慈湖站下车，步行到导览服务站集合就可以。好，但千万记得这个是要预约，提前预约的哦，因为在6月21号前呢是试营运哦，免费入园。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溪的花海农场以及富田花园农场，当然都是可以赏花的地方哦。现在这个季节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向日葵，因为阿关前两周到那个那台北花市，向日葵真的超级超级多又很漂亮哦。然后呢这边还会有，因为它是跟着季节变化嘛哦，有那种彩虹花田这样的感觉哦，蛮有那个南欧的乡村风情啊，一直都是北台湾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很多新人会来拍摄婚纱，另外呢这个网络部落客也会来打卡的哦，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哦。那可以漫步在花海间，有一些欧式庄园建筑哦，有一些浪漫的装置艺术哦，这也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它的地址是在大溪区的复兴路一段1093巷1号，可以搭乘桃园客运往复兴方向的班车，在慈湖站下车，大概走路5分钟就到了。至于这个富田花园农场呢，哦，这个占地大概有2公顷这么大哦，也是非常的宽敞舒适，种了非常多的花哦，可能看季节吧哦，有薰衣草啊、波斯菊，也有向日葵、七彩金鱼草等等哦。阿关个人是非常喜欢金鱼草，因为它的那个花型真的跟金鱼非常的像哦，那也是非常漂亮哦，这个彩虹的花田，因为颜色很多。那这边呢还有水上玻璃教堂，这应该也是必拍吧。哦，另外还有可以体验哦，喂食一些小动物啦哦，这个小羊、小猪啊，兔子等等，小朋友应该也会蛮喜欢的。那这个是在大溪镇的福安里皮尾20-1号，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要自己开车会比较方便了。还有不晓得您有没有听过旧百吉隧道哦，这是超过半世纪的观光隧道哦。走进里面呢可以看到展示着以前轻便铁道跟运输台车，然后呢内部这个大家都说它很有韩剧鬼怪场景的既视感。哎，我那天才发现哦，原来鬼怪这出韩剧因为很经典嘛大家应该都看过，已经10年了。那剧中的4位男女主角啊，他们有聚集在一起，然后拍了一段影片，他们再度回到当时那个海边的场景，哇，感觉那个当时看剧满满的感动又回来了。那据说这个旧百吉隧道呢就很有那个，因为你知道鬼怪里头很经典的场景就是孔刘跟李栋旭从那个隧道走出来，很帅气走出来，这个就有这个既视感了然后呢是可以不受到天气影响非常好拍的一个景点走完旧百吉隧道可以顺便衔接百吉林荫步道，全程都是非常平坦好走的，就可以享受一下森林浴跟自然生态。

感觉好好舒服哦。但记得哦，夏天蚊虫比较多哦，要穿薄的长袖衣服，另外呢可以先涂抹一些防蚊的用品。啊，它的地点是在大溪区的北横公路，公共运输也是可以到的哦。桃园客运桃园总站搭乘502台湾好行小乌来线，到洞口，也就是旧百吉隧道站下车之后，走1分钟就到喽。这个是阿官看到好想去的一个景点哦，拍拍鬼怪哦，也是蛮不错的，把自己当主角来看哦。好，那当然呢，去完这些景点之后呢，大溪老街也有很多必吃美食嘛哦，看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两天的天气状况都还蛮不错的，然后温度也不至于高到什么超过35度等等之类的哦，应该还蛮适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不晓得您有没有哪一些私房景点呢？

我知道要微笑，这是周兴哲的歌声。台61线南下的 78.6 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快车道上说是发生车祸，台61线南下 78.6 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快车道上发生事故。另外在新竹市香山区的西滨路二段601号往南方向也是发生车祸了。今天晚上事故真的也是有一点多啦，而且像刚刚比较靠近尖峰时段的车祸都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再麻烦朋友真的是要小心开车。国一看起来北上汐止到五堵，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都还是稍微缓慢一些哦，平均维持40-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就麻烦朋友还是记得小心开车很重要。

0: 景广新闻。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到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3: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9.64%，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2: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三到五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 0.25 个百分点，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阳性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台东富冈地区时，与刘姓男子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过程中刘姓男子疑似持枪朝车外比划，造成阳姓男子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在台东市松江吉林路口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5: 经查，系阳性男子驾驶车辆与刘姓男子驾驶之车辆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随后于路口停等红灯时发生口角，过程中刘男持疑似枪械物品朝车外比划。”杨男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
4: 警方积极查缉，迅速在台东市区查获涉案车辆以及刘姓男子，查扣辣椒水枪1把，全案依恐吓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驾车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延伸冲突，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雨量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六月五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积雨量只有历史同期60%，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3-6%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六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7: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六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六月五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6: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3-5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侧，开始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了，麻烦朋友要小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安全。新竹县香山区的西滨路2段601号往南方向发生车祸，台61线南下78.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的快车道上，说也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我也

这是一首日文歌曲《羊毛与千叶花》的歌声，被风吹动着。其实编曲非常的精彩哦，不时听到有小鸟的叫声，就觉得真的有微风吹过的感觉哦。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另外北上汐止隧道哦，内侧两个车道也开始有夜间工程进行，要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北上看起来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应该是单纯车多了哦，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但行车速度真的是有一点慢，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维持大概三四十公里而已。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哦，开始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也麻烦朋友要小心。台六十一线刚刚南下78.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哦，说快车道上有车祸，不晓得事故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准备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有路况告诉警管0800-00-0123。今天施工路段不算太多，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最重要哦。我们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就已经是6月份了，下个月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求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过后的公车1257没有开到车灯哦。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省道台61线南下的7.8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没有排除哦。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暂时不能走。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封闭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到平镇二路面进行施工，要改走平面的车道。台61的南下34到42公里草踏到观音路面施工，也要走平面。台61的北上双向，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

0: 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0: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一首歌来自池修，叫做《第一名》。10:10，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常恩。0800000123，哦，这里有一个事故啊，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外线有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喽。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他是谷谷，不会爱就别爱。

卓文萱歌曲叫做《独家快乐》。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是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外线有一个人牵脚踏车往南走啊！哦，怎么会这样？注意喽。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为什么现在才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呢？因为这礼拜不好玩，我想前二十名只有几位歌手，你知道吗？一、二、三、四，前二十名只有四位歌手，然后前十五名只有两位歌手。哎，前十名只有其中一名是他 ，Ella Lenny。这首歌《Choosing Texas》是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一，本周下滑，不过应该下礼拜可以爬回去。其他的哈，通通是 Drake， 都是 Drake。第十五名也是 Drake， 然后第十四名 Ella Lenny Be Her， 然后十三名开始全部都是 Drake 了。那 Drake 的冠军单曲是 Janis STFU， 有机会来听听看。我们来听 Ella Lenny 的歌吧，《Choosing Texas》。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些对流正在发展，尤其苗栗及南投山区雨势较为明显，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锋面远离并消散，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而整体的环境会逐渐转成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持续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0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机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细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佳元分析，细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5: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4: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在网络留言，扬言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

0: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2: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1: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有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疑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个资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三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三个月，得一个罚金。唯一不得一个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荣泰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流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二期工程总经费高达4.22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5: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应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4: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今年针对运动选手提供全面的培训与实质奖励补助，涵盖范围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以及基层三级培训与科学化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南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肌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肌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两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6: 在今年一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4: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乡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uzin，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8: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0:49，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络上恩 in the night。排除讯息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这边本来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边，在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呢，有一个行人牵着脚踏车往南走在外侧车道，要小心呢。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来欣赏杨世轩的歌《三菜一汤》。

把一种衣服下凑佛叉凑到新竹，然后凑长到板凳中个巴士，站在到新埔。上次的车站会通到街的老人家会打嘴鼓讲，哎，你是哪？哦，俺是做白的，俺是卖东西，有办有办。大半夜谈到几条绒，会留个行业，打嘴鼓个时间，还是会迟到。嗯，俺转到福建。

来自王中维，这首歌叫《Niam》。好，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十一点前哦，这首歌是来自娄俊硕的作品，叫做《钥匙还你》。我们等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爸，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1: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0: 我是滋滋，
2: 我是 Bibo，
1: 我们是
3: 四支笔。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这边内侧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哦，这边也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看到就是在稍早哦排除的讯息，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咯。

来自倒车入库，歌曲叫做老兄。11:08，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哦。还有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抛锚车，要注意啦。这首歌是喵喵 flow 跟张立成一起合作 ，Still Fake。

11:17，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抛锚车。

理想混蛋歌曲万事大吉，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北市，这是台北桥，要往三重方向，然后这边机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小心一下。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歌曲叫《第一天》。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要小心哦。接下来是有阿 SOBI 的歌，这首叫《喜欢你》。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爆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他是 Adele， 歌曲是 One and Only， 还有刚刚是 Olivia Lin 的 Love Alone the One You Love。11:42，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哦。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径有抛锚车停放，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晚上开车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哈欠连连啊，觉得好累啊，眼睛打不开啊，无法专注。先去休息一下，收费站。哎，不对，不是收费站，是休息站。收费站是以前那个人造 ETAG 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天哪，暴露年纪了。I love you, John， 陈珊妮。

游轮上的神秘女子，她是许哲佩。国道六号爱兰到普里路段哦，说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大家注意了。来听旺福，歌曲叫《Sayonara》。

来自旺福，歌曲叫做 Sayonara。 台北12点钟，5月30号哦。欢迎回到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爱情的大坏蛋美秀集团。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在烦恼中，让时间流失会显得太可惜，过去的事就 Let it go。
3: 准备好倒数 countdown， 迎接新的一天，让我们把握每个瞬间，创造快乐吧！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准备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30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呢，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帮我留意一下。国道六号双向爱兰到埔里路段，稍早说这边是下大雨的哦，可能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再来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有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平面车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你刚刚听到是吴美玲跟郭忠佑合作的《旧钥匙》，古搜集12:08。国道六号往西零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路径有四台车抛锚，那现场有一些散落物，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喽。

12:18。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拖吊车抵达了，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哦。

0: 这是问题总部所翻唱的《伤痕》。12:27，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外侧路间有行人呢，逆向往南走，这个要小心一下喽。晚上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一夜长大。
1: 雨一直下。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庄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患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这是李宗盛演唱的新写的旧歌。好，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外侧护栏还没有排除，要帮我注意一下。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就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造船，九哥，我是一只小小鸟。

这是造船的现场演出，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刚结束他的演唱会啊。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国大华系统外侧路肩是有狗狗的哦，要注意啦。大概再靠近，刘若英。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12:5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今天是5月30号啦，封面远离消散，不过清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南部有零星降雨，环境是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29到32度啊。新竹以南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紫外线过量哦，防晒多喝水好吗？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

来自伊森陈奕迅你的背包。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 Lucas Graham， 这首歌叫 Seven Years， 晚安。明天周末我不会在这里，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大华系统，在外侧路间有流浪狗哦，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有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在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排除。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

道的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六点哦。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外侧车道封闭到6点。还有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是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平面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中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

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好久不见了各位，上个礼拜请咱们的秋哥以及阿红哦来

亲戚，然后我们是年轻人比较多嘛，所以是才自由行。那这一次呢，是因为长辈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呢就是跟团啦。跟旅行团跟自由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差蛮多的哦，而且旅行团这边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并不是说跟旅行团 就不好哦。虽然说你的行程啊可能都会受到旅行团安排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么多事情。不然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负责一个十几个人的家族大旅行哦，那十几个人可能有超过一半都是50岁以上的长辈啊，不会讲英文啊，也不会讲日文啊，什么都不会，甚至连用手机查资料都有点小小困难。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自由行，其实哇，身为主办方的或者说身为号召者的年轻人们呢，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出国旅游的话啊，成员啊是有比较多年长的长辈们的话呢，我是觉得跟旅行团这个选择是蛮不错的。这五天在金板神，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啦。好，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台湾很热很热，觉得快要不行动没掉，我一定要出国去避暑，感觉日本好像不错的话呢，哦，那我只能说你有点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几天啊，我在日本大概第一天的晚上，我回家就晒伤了。虽然说没有做好防晒是我的不对啦，但是可见啊，光是一个下午这样子走路呢，我没有被衣服遮挡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全变色了齁。所以呢，我也是马上在回饭店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我马上去药妆店，其他人在采购他们要帮朋友带的一些药妆品齁，我不是呢，我是去那边找有没有可以让我的身体晒伤的部分趋缓，比较可以让它修复的东西齁。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台湾很热，你想去日本游玩顺便避个暑的话呢，哦，那我会建议你啊，就是好好的玩就好，哦，那个避暑什么的呢不要想了，因为很热，哦，真的很热，跟台湾其实没有差到哪边去了。好啦，既然都讲到天气，那我们一样哈，老样子，在节目的刚开始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天气状况了。来到了5月30号，五月底了，这几天真的是有点可怕哈。那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今天的状况呢？好，5月30号，礼拜六，锋面远离而且消散了。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是比较多的，南部呢会有零星降雨。整体的环境是偏东北风的，所以华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再麻烦大家要往山上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可能哦。接着来到了温度啊，大家最关心的今天到底多热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9到32度，新竹以南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突破36度高温的几率呢是蛮高的。哦，那这句话很重要哈，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基本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啊，五月底看来天公呢是有点美过头了啦，让整个天气好到一个不行哦。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最好是带把那种抗 UV 的伞哦，遇到下雨也能用啊，阳光大也能用，保护自己的皮肤跟身体健康还是蛮重要的。来到节目第一首歌，毕竟上个礼拜请假没有跟大家见面哦，所以第一首歌就来听一下。小乐伍思贤的《好久不见》。

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曲《好久不见》，大家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每次只要我们这种六日的主持人啊，一次请两天假呢，就是下个礼拜整个都见不到面了。时间来到了凌晨1:15，目前的路况呢，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4.5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外路间，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稍早呢，在国一的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已经过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哈，没有接收到这一台抛锚车的后续消息，也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要提醒一下国六这边哈，国道6号爱兰到埔里路段。如果你行经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因为稍早这边是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呢，在顶金系统往国石，接国石往西的匝道哈，这里原本是有2辆车子撞外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那汐止隧道的施工呢，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边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2这边呢，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0800-0000123，空吗空空。

听到是吴美玲的歌声，爱甲永远。1:21路况的消息有派出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在 4.5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路间，说是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刚才北区交控跟我们传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我希望这只小狗狗平安顺利的到其他地方了。好，那接着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已经。

0: 提早撤收。还有在国一、北上113公里头份之前外路间，原本说有行人逆向误闯啊，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待会在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的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可能跟旅行有关哦，旅行跟心情有什么样子的牵扯，他们有什么爱恨纠葛，我们待会一起来聊一下。刚好上个礼拜我出去旅游嘛，所以呢刚好也算是应景，有这个话题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接着继续来听到歌曲，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
1: 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心。

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几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送给大家来自金泰佑跟陈星月的 Just a Little， 等等见哦。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继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啊、跟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目前呢，路况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的哦。那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留意到，昨天在11点多的时候呢，收到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的外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哦，已经过了非常久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那接着呢，台65线的施工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这里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台66线呢，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目前也是施工的，要请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除了路况之外呢，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屏东的朋友们，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刚才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有发布了一个特报哈，那提醒一下屏东县的麟洛乡、内埔乡的朋友，这里正在发生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啊，非常的危险哦，并且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啊，哦，闪电落雷。哦，那要请屏东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一定要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还有山坡地的塌方落石，以及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可能会积水哈。哦，再麻烦留意了。那行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能见度呢应该是蛮低的啦。我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行车距离。好，那讲着讲着呢，刚才提到的齁，昨天晚上11点多收到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消息，有热心的听众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也再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消息，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小狗狗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了，都可以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好了，来跟大家稍微的聊聊天吧。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刚好上个礼拜阿金请假了嘛，请假去干嘛？我去日本玩了5天哦。旅行这件事情呢，应该多数人都是喜欢的哦。那为什么旅行会让人开心呢？你有想过吗？哦，可能这个问题你一听到你会想说，嗯，出去玩当然开心啦，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说，因为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啊，感觉开心的那个关键字哦 ，keyword 是什么？就是第一次。

比方说你今天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你会开始去想象，哇，那我去那边有什么没有体验过事情。比方说你到那边看他的第一眼的海景，或者是吃到他们当地的第一口美食，又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什么，可能滑翔翼，可能跳伞，或可能有一些很新奇你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这些第一次体验的新活动，哇，以上讲到这些首次的体验呢，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是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哦，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最高的幸福感。好，那神经科学家沙洛特也解释呢，旅行中感受到的愉快情绪激增啊，主要是源自于去习惯化啊。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体验新事物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收到焕然一新的快乐哈。而反之呢，一旦我们适应了新环境，快乐的感受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呢，沙洛特也建议大家哈，比起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啊，你不如规划多次的短期旅行哦。哦，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可以让你的大脑去反复体验新鲜感，避免快速适应环境，然后失去兴趣。这感觉像很像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哦，像我也只去过，包含上次两次哦。那我觉得去日本玩真的非常的棒哦。那有些人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哎，那好想去日本住哦。哦，但这个时候呢，会有另外一派声音跑出来，然后他会说不要。你去旅行当游客可以哦，但是你要在那边生活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因为你当游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游客的身份在，你去的目的呢是要体验有趣好玩的事物嘛。但如果你在那边生活呢，你必须要去习惯哦，你要习惯文化的冲突，你要去习惯日本人的严谨哦，然后他们做事的规矩，那你还要去磨合很多东西哦，所以真的是当游客就好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国家，你可以多去几次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整个人搬过去那边哦。好，那这篇文章的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位临床心理学家贝尔哦，他建议大家说，哎，我们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仪式感，就可以把假期的这种度假的感觉，在你收假之后还能带回家了哈。好，比方说，像是在前往机场前固定做某件事情，哦，帮助我们可以稳定情绪跟放松。哦，那这样子呢，透过这个仪式感哈，哦，不一定是要照着它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自己设定的东西。哦，然后用这样的仪式感呢来缓冲，缓冲什么？哇，你要收假了，你很想继续玩，但是你必须要面对现实的这一种压力啦。哦，那这样子把假期感带回家，其实呢，哦，对于你的生活呢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努斯鲍姆说呢，旅行啊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充满了新颖性还有复杂性。好，那这样子的对生理的，应该说对身体内部脑袋里面的影响呢，哦，它不仅哦可以让你快乐，它也可以干嘛？改善情绪，降低血压，哇，所以呢，这样子的好处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有空哦就出去走走啦。好，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你也想有空走走嘛，但问题就是没空啊，那怎么办呢？好，怎么办？刚好我也查到另外一篇文章哦，他说，哎，你知道吗？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光是想着去旅行，就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好转哦。这么神奇哦，我不用出去，我光是靠我的想象就能够让心情好转吗？哦，那这是一种期待效应。心理学研究指出呢，光是规划或者是很单纯的憧憬未来的这些会让你感到快乐愉快的活动，你光是有这样的想法，哦，你的脑袋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呢，然后就会提升幸福感哦。因为呢，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啊，
能够有效的转移大脑对压力的关注，起到心理止痛剂的

作用啊。所以啦，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出发去旅行的话呢，不妨哈，现在脑袋里面来一场想象的旅行，也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喘息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休了一个礼拜的假来跟大家见面，那也应景一下哈，出去玩就讲一下跟旅行有关的单元内容啦。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或者是好好的来脑内想象旅行一下了哦。我们来听到歌曲，黄玠的《跟你出去玩》。

来自国王黄玠的《跟你出去玩》，每次听黄玠的歌曲都可以让心情感到非常的愉悦啊！时间是1:4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要继续提醒大家，国道6号双向呢，在爱兰到埔里路段正在下大雨。那此时此刻呢，下大雨的地方还有屏东县哦。中央气象署现在呢，唯一全台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就是屏东县了，整个屏东县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哦、下得非常夸张啊，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呢、哦、他们还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哦、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里的降雨呢是有致灾性的、啊、非常可怕、哦、一定要慎防河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的淹水哦、还有能见度很低的一个情形，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小木船》。

来自许哲佩的小木船，你会想要买一艘船住在海上吗？听起来很惬意哦。但如果真的给你一艘船，让你就坐在上面，然后度过余生，我是不太能接受啦。听起来有点像是被另类囚禁哦，好像不太妙。但如果今天这艘船是什么豪华大渡轮，上面什么都有，也有很多人，也有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好像也没有不行哦。就是要看这艘船到底规模多大了。好，时间来到了1:53，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也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个小时收听晴光的你可以让心情愉悦，让精神，如果你在家里的话睡觉没关系哦。那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拜托记得麦困那亏那度过就 Kumboy 哈，如果你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话记得报警广啊，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

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两点前送给大家蔡依林《海洋之心》。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六点。再来，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台65线呢，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补充，在台30线这边呢。

方向十公里处呢，课程路段因为落石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要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还要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屏东县是有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麻烦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低洼地区可能淹水，河水也会有暴涨的可能哦。那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那如果你在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较细腻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哦，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中央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现在的你在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吗？哦，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还蛮凉的，比起白天的时候呢，凉蛮多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北部这么凉哦。因为我来骑车到电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上面的温度啊，户外的是那个温度是26度，所以骑车没有穿外套是有点凉凉的哦，我觉得蛮舒服的。那可能中南部没有办法这么的凉啦，辛苦了。从日本回来之后呢，我也在台中待了2天了，我真的觉得

天的时候啊，不管北部还是中部都蛮热，但是入夜之后呢，中部还是很热哦，是热到那种吹电风扇出来的风是有点暖的哦，不太舒服啦。所以这个时候呢，该开冷气还是得开哦。

去日本五天呢，让我觉得离开家乡的感觉有一种很微妙说不上来的感觉。我想有点像是上一个小时单元里面讲到说，哎、欸，那种快乐是来自于新鲜感，因为你第一次去这些地方，体验到当地的各种第一次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嗯，哇，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来看过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体验过的地方哦。所以即便呢，我们五天的行程哦，因为跟着旅行社嘛，那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说跟团。就是要一直走路赶景点哈，哦，我们的行程呢确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只是没有到很赶就是了哈。每一个点至少都有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停留，然后散散步，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但是还是免不了要走很多路啦，哦，因为一整天下来呢，那时候出发之前哦，旅行社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带好走的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日均10000步起跳哦。听到之后，全部人傻眼哦。但是啊，也没办法，因为是一个30几个人的大团哦，行程也不能说改就改，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去走了。那我觉得整趟下来呢，虽然很累啦，但是该去的景点，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哦。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比较有点深度的旅行。假设我今天去到某个外县市，或者是去到某个新的地区，那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在旅馆睡觉哦，或者是单纯的去吃美食、吃点东西，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的空虚哦，因为我好像对这个地区、对这座城市没有很熟，我不知道它在干嘛，我不知道它有怎样的历史发展。哦，当然你可以说我在饭店里面也是可以用手机查资料啊什么的，但是比起说在舒适的室内吹着冷气看这些文献，那我会觉得，哎，我还是比较希望，比方说这里有什么名胜古迹，然后我亲自走到那一边，然后在边查他的资料，然后边认识，实际用双脚去踏一下那个地方的土地，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个当下的环境，我会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讲才是真的有所谓哦，认识这个地方。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呢？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反正休假嘛，你既然都出去玩了啊，钱也是花你的，时间也是花你的，所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祝大家每次听到阿金的声音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如果你还没睡觉的话，这首歌蛮适合你的，而梁静茹不想睡。

梁静茹的歌曲不想睡，如果睡不着那就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啊。如果四点你还不想睡了没关系，反正我们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啦，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哦。现在时间来到2点16分，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了，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三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那这边也要再提醒一下夜间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芳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全面都在施工封闭，那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现在还睡不着的你，除了在工作之外，有没有可能啊脑袋里面想着谁呢？送给大家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hinking About You。

广告就不会叫，来自青虫ROE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24，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那接着还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佩玮，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做"捂"，捂住嘴巴的"捂"。

林佩维的屋。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信维跟 IC Bo 冰球乐团《西伦欧德拜》。歌曲过后进入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我们待会见哦。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水金生警示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了两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单元内容。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躺在这边不会动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里在施工后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芳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后，全面呢都在进行洗铺的工程，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要来跟大家精神警示一下了哈，警示什么呢？看一下最近有什么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呢、啊？好了，首先呢，有名马来西亚籍的刘姓男子，以观光的名义到台湾当诈骗集团提领赃款的车手，13天提领30名被害人超过新台币200万元的受骗款哦。哦，那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呢，依照这个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定应执行8年的刑期啊。好，那根据判决书呢，这名刘姓男子、哦、他是马来西亚籍的、哦、他在民国114年6月的时候呢，经营通讯软体 Telegram 被诈团招募、哦、那从马来西亚呢以观光名义免签证入境台湾，约定当提款车手，日薪3000元后，还可以抽取每次提领金额1%作为报酬。那食宿费呢，都由诈骗集团来给付。哇，真的是开的条件很好哦，但是他是做黑的哈、啊，这个就不行了。那这个刘姓男子呢，就在去年7月开始哈、哦，在银行的 ATM 啊持提款卡不断的提领现钞。哇，同时使用行动电话、哦、遭员警上前盘查后当场逮捕了、哦、那警方查获的时候呢，这名刘姓男子呢已经取得食宿费用 1.3 万元，还没有领薪资以及报酬。所以你看这种诈骗集团真的就是跨国际的在犯罪、哦、当然不只有外籍人士来台湾当车手，也有非常多台湾人呢到国外去当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打手或车手。

州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也不要去做黑的，真的是工作找一定找得到啦，啊，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因为有些真的很累，但是再怎么累都比做黑的来得好哦。好，那接着呢，最近有个校园爆炸案哦，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蛮震惊的，台湾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好，嘉义地检署呢侦办竹崎废弃校园爆炸案的这个部分啊，周姓余姓男大生呢，他们两个人啊是自己在网络上哦去找怎么样去调配制造爆裂物。那从去年12月起到今年4月，先后引爆了6次哦，哇，真的很多哎！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他们引爆这么多次哦，现在整理这个资讯呢，发现有点可怕啊。12月到4月，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去爆一次哦。好，那检方呢，日前侦结，建请法院具体求刑7年6个月啦。好，那警方呢，他们在把两人具体到案之后呢，然后在他们同意之下实施搜索，那当场扣得呢硝酸铵、铝粉、还有雷管20支、引线21支，以及爆裂物 ETN、还有电子棒秤等等大批化学原料，还有制作的这个作案工具哦。所以非常的，只能说你好奇心啊会杀死猫，那你也不要呢这样子欧北乱来啦。检方指出，这两名大学生呢，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为止呢，先后在高雄市海边某空地，以及嘉义县的某空地，以及某废弃国小校园内引爆总共6次。哦，那导致呢该处的校舍主要结构毁损、外推，哇，非常可怕，丧失效用了。那对社会大众的生命啊、身体啊、治安呢，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还有危险哦。所以检方呢，就这样子去求处呢，7年6个月的刑期啦。好，那最近讲到治安呢，大家应该脑袋里面会浮现的字眼是什么？毒驾。哦，真的是最近丧尸烟弹的危害哦，有点夸张啦，夸张到就是你三不五时就会听到，哎，哪里也有人在抽丧尸烟弹，然后哪里呢，哦，又有人毒驾被抓之类的哦。好，那这里呢，当然也有其他的毒品也是在社会当中流窜的啦。比方说像这一个新闻呢，他是说桃园市有一名21岁的吴姓男子哦，在吃了掺有 ketamine 的香烟之后呢，然后毒驾到花莲呢，哇，他吸毒之后从桃园这样开一个北回归线哦，这样子应该说北回线不是北回归线，开一个北回线这样子，然后到花莲去，非常的可怕哦。后来遭到警方拦查之后验出毒品反应，那在他的车内呢发现5000多支的彩虹烟，重量高达了8000多公克哦，非常之多啊。所以真的是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当然也不要去吸毒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假毒的话呢，请一定要阻止他，然后大义灭亲一下哦。吸毒害人害己啦，你的这个毒瘾一旦开始养成了，哇，你下半身基本上就没了哦。你之后就是会一直处于一个花钱买毒，然后就没钱，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一些不好的勾当。你只为了让自己可以一直吃毒下去，哇，真的是太不妙了，麻烦大家一定要落实哦，绝对不要接触毒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哦，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啊，涵盖的面向蛮广的哦，从诈骗到毒品啊都包含在内，还有很可怕的这种爆炸的案件啊，都是在麻烦大家，你有这个好奇心哦，应该都会有相对应的职业或场所哦，是可以让你去发挥才能的哦。那你好奇心要用对地方，当然不要对毒品感到好奇哦。不过这里讲的不要感到好奇是不要去吸食，不要去买卖哦。你可以
多做点功课。

然后去了解各个毒品它的危害，哦，它的整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的好奇是没有问题的，哦，你了解越多，说不定呢，哎，你对于要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制止在身边吸毒，应该说身边有在吸毒的人，哦，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你了解这个毒品的它的样子越多呢，欸，其实你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的，哦，但是呢千万不要了解到你自己好想试试看，哦，那就不对了，哦。好的，时间是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度过漫漫长夜。现在有没有正在收听景广，然后跟阿金一样是上夜班的朋友呢？如果是的话，这首歌送给你，王洪恩的《在外工作的朋友》。

来自王洪恩的歌曲，在外工作的朋友，阿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辛苦了。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我们一起在空中努力，互相做一捧啊、哦！时间来到2:48，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屏东县的朋友。哦，屏东县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现在是有豪雨特报的。那接着呢，除了屏东之外，高雄跟台南也有大雨特报了，整个南部都在下雨哦，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听到的下一首歌，尽管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哦，所以呢，只要你打开，你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来自戴爱玲的歌曲《I'm Not Alone》。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啦，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Box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三点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耀乐团的《永恒的光》，希望这道光可以照亮你开车的道路。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刚刚接获中区交控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以及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时也正在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以及台一高架这里是三重区的路段呢，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了。补充国道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ow 罗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时间，带你听一些有点年代感的歌曲。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哦，请各位留意了。那也请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车子哦，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呢，该保养、该维修哦，就不要省这笔钱哦，请一定要落实啊，不然呢，真的开到一半掉卡哦，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要来听怎样的回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上个礼拜我请假去日本玩哦，那除了有旅行社的既定行程之外呢，晚餐吃完通常呢大家都是自由时间了，看是要在饭店休息还是要自己出去晃哦。哦，那我呢，机会难得，我就开始在日本喝酒哦，去跑日本的酒吧，哇，几乎是每天都在喝啊。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饮酒适量哦，请依照自己的个人身体状况哦来做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回忆歌单这半小时来听一下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曲，姜育恒。专辑同名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

听到了1993年的歌曲，来自姜育恒，专辑同名《别让我一个人醉》。一个人喝酒听起来蛮孤单的哦，但其实说认真的，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喝酒的。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晚上就在玩电脑的时候，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呢，自己在电脑桌前面喝自己喜欢的酒，我觉得还蛮棒的啦。哦，也不是说一个人醉就很孤单嘛，你跟朋友喝有跟朋友喝的乐趣，自己喝有自己喝的那种气氛嘛，不太一样，很喜欢就好。但还是要提到酒就要来呼吁一次哦，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可以叫代驾，你可以指定驾驶，你也可以坐计程车，就是不要酒驾了。时间是3:11，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外路间有抛锚车，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包空空空空空103。接着下一首歌曲，1990年周华健的歌，收录在《我愿意去等》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就一个字，醉。

来自周华健1990年的歌《醉》，这首歌歌词跟他唱的方式真的让我感觉到很醉啊，完全就是一首哇，你很适合在喝醉之后，然后开始各种情绪涌上来，然后可以唱的歌曲。时间是3:17，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好，才刚讲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39公里处，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自撞车哦，请大家一定留意了。行进的时候，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来自蔡秋凤2012年的歌《醉袂停》。

蔡秋凤的歌声醉未停。三点二十二分，刚刚有提醒大家哈，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好，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哦，车子是有点斜斜的哈，然后是确实占用到了外线车道，那有闪着双黄灯。驾驶是下车在车子的前方哦，可能大概10公尺左右的位置。那后方呢，看起来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板的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目前也没有看到事故处理相关单位的车辆到现场哦，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各位行经国三北上土城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自撞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

李三。听到的下一首跟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歌，送给大家蔡小虎的《爱琳醉了去》。

蔡小火瓜，爱林最 lucky， 是不是让你很怀念呢？听歌的过程又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还有怎么这半个小时传来了第二起的自撞事故呢？好，那前面那一起呢是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的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自撞车的。那国三的这一起自撞事故呢，现场已经有国道警察在处理当中了哈，警车呢也已经停在后方了，那有北方三角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稍早呢，国三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

边有抛锚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这一系列跟酒醉喝醉有关的歌，最后一首送给大家，裘海正1993年的歌《我不是真的醉》。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到歌曲来自杰尼跟 Dominic Fike 的 Love Hanover， 时间是3:37，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除了听歌之外呢，也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的。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的自撞车哦，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的，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国道3号的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也还没接获排除。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369.6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继续提醒您，夜间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2的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是在施工的，那也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的提醒各位哦，目前南部呢都在下大雨啦，台南高雄呢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哇，屏东从1点多那时候就开始了哦，是橘色的豪雨特报啊，非常的危险哦，而且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特报的这个通知哦，告诉我们呢要留意一下屏东有可能会发生致灾性的这种强降雨哦，那阵风啊、闪电落雷啊，还会有河水暴涨、坍方落石的状况，跟低洼地区淹水的情形都是有可能的哦。那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讲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见度非常低哦，所以雨中行车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了，接着呢，到4点之前，继续用一系列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时光。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AP 潘宇谦的《傀儡》。

听到来自 Lisa 非常有张力的歌曲 Yes。 时间来到了3:48:49，听歌的过程听得开心，那路况呢也排除了，原本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呢有次撞车哦，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369公里瑞隆路出口外线车道这边小客车追撞也已经排除了。再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3点多的时候有接到说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不过目前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来国3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2线的车道也是在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的新龙路2段78到88号以及新龙路2段86巷都正在施工，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进行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来到节目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概2首歌曲之后呢，阿金就要下班了。昨天一从台中回来呢，真的就是赶快把出国的行李全部整理好哦，要洗的衣服赶快洗，要干嘛的东西赶快弄一弄哦。而且我真的有点小看出国的购买力哦，我回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全从台中带上来哦，要下个月回去之后呢再分批带回来了。哇，出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毫无节制消费的时候哦。啊，也希望呢阿金分享我的出国经验，那也可以让你听着听着这2天的周末时光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休闲娱乐的行程啦。送给大家歌曲来自纪怡玲的《纪怡玲》。

听到来自纪宜霖的纪宜霖，3:55，希望听到这边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因为阿金的节目，让你周末凌晨哦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有个好心情，让你好好的放松，然后去好好的休息，让自己一个礼拜的疲劳呢都这样子烟消云散哦。这两天应该都还是会继续热下去啦，所以呢你要出门在外的话呢，防晒哦做好，水呢多喝。那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中南部山区呢基本上下雨会下的蛮厉害的哦，更不用说山区了，现在南部地区都在下雨哦。所以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们呢，或要往山区的朋友们，都在帮我们注意一下降雨会带来的一些风险跟危害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节目做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办公灰》啊。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消息，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继续陪你4点到7点。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跨道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正在施工，也请改走平面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大家早安呀！哇，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到底要跟大家说早安还是晚安？在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尴尬，是在一个凌晨的时间嘛，到底要跟大家说声早安还是晚安好呢？而且最近的天气感觉也有一点点的不稳，明明前几天还是一个太阳很大的大热天，今天呢就突然下雨了。我原本想说，应该是不会下太大的雨，我就把我的衣服挂在外面，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哇，我的衣服全部都湿了，哇，觉得心情有点难过，还要把它们重新洗一洗，再让它这个晒一次哦，就会让人觉得唉，这个天气非常的无常，希望过几天呢都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好天气，或者是说希望这个好天气可以早一点来。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的歌声《天气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几个路况消息要报给你知。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34到42公里之间，过草踏到观音这段路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会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正在进行一个空间导水槽的清洗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时间也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台66线西行在27到20公里之间，大溪端到平镇二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也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同样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正在进行工程路段不合理灾，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13，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那等等呢就要来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在今天也就是5月30号，因为封面远离，而且它有

渐渐在消散，所以清晨，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于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再来讲讲温度方面，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新竹以南呢温度就更高了，来到了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呢，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所以紫外线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补充水分咯，多喝一点水，也千万不要中暑，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最后来讲一讲离岛的天气，首先是澎湖多云，气温29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气温24到26度。听起来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也要注意的就是会比较热嘛，还是像刚提醒大家的，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要做好做满。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让我们来聆听到岛谷瞳的歌声，做梦好天气。

来自岛谷瞳的歌声，做梦好天气。像是有出大太阳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如果能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的这些草地上面睡个好觉之外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好天气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起出门玩啦。所以说这一次的新闻消息要带给你的是2026年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那在29号的时候正式开幕了。那整个展出呢会超过40座的大型主题沙雕，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人气角色。那6月的时候也有推出一些限定活动，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官网上面来去看一看。那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它有结合到刚刚所说的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嘛，其中的年度主题它的主要雕像呢，就是以史瑞克电影当中的远的要命王国来当做一个它的主要雕像。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到处走走看看。那从5月29号到5月31号推出了一个12岁以下孩童只要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呢，中午12点以前就可以免费入园。那这则新闻上面它有附上远的要命王国它的一个主要沙雕，它是长什么样，非常的壮观。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或许你可以在这两天，也就是5月30、5月31号的时间点，带着你的小朋友去这个沙雕艺术节走走看看，让他们对于这些熟悉或者是你们也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卡通，它用沙雕的方式这样呈现出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唤醒你某种回忆呢？也或许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跟他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动画它在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沙雕呢？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看过沙雕，顶多小的时候就在那一种有沙子的地方玩玩沙啊，拿个海水，然后把它慢慢的塑造，慢慢的塑造，然后再一脚把它把它踹翻掉，然后我的沙堡就这样子慢慢的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又再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自己小时候觉得，哎，玩沙子就会玩到自己整身都脏脏的，回家就很容易被骂，所以就很少会被带去玩沙子。但是玩沙子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滩周围有没有什么垃圾啊，可能会造成受伤的这一个行为。所以如果大家有带小朋友出门玩沙的话，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沙滩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让他可以安心在那边玩沙。接着来聆听到赖慧茹的歌声，那这一首歌呢非常的新哦，也就是在202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金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今嘛时间来到啊，透早4:29，你今嘛是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间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丰洞时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进行通过，时间会是5月29号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另外有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4:3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1: 啊，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哦？希望不是在下雨啊，但是如果真的正好在下着一些小雨的话，或者是房间里面你有开除湿机啊、电风扇，然后这个房间都有一个呼呼的这样一个声音，我想这应该会让人很难离开自己的床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到了下雨天，或者是待在某一个有着规律杂音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变得特别想要睡觉，或者是说想要赖床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吵闹的白噪音或者是雨声，不但不会让我们觉得啊好烦躁哦，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脑内的一个安眠曲呢。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雨声呢，它其实不是白噪音。那这时候就会问啦，它不算白噪音，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声学的分类里面，雨声啊、海浪声啊，或者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些比较算是温柔的粉红噪音。那什么又是粉红噪音呢？就是我们大脑对于高频率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只要一有尖锐的声音啊，我们大脑就会立刻清醒。而粉红噪音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分布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慢慢的降低，简单来说就是它把我们的大脑

然后把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音全部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低沉柔和的低音频。所以当这个低音频的粉红噪音传进我们的耳朵里，科学家就发现，诶，我们大脑的脑波会不自觉的开始向阿法波和西塔波靠近。那这两种脑波呢，正是我们在冥想放松或者是刚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开始分泌的波长。所以说下雨天不是你变懒了，而是粉红噪音在对我们的大脑播放一个物理的催眠曲，它在神经系统的安抚下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放松这件事情。所以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听到了粉红噪音，也就是类似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噪音，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想睡觉哦。

白色噪音。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你了解生活中的小知识。我们刚刚说到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把它称为粉红噪音嘛。那既然粉红噪音那么好，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搜寻这个电视没有讯号的沙沙声，或者是吹风机的运转声，甚至是说刚刚有说到的不同机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样一个白噪音呢？因为在我们大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关机的，它就像是一个24小时都在待命，随时都在监测周遭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脑呢，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吵闹这件事，而是声音突然有变化。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突然传来一声非常大声的汽车叭叭声，或者是隔壁邻居用力关门的声音，这个从0分贝突然飙升到非常高分贝的落差，会让大脑瞬间判断，哎，有危险，然后就把你惊醒喽。而白噪音的原理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声音的马赛克。白噪音在所有的频率上面呢，它其实都是均匀分布的。当你的房间里在吹着吹风机或者是除湿机的运转声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声音持续进行当中，就等于是用了一层厚厚的声音地毯把整个空间都填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算外面突然有狗叫声啊，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关门声，都会被这层地毯给吸收掉。那这个分贝的落差来看，它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变变成了可以忽略的背景音，这才让你觉得，哎，白噪音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好睡了耶。

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带大家看到的内容，不知道你对于白噪音或者是粉红噪音有没有更多的理解了呢？那这样的一个噪音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眠？因为宇宙我自己小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吹风机的声音。我们家的晒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所以晒衣服的地方会比较小一点，要晒整家人五个人的衣服就觉得哇好多，所以有时候晒不干嘛，就会常听到我妈拿着吹风机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衣服吹干的声音，就会觉得好熟悉，也让我觉得好怀念。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不仅仅只是让我觉得好好睡，有时候也是一个好怀念的象征。4:42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3号北上，在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还有外路间原本是有自撞车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最后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报好利哉。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来0000听到原子邦尼的歌声黑噪音。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2，那看了一下窗外哦，目前这个太阳公公好像渐渐的要露出头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哎，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暗一点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你的爱车上面，哎，它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啊，或者是你的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啊。所以哦，该带出门的东西都一定要带在身上，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Podcast 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那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真的可以对于黑胶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说真正去主动的接触了黑胶，不管是哪一个，也都希望你对于黑胶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都会让我觉得哇，若这个专题或者是说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好像有了非常大的意义。

4:54有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5号哦。首先是国五北上，在于蓬山隧道原本在进行清洗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同样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咯，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明天的天气或者是说今天的天气比较合适哦。今天5月30号的天气呢，就是会比较炎热一点，所以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担心会这个皮肤变得不太好或是变比较暗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啊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另外就是要多喝水啦，平常如果你在家觉得没事我们就喝一口水，那出门在外想到水，看到这个有水流过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或是走路走一走觉得好无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喝水啦，确保自己不会中暑，也要好好的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它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来聆听到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aisei 少年的《噪音公寓》。

0: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让我们来看到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

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时间呢就是5月30号以及明天的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通过，那时间会是5月25号到5月30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接着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歌声《结束继续》。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喽。

就像没有勇气再看我们的过去一样。也许该庆幸吧，庆幸我们终于割舍了这一切，庆幸让该结束的

不要求你什么，真的，只希望我们彼此不要再伤害自己，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吧。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从黑胶的各个面向去切入，深入的了解了黑胶唱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品。但曾经没落过的黑胶，它的声音如今还能继续在网络的时代中被人们听见吗？还是有了其他的定位呢？一起来聊一聊黑胶唱片的未来发展吧。今天我们邀访到的店家是从2008年在中壢的小仓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台最大的唱片行，从网络到实体店面足足有30,000张以上的唱片库存量，而他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分店主要客群就是15到27岁的 Z 世代年轻人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饕黑胶北流店的店长邱国豪。
1: 嗨，大家好，我是国豪。
0: 一开始呢，还是想要来问问店长说，你怎么会接触到黑胶唱片的这一个行业？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1: 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兴趣就是唱片跟书这两样我最喜欢的产品，所以当我要找工作的时候，一开始

0: 还没有想到很现实层面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找这个相关产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相关产业的工作。就在我已经陆续面试一些非相关产业的公司，突然某一天看到了中立电的这个职缺，我就立刻投，然后就立刻约时间，立刻去参加面试啊，就很荣幸录取上了，但是也同时就直接就放弃了别的工作。但我想说没关系，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是第一次尝试，所以我就试试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太任性，但觉得一路以来都待在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产业还是很幸运。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张黑胶是哪一张？第一张黑胶是在我还没有踏入这个产业之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喜欢买唱片，那学生时期可能跟现在的人第一次买黑胶有点类似，就是我也是看到了那个时候有办音乐市集，然后它有那种很便宜特价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经典老唱片，我还记得应该是 The Animals 动物合唱团的专辑，好像是精选，那因为它很便宜，好像特价99元，然后我就想说买来放在我的在学生时期租屋的房间的墙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喜欢上了黑胶唱片？
0: 因为我是活在听 CD 甚至是录音带的那个年代，看到黑胶也是因为透过工作有机会一直去接触这个黑胶，不知不觉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下去，我自己一定也要有这个习惯，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我就是可以有合理的理由去多花钱来让自己在家里的环境可以再多一个方式去听音乐，所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1: 刚刚有说到老板你是活在这个 CD 时代的人，现在音乐开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被其他人听见了，那会不会有人先在串流平台上面聆听过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再跑来我们大套黑胶这里买了其他的唱片回去呢？
0: 这个问题你观察得蛮好的，因为这个几乎是很常遇到的状况。我自己也有思考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串流平台，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状态比较像是大家发行新歌曲，我就指全球来说，也会先把新单曲从串流先上架，然后做曝光，那专辑上架的时候甚至实体都还没发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发行模式已经很难你没有在串流听过再来买实体，所以我觉得也是发行的模式改变了这个行为，这样的流程也是一个考验，就是你听了以后你还会想要花钱再买，表示是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算蛮合理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这个问题的相反，就是如果有人完全没有听过就买了，那个是在以前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就是盲目的买，那个行为我觉得也不是不好，以前小时候也常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喜欢的人，就像爱是盲目的一样，就是直接去接受他，也许得到惊喜，也许不喜欢，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环境影响很大原因，
1: 所以现在的人比较多还是会是因为爱所以才过来再去买专辑吗？
0: 如果是专注于你们说我们Z 世代的客群的话，他们追逐自己心目中支持的偶像好了，或是死忠歌迷的这种状态好了，一定是出于爱。因为现在很流行都是实体发行，可能距离上市还有半年，然后但是大家就已经开放，大家开始预购了，所以这就是考验大家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在现代蛮常发生。
1: 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大套黑胶会有Z世代之前的人们来比的话，哪一个时代的来黑胶店购买的会比较多？
0: 很希望你关心到非 Z 世代这一点。因为说真的，就是比如说待在中立店刚开始你说的那个时期好了，比如说仓库的那个时期，那个状态下它就不是一个像对外的店面，所以其实会来的客人是本来就在听黑胶那一群人，就是一群可能已经很资深听黑胶的老乐迷们，那他们显然就会跟现在看到的这个客群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区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维持很久的习惯，那他们也有可能都没有在听串流，我猜。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是我们原本刚开始面对到比较大比例的客人，而反而是

0: 后来店面化，以及后来在北流开了分店以后，我们才突然面对了非常多所谓的更年轻或者 Z 世代的人。其实我们店内的进货也有做不一样的改变，嗯，比例上也会增加更多新唱片的引进，也是跟着环境跟着大家的需求做调整这样子。
1: 所以店内除了有引进的这样不同的专辑以外，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新增了耳机还有喇叭这样的一个产品线。这种黑胶和现代音响设备的结合啊，会不会也代表说现代的黑胶收藏家会利用这一些不一样的数位科技来去辅助他们的聆听习惯？那店长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一种把数位还有类比他们一起混合来去享受的一种听感体验呢？
0: 关于先回答你，就是在他们当时2017年我们引进了更多的耳机跟喇叭产品线，那也包括当时也引入了蓝牙耳机，所以你会听到我觉得说蓝牙耳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可以想象中我们并不是为了黑胶这件事情，为了跟不同的厂商有更紧密的合作，一定会多引入更多不同的产品，也许有时候不见得是完全是跟黑胶有紧密的关系。这个也很有趣，因为让我们开启了更多的新的发现。因为比如说我们对黑胶听黑胶，也许你们的想象也是就是有别于数位，它就是可能不会透过蓝牙，可能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听，就是单纯的接线来听。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现象，近几年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有蓝牙喇叭，所以当他们在有这样的设备的状态下想要更轻松的搭配我突然想要黑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黑胶要有蓝牙我就可以直接听，所以就配有蓝牙的唱盘突然的在我们的店内的销售是成长很快。我们甚至有点来不及面对这件事情，一开始啊都卖光了怎么办。再补充的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入门款的选择，因为入门款简单来说你就是所有环节都用比较简便的方式去处理的一个听的方式。我都有问过客人看大家怎么听听看，我们用蓝牙用接线的，对，有些人听得出差别，有些人觉得是虽然听得出差别，可是这个是他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实现他想要方便听音乐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在入门款这个的距离还很模糊，所以它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对设备本来就不是走入门款的人，他是有心要去往里面钻研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就不会是他的选择。
1: 那为什么对于这些比较进阶的播音设备的人来说他们不是一个选择呢？
0: 配蓝牙吗？
1: 对，搭配蓝牙。
0: 因为他在讲究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比如说从电源端从输出端，然后中间还要经过扩大机啊什么之类的各个环节，他都想要更细致的处理，更讲究的处理，更干净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这些设备了，他说实话他就不一定会需要配蓝牙了。
1: 可是蓝牙不是讲求的是一个方便，
0: 所以会去追求这些的人他已经追求了更麻烦的做法了。对他来说那可能不是麻烦，对他来说反而是牺牲，就是便利对他来说是牺牲了他的乐趣。说实话我们都听得出你只要下了功夫都会有改变，可是那个改变是不是你愿意花这个金钱跟时间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也许有些人听音乐的时间占用他人生的时间不同，但如果那个人是很专注于这一切的，而他又有这一切的准备的话，他很自然就会觉得我不需要折中这件事，不要牺牲这件事情，我就是追求更好这样子。
1: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对于听音乐的一个期望感，
0: 然后再加上事实上真的是会有落差，只是我觉得每一种人的选择都可以。因为有些人就希望，我有听过你前几的节目，有些人希望可以多买几张专辑，但我自己也是属于多买几张专辑，因为我真的很难取舍想要多听一些的时候，那我就可能在设备上就会稍微折中一些了，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选择而已。
1: 所以现在是很多Z世代的年轻人会去选择蓝牙这样的一个入门款，也是因为想要去追求多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吗？还是他们的理由各有不同？
0: 因为我会问他们，就可能是不想要再多买别的设备，所以我只需要买这个唱盘还有蓝牙配对我就直接可以听了，就是立即性，以及他不用再多为这个再多做一个功课的话的便利性，让他们选择这样做。
1: 那会有人也是单纯觉得，这张专辑讲得很好看，我要带回家这样的心态吗？
0: 非常多，应该说，我相信现在消费习惯已经越来越多人是买专辑回家没有办法播， 非常

0: 多非常多，
1: 这就是为爱所以来去买这个钻戒。
0: 我也蛮好奇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也这样来的，然后我就会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你久了就是会走到那一步，我觉得。所以我乐见大家先做这件事情。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入，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跑跑车，目前是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那目前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要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咯。现在有许多的人认为说，诶，黑胶它是一个复古情怀，但也会有人会认为说，黑胶它是对于已经听腻了数位音乐的人来说，对过去的音乐有一个反向追求，所以才有产生的一个物品。那店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黑胶重新复兴的一个状态呢？
0: 刚好提到我们在最初的那个仓库的时代，就有那么一群听众，他们都是听黑胶很久的客人，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复古，这对他们来说是长久以来的习惯。那所谓的复古情怀，就有点类似你看到一些文创产业，它其实是从以前做到现在都寄存的一些技术好了，或是一些文化产品，但是它被重新重视，或是被时代的关系被包装，被重新被流行，所以又加入了所谓的新世代的一个融合的技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反向追求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是聆听习惯反向追求，因为串流平台如果它有上架的话，很多老的专辑你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很复古的音乐你在串流还是可以听得到，你要复古时代在串流平台都听得到，所以其实是去追求一个麻烦的聆听习惯好了，就是因为你要有时间空间静下来，甚至你需要更花钱来去听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到底能够什么呢？却换来专属于你自己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回忆跟空间。比如说我听串流，他每年都会提醒我你听了哪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可恶，大数据在搜集我的那个喜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听黑胶，或者你听自己在家里听，就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话，你没事没有去分享的话，你就是一个专属你自己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播完就要待在那边好，或者是你起身也好，他就是会走完这一趟，然后又要再去翻面，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你才有机会可以好好听完一张专辑，
1: 就很像过去这些店长有说到的仪式感吗？
0: 也有听到很多人说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件事情，但我也很好奇需要什么仪式。真的对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听专辑比较爽，比较过瘾，比较可以让自己放下手边的事情去好好听一张专辑的感觉，是一个很难得的吧。或是这么说好，比较像是大家现在都很匆忙，有些人就会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停下来听，他看到他在听，然后突然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也想去做，那就会有人加入。所以我觉得很接近你的问题，就是反向的追求。
1: 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有在跟大家说到黑胶又重新回来了。随着黑胶再度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歌手啊，还有独立乐团，他们也都开始发行了黑胶唱片。老板，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黑胶文化在未来可能10年啊 Z 世代甚至是跟 A 世代的一个接轨？刚刚有说到这些黑胶的客群啊也越来越年轻化，到了 A 世代也会变成这样一个流行趋势吗？
0: 对，没错，就是我是从 CD 录音带时代嘛，以我来说，我是会面对到的冲击就是会遇到 Z 世代觉得 CD 是一种复古情怀，就说啊，原来我们已经是复古的人类了嘛，就是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现象。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思考过未来10年来看这件事情，因为

0: 因为目前的状态我还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是没想到 Z 世代会觉得如果以讨论实体专辑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可能现在会想到的是黑胶，有可能未来十年的状态会是这样，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意外，这是我们在 CD 录音带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才会被淘汰的一个产物，但是现在的状态反而是它是先学好了，就是它是反而大家都会想到实体唱片都会想到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未来十年看来，我就会觉得有可能黑胶是会成为买实体唱片的，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实体唱片选择会是黑胶是首选。也就是说 CD 目前看起来稍微不被重视的，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设计上来说更方便听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相辅相成。那你刚刚有问说到说越来越多年轻歌手独立乐团发行黑胶嘛，或是只发行黑胶，这其实是市场需求已经变成黑胶比较卖得动了，所以这个现象我会觉得未来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才会选择我只发什么或者压什么，都是为了市场需求为主。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为了他理想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很多都是为了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刚开始也有跟你聊到，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不可回去的一个状态，我们已经不在一个是非得要有实体唱片才可以听音乐的一个环境了，它势必是不可能以实体唱片的销售，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荣景。于是现在的环境都会变成说，它就算有压黑胶，就算有压 CD 好了，大家的数量可能就是只压这一批，或者它有一个预期的数字。那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专辑可能过了一阵子它会绝版，它会断货，也不可能再补货了，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它虽然是有再被发现，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兴盛到那样的程度，可以让大家可以买到了文具一样，所以都可以买到了哪一代的产品一样，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1: 那在更未来它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下降吗？就是会有人不再去买它吗？这一波的复兴潮流过后，会这样的现象吗？你认为呢？
0: 关于这点我倒是很乐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十年前刚加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现在那么流行，那不就是过一阵你就会流行就会过吗？可能我觉得借助于也有包括新世代的想法也好，就是现在又开始流行更多搭配，比如说融合蓝牙喇叭啊什么之类，让他们更方便，门槛变低，更多人想要接触。反而对我们来说，现在新加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退烧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好了，我发现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机会去实际播放它，所以这一块真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让大家去接触的。
1: 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带着他们还没有去听过的黑胶唱片去听一听他们真正的声音长怎么样。
0: 没错，每次听到还没有黑胶唱机但是有买唱片的过路的客人呢，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来这边播播看。你要播你家里的也可以，就是你不能只看到他的外在，你也要看到他的内在嘛，就多认识一下你买的唱片这样子。
1: 都已经买了黑胶唱片了，那不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
0: 是是是，我就秉持着买东西一定要用到人，所以一定要
1: 随着这个时代在改变啊，除了刚刚有说到的播放器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形态以外，我们的黑胶唱片它也有不一样的形态出现了。我们观察到大涛的粉丝专页上面啊，就有出现限量的彩胶或者是液态胶，这些强调视觉艺术的产品对于吸引 Z 世代的效果如何呢？
0: 我觉得是在现在有短影音时代里面它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因为它非常的抢眼，它非常的有让人会想要拥有的那种魅力。所以我常常都看到客人就是拿着他看到的短影音或是 Reels 那些给我们看，就是说哎，你有没有买这个，然后看到就是比如说液态胶或者是一个很特殊设计的一些彩胶，它是一个刺激性的让大家消费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才是很容易会快速退烧的一个做法。但也许是对我来说，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一般普罗大众大家都还是很喜欢漂亮的东西。但我要想说的是，遇到蛮多客人他不买彩胶，他说没有黑胶版嘛，然后还会问说我不想要有特殊颜色。这可能会回到 你有做了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他有说彩椒的制程啊，甚至是液态胶或其他花椒的那个制程，可能会做出来的黑胶可能音质并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多了很多变音存在。也许那些客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并不着迷于彩椒。

0: 因为他认为他是要拿来播放、拿来听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单纯拿来收藏的话，当然就买吧，就是你很喜欢就买吧。这一点呢，我们秉持着，我们也是要有实验精神，我们也是会自己也是买者，所以我也有买一些彩胶，当然也有买一些液态胶，所以我都有测试过。其实近几年我听到的彩胶跟液态胶，其实也有表现非常好的。但现在最近我有听的，就觉得已经遇到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多多敞开心胸，就是你买的很漂亮的东西，其他其实可以听起来很好听。既然都花钱想要买一个它就是要被设计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开心胸说，我买好看的东西也是一个好事情。对，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心态去看待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在乎外表也很 OK 的，就是大家要对有信心，就是帅哥美女也有很多人好的人。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有人会把它当做一种收藏品吗？但是你在预期未来的黑胶发展，你会觉得更倾向于让它变成收藏品，还是会希望它能跟数位技术有更多的融合发展？又或者是说，哎，维持它本来的模样，其实就已经足够好了？
0: 如果只回归到我们要卖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是以前的唱片市场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回去了。所以如果我只追求为了听而买的话，这个诉求真的已经很难支撑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抢眼的产物、艺术品、收藏品，或是只是一个你支持偶像的或是限量品，好，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再加上你觉得跟现在的结合的一个状态下嘛，因为你走在路上就是不可能带着黑胶当变成随身听的概念，就算可能好了，也是一个蛮疯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危险。所以我觉得回到现实面，你想要在路上随时听一下的话，你就是得用串流听，或是甚至 CD 随身听也好，但现在连 CD 随身听也几乎没有人在用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就是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需要通勤，很多人需要听音乐的话，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就蓝牙耳机，就是还是蛮方便，可以再搭个车就随时可以听音乐。这些东西我也在习惯中，我也是在路上搭车的时候听你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有各种媒介去听音乐都是好的。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资讯是唾手可得的世代，所以呢，只担心大家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享受这一切，这是比较担心。
1: 听黑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享受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距离，还有跟这样一个空间、和音乐这一个空间的结合。
0: 只怕你没有兴趣或时间可以好好的听这样。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套黑胶有在卖那种辨析式的那种播放器吗？像是第二集我们有说到可以直接提着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哎，我突然想听音乐就拿出来、然后开始播。
0: 我们最简便最简便的就是像汉堡机，可能你有经过我们那个橱窗看到的那个地方、它确实是它的体积很小，它可以带着走，你要去野餐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有人野餐真的会顺便带黑胶吗？我们的有一个原则是它的喇叭的部分不会在它的那个本体上，因为黑胶播放的时候稳定性很重要，需要有不要太多震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卖那种合一的，就是喇叭、跟唱片底座合一的一个唱盘。我们最简便就是到汉堡机，但是它还是需要至少要配蓝牙耳机或蓝牙喇叭，甚至你去接线接喇叭，然后节省空间用的一个。最简便就只能到这边，
1: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限制在。
0: 对，就是我们没有卖更便利的。
1: 今天非常谢谢邱国豪店长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黑胶定位还有黑胶它的未来发展。那最后想要请店长推荐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唱片，或者是认为说最适合数位时代入坑的一张唱片，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细细的品味一下。
0: 因为我有听你们前几集，大家都推荐非常经典的老专辑。
1: 对，
0: 但我刚刚前面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有跟你说过，我想推荐的都是近期发行的专辑。像这张是我也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先听串流了，然后才购入了这张专辑，也就是 Tom Misch 今年的新专辑《Full Circle》。就这张是彩胶，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日版。然后他有很多花招，他卖的组合还附了一个很废的束口袋，但很可爱，
1: 真的很可爱。
0: 对，以及还有 T 恤，就我今天身上这个 T 恤，它就是一个组套。总之就是因为我在串流上听了以后，觉得他今年的新专辑是一个很成熟的新专辑，旋律性啊，然后一切都掌握了非常的有品味，所以我就觉得我

0: 我一定要买他的专辑来听听看。然后实体专辑呢，我就很有信心的买他的彩胶。那播放以后，我也真的觉得处理的很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彩胶。再加上我虽然已经去听了这个黑胶版，我偶尔还是会在走路上的搭配串流听他这张专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特别适合像最近你在访问的时候有会下雨，你在雨后的时候走在路上播他那几首歌，会非常觉得你不会厌烦，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完整又耐听的专辑，推荐给也许你已经在串流上听他还没有想要买的人，也许你可以更有信心的去买下去这张专辑。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找一下 Tom Misch 的 Full Circle 这张专辑，或者是到大饕黑胶来走一走、逛一逛，来去看一看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心仪的黑胶唱片。今天再一次感谢古豪店长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黑胶它的未来与发展，非常感谢你，谢谢，
0: 谢谢。
2: 今天与国豪谈一谈黑胶的未来发展，我们发现年轻世代的客群大部分都是对于艺人的爱才选择购买黑胶唱片，相较之下 Z 世代之前的客群大部分反而是当作了日常的一部分。而在未来的数十年，黑胶究竟会不会消失呢？国豪反倒没那么担心，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流行风气啊，黑胶反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实体专辑的首选。最后是近期流行的液态胶与彩胶，很好的吸引了年轻世代的眼球，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让这些独特风格的唱片音质上也能不输黑胶。以上是黑胶未来发展的小知识，你都记起来了吗？在我们的时代中，胶会终于来到了尾声，一起来了解我们从黑胶中听见了什么。首先从三创黑胶了解了 Mastering、Cutting、Planting、Pressing 重要黑胶的制作四步骤，再到 Also 1975 聊一聊黑胶原本是为了传递讯息而出现的这样一个意义与文化。而小宋黑胶不仅告诉我们台语二手黑胶稀少的原因，也让我们对于二手黑胶的买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接着抵达鸟金，发现黑胶其实可以跟许多的空间作为结合。莱尔费克则是告诉我们黑胶外包装的秘密，是众人共同创作一个故事，逐渐将故事补全的概念。最后来到了大饕黑胶，让我们发现了黑胶数十年内不会消失，反而有了更多的新兴科技，让入手变得更容易。希望透过一家又一家的黑胶唱片行，让你对黑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黑胶唱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几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您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进入桃科交流道再继续走台61线哦。时间会是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116年7月20号的下午6点。再来讲到台61线南下，在42公里，刚刚有说到嘛，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行驶台61线，想要从观音交

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再继续走台61线主线车道哦。刚所说到的是北上嘛，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呢，就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要先从桃科的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再到永安交流道，最后再抵达我们台61线主线。那时间也像是刚刚所说到的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那这个台61线观音交流道它有一些变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 86.5 公里竹林前的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听完了六集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有没有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呢？或许你对于黑胶从一个原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了现在，哇，原来黑胶它的制造过程啊，它历史发展啊，甚至是发现说，哎，它可以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后来讲到了黑胶的未来发展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那在哪一集当中又让你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你都可以好好的在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也没有问题。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六集已经全部都播放给大家听过了，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系列主题。5:47来聆听到灭火器的歌声，夏天结束以前。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终于结束的起点。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就结束了。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各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喽。台84线西行在7公里，过水甲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流浪狗跑来跑去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小心留意，不要撞到它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要请您多加留意，都要请您小心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上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起
1: 来。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吼，迄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真正是。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想要每天有。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Christy 追乐团。
7: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

0: 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1: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韩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0到7:00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开始相关的，美好的一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佩瑜的歌声《全新的开始》。

来自丁佩君的歌声，全新的开始。6点10分，接着来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咯。接着我们来一起聆听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

0: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

0: 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最近天候有点不稳，那常有下雨的情形，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国五假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养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状况，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1: 没问题，谢谢乔君。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在160.5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那时间呢，就是今天5月30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整。管制路段就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一个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刚刚说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张惠妹的歌声，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接着要进入到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哦。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2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40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2523.1万元。再来对比一下上礼拜四，也就是5月21号的诈骗案件受理数为476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8388.2万元。所以两者相较之下，虽然这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降低了，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大了，也就是之前常常告诉你的，我们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被骗的这个金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些的诈骗案例，好好的守护住自己的钱包咯。再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诈骗手法的前5名。第5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诈骗，受理数22件，财损金额来到37.5万元。第4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522.4万元。第3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78.7万元。第2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4件，财损金额来到9623.9万元。第1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6件，财损金额来到1361.4万元。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这些不同的诈骗手法。

再来跟你讲讲最新的诈骗案例咯。这一次的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在那一天早上10点多，小骗正在上班，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封 email， 他写着电子发票中奖通知，那寄件人还是悠游卡的官方会员。

中心。那小片呢就看到哎，还有附带一个连结，他就点进连结，发现画面跟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一模一样，就按照网站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说要核对身份啊，完成领奖的程序，要填写一些信用卡的资料。他就想说哎，只是领奖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背面的验证码全部输入进去了。但是到了大概中午12点，他就收到了另外一封的 email， 内容是说哎，是一组信用卡验证码。当时候小片还以为哎，这只是一个最后的确认程序，但是简讯明明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有消费才需要填的。可是呢，当时候的小片完全没有多想，所以他就没有查证，照着网站的指示就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了。输入完的那瞬间啊，等着小片的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一看才发现金额竟然高达新台币77,270元。小片当时候就整个人呆住了，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哪来的消片？我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个时候小片才发现诶，原来这些步骤才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通知其实是钓鱼信件，而小片亲手把自己信用卡的资料还有验证码交给了诈骗集团。从中奖到卡片被刷，诶，心情就像喜三温暖，赶紧联系银行停用信用卡，然后到派出所报案。这一次的诈骗话术呢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歹徒传送了假电子邮件，假冒这个悠游卡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诱骗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兑奖。第二个就是被害人不以为意，按照步骤输入了个人的资料、信用卡卡号。最后就是当被害人经银行通知刷下了大笔款项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被盗刷了。那要怎么防范这些方法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收到电子邮件要先确认它内容真假，寄件者的资讯尤其是提到金钱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收到可疑的邮件先不要理会，先打电话向16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个就是有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可以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来去登录一个发票的资料，千万不要从电子邮件点入连结。最后就是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或是款项啊，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除了缴费以外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让我们的钱钱好好的乖在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165打诈仪表板相关消息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慢慢说乐团的歌声，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倒数

来自守夜人的歌声倒数开始。6:35，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在 105.8 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国道1号持续关注到南下在 64.8 公里凭证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到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活动，时间也就是今天5月30号早上6点到晚上24点，管制路段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一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在哪。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1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原本正在进行有一个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原本也是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第三，6:37来聆听到从开始到现在来自严在恒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6:43，接着来聆听到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来自 News 的歌声，一百年前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1了，现在的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太阳公公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嘛，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行人。那我们如果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或者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不要让任何的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要来聆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一起开始的旅程。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接着7点，我们就要交棒给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玩场有趣的大冒险。接着一起来聆听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64.8公里，持续关注到平镇系统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2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05.8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邀请你小心慢行了，小心这个大坑洞，以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时间是5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管制路段是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这一整段路都有进行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但是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各有一台小客车翻车，那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排除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原本说是有测速器前的中线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几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国道三号北上在38.2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麻布袋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先来到今天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麻布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大约在500公尺处，路肩的地方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首，而且也很幸运的，我上礼拜刚好去看了颁奖典礼，也有收听到现场的版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现在的你呢，是正在悠闲的吃早餐吗？还是说已经在忙忙碌碌的准备出门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越长大以后呢，越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了，好像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音乐，又或者是一个人消化情绪，久了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开始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了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来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所写的一句话哦：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之前第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长大以后再看到一次，就会突然觉得好像都能理解了。很多人呢，其实都不是天生很冷淡，也不是不想要别人靠近，可能只是曾经太期待过别人对他的回馈了，所以后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

可能你曾经很相信一段感情，最后却被对方好像背叛了，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没有你在乎他的那么在乎你，又或者是你曾经鼓起勇气分享你的心情，却只得到一句你想太多了，没有那么严重吧。又有可能是你曾经很努力的去对一个人很好，最后却换来了是那种失望啊，然后满满的失落。于是呢，后来的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讯息回得比较慢一点，或是把心事藏得深一点点，又或者是呢，习惯把情绪呢自己慢慢的消化。那么我们也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因为害怕再次失望哦。像是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会内耗的人，所以我超级能够感同身受的。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只是朋友稍微比较冷淡一点点的回应，我就会

开始想说他是不是不想要听我说话，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觉得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到他不开心了。就是明明很想要被了解，但又很怕再次期待会落空哦。

但是呢，我们总是以为成熟呢，就是要学会自己一个人。但真正的勇敢也可以是受伤了，还愿意相信有人会好好的接住自己的情绪哦。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也蛮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哦。这句话呢是，人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被爱，而是因为心里一直有爱，才害怕失去。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偶尔会想把自己关进安静的世界里自己待着，那也没有关系哦。但是阿珍呢要在这边提醒你，别因为害怕失望就忘了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真正适合你的一段好关系呢，是不会让你一直猜测，也不会让你委屈自己的哦。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份适合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学会的温柔的陪伴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2，我们先来收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余秀珍的《含泪唱情歌》。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34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74线东向在24公里太原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中市呢，在南屯区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口的地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路口，在这个地方呢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在王宫到汉堡的路段呢，封闭了全线车道，要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汉堡这边哦。那么如果说你是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今天下午的4点都是会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呀、yeah.
1: 这首写给你的，
0: 这首呢来自巴恩的想写一首情歌给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远离并消散，环境为偏东北风，在花东地区有局部的南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各地的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强度有机会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2: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哦，一样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北上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6.5公里

有呢，在台11线这边，花东海岸公路这里呢，8.2 公里到 9.1 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南下的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4号。台30线呢，在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上呢，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会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开始进行哦。那么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还有呢，是在台14甲这边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至小风口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一样是每小时放行一次，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时间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哇，老公啊，刚刚的电影真的好精彩哦。
1: 是啊，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他不看恐怖片的吗？
0: 哎呀，你干嘛嘛，人家会害怕啊。对了，我要来赶快开手机。哎，老公啊，你的手机赶快开啊。
1: 哦，我先不开机，等下车之后再说吧。
0: 为什么啊？我只听过看电影要关机，难道现在就连开车都要关机吗？
1: 哎，老婆，你不知道吗？开车上路，驾驶人使用行动电话进行拨接或通话，要罚新台币3000块钱呢。
0: 哦，那不是可以使用免持听筒的耳机吗？
1: 是啊，只不过啊，开车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真的是很危险嘛。你看这开车打大哥大呀，会降低开车的能力，聊天讲话会分心，刹车的反应时间会增长，就连看后照镜以及周遭车况的频率啊也会减少，因为这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不使用手机的4.3倍耶。
0: 所以咯，我细心的老公啊，为了避免电话铃声响会导致手忙脚乱，开车上路啊就干脆把手机关起来了，是吧？
1: 是，我聪明的老婆。
0: 哎呀，开车还是安全第一哈。
1: 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持式行动电话，让我们共同维护你我的安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平面的路段呢，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东向24公里，目前在太原出口匝道的地方是有进行管制的哦，因为稍早有发生事故的车辆。那么目前是正在进行调离的一个作业，再请用路人呢提前的下松竹或是太平匝道来避开这个路段的拥塞哦。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目前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路段，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

中市南屯区呢，在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路口这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提早的更改一下行车路线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70.4公里，五羊过校前路口出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呢，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咯。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思凡》。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6，七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咯。那么七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上水的唯一》。这首歌呢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